0: 闻燕博呀早都听见他们说话了，急忙迎将上来问道：你有何冤枉，当面讲来。秦香莲上前连连施礼：大人容禀，民女秦香莲本是陈世美结发之妻，不料想陈世美考中了状元，招为了驸马，就不顾父母不认妻儿，我找上门去，他用脚踢我，用天子剑赶我，我要状告驸马，不奉高堂，喜新厌旧，气糟糠，他犯了欺君之罪，求文大人给我做主。文彦博听到这儿，真是暗吃了一惊啊，竟有这等奇事。我本当上殿奏本，但转念一想，都是同朝为官，顾全皇家的体面，暂且忍耐，待老夫从中周旋，免得此事张扬出去。想到此处，秦香莲，你既自称驸马，是你结发的夫妻，可知他的生辰八字？
1: 大人，他的生辰八字就在今天8月15，陈世美35岁的生日。
0: 哦，果然不差，但是今天驸马庆寿之日啊，你当众难为他，反为不美，不如老夫将你改扮卖唱女子，然后我叫人把你叫进宫里去，你用唱词劝他，或许他良心发现，能将你认下，这不更好吗？
1: 哎呀，文大人，可惜我的儿女无人照看呐，我也不会弹词卖唱。
0: 你的儿女就拜托店家照看，你不会弹词卖唱，这也无妨，这是让你进宫的一条计策，你快快回店安顿好儿女，借来琵琶一张，待老夫叫管家文艺将你领进宫里，那时你只好将你的身世叙述了一番，老夫自有相劝驸马之计。
1: 啊，遵命。
0: 秦香莲答应一声，拉着儿女回到了殿中，安顿好两个孩子，然后怀抱琵琶又来到了驸马府门外，等着文彦博叫他呀。咱们再说说文彦博，吩咐门官好生照看秦香莲，门官连连点头答应。陈世美得知文大人来了，吩咐一声有请，亲自出营，把文大人请到了内厅，分宾主落座。文彦博说：哎呀，来人，把礼单呈上。老管家文艺急忙把礼单呈现给驸马，陈世美接在手中看了。哎呀，谦让的说：文大人何必如此啊，哎，中秋佳节乃驸马寿诞，老夫来给驸马祝寿，理应如此啊，理应如此啊。哎呀，文大人驾临，寒宫生辉，学生我怎敢受此厚礼呀。哎，驸马不必过谦，常言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啊。驸马执意不收，莫非嫌老夫的礼袋太薄了吗？啊，岂敢岂敢，学生我却之不恭，受之有愧。陈世美收下礼物，文大人吩咐一声，来人呐，铺下拜毡，我要给驸马拜寿。陈世美一听，哎呀，大人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呀。哎，驸马，老夫愧无厚礼，屈膝一拜却少不得呀。哎呀，大人，学生我有何德能，怎敢受文大人一拜呀。 如此说来，莫非要老夫免此一拜了？文大人，免此一拜，免此一拜。陈世美吩咐道：“看酒事后。”文大人手捻胡须，面带微笑：“嘿嘿，受酒不能不喝呀，老夫讨扰了。”说罢入座。请问驸马老家坐落何方啊？大人，我乃湖北郡县。哦，老夫健忘了，但不知贵处有何稀奇珍宝啊？大人，我们郡县地方啊，太偏僻，虽无奇珍异宝，但是却出来了状元驸马呀。文彦博听此话，心中想到：这个陈世美呀，太自负了，我何不奉承他几句呢？哎呀，说得不错，说得不错呀。就拿驸马来讲吧，真是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呀，名提金榜，酒醉琼林呐，就是一个人物了。那郡县乃文章府地，人杰地灵啊。陈世美一听觉得很合脾胃，就自卖自夸起来了：文大人，知道我们读书之人苦守寒窗，头悬梁，锥刺骨，盼望一顶乌纱帽，哎呀，如同登天梯一样那样艰难呐。如今皇恩浩荡，将我招为驸马，怎敢不尽心保国呀？学生喜庆之日，百官前来祝贺，学生暂且告别，我到前面看看去。说着话站起身行。哎，且慢！文彦博急忙把他拦住了：驸马，你要往哪里去呀？学生应当到前边给文武百官把盏敬酒啊。哎，文彦博心想：你想要走？驸马，文武百官现在到齐了，把盏之事还用您去吗？有老夫我代劳，有何不可呀？驸马爷稳坐在此处。说着话，就将陈世美呀按到了座位之上，自己转身走到了外边大厅里，面对着文武官员说道：哎，众位大人请了。百官一看是文大人来了，急忙说：啊，大人请了，今天驸马寿诞，分身不得呀，包相爷还没有回来，老夫特来到此处给众位大人把盏安息。众位该坐就坐，该喝就喝，开一回畅饮，不要拘束。老夫代替驸马敬众位大人一杯，请了。众人一饮而尽。文彦博转身回到了内厅，对陈世美说：老夫替驸马安息一毕。众位官员都入座畅饮了，有劳文大人辛苦了，请喝酒。可不料想文彦博长叹了一声：嗨，这个闷酒好难饮呐。陈世美笑了：这却不难，学生同大人猜拳行令，岂不是快乐？哎，驸马爷，猜拳行令只恐怕官之不雅呀。哦，大人，再不把园子里那些唱戏的请来，事后文大人怎么样？哎，且慢，这个万万使不得呀。为何使不得呀？驸马有所不知，只因为西夏犯界，军心不安，怎敢如此嚣张啊？这锣鼓偷打不得呀，传讲出去，惹恼了龙宴，反威不美呀。哦，大人所言有理，有理呀。大人，再不命人去勾栏院中寻找名妓，前来 给咱劝酒祝乐。

0: 怎么样啊？哎，驸马此言差矣。那些花街柳巷之中人物啊，岂是你我大臣招惹得了的吗？越发不行啊。哎，这如何是好呢？大人，那怎么办？哎呀，驸马呀，你不要见笑老夫。想老夫在家乡之时，常常听些个评词弹唱。哎呀，别有风趣啊。以老夫之见，不如到大街之上找了一个卖唱的啊，免得锣鼓喧天，惊动了圣驾，你看如何呀？文大人高见，文大人高见，好，这实得，我立刻派人去到街上去找卖唱的。哎，驸马，不用你找人去到街上。我的管家文艺，他是知道我爱听哪些个曲子。文艺呀，大人，去到外面大街上给我找了一个卖唱的啊。是。哎，大人，这怎么识得呀？虽然说文艺是个管家，但是到我府中来大小是个客人呢，怎敢劳动？还是拆我们门关去吧。哎，驸马，此言不妥呀。莫说是大理寺一个管家，就是老夫我呀，我能搬桌子端盘子，这都是分内之事。他一个管家还怎敢当客人呢？再说了，老管家知道老夫家乡人士，听惯了啊那些个东西，哎，也能挑上一挑，选上一个好的。说到这里呀，文彦博对着老管家递了一个眼色，又一挥手，文艺明白，文艺转身走了，来到了府门的外面，看见了秦香莲早已经啊怀抱琵琶在那里等着呢。到近前急忙做了一个揖，说道，文大人已同驸马讲了，要请一位清唱之人，夫人快随我来。秦香莲看了看，老人家有劳你了，这不多一时。他把秦香莲带到了里面，啊，夫人你在这等一等，我到里边去通报一声。文艺走进了内厅禀报，大人，清唱之人已经请到。文大人一听，嗯，让他进来。这个时节啊，秦香莲款步走到里面，给文大人上前见礼。嗯，这是驸马。陈世美看见了秦香莲二次进宫，吓得脸色发白呀，顿时大怒，大喝一声，来人，将这贫妇赶紧给我打出宫去。哎，慢来慢来。文彦博急忙制止，驸马公，这清唱之人还没开口呢，为何惹得你大发雷霆啊？陈世美听了真是无言答对呀，连忙遮掩道，啊啊，这个你看他一身褴褛，蓬头垢面，岂不玷污斯文了？哦，驸马，岂不闻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只要他嗓门亮，说得清楚，就不必看他的穿戴呀。大人，这厅堂之上宾客如云，恐怕有失大雅呀。文彦博生气了，大叫道，可恨呐，可气。陈世美以为文彦博对秦香莲不满啊。文大人，你恨这个清唱女子吗？文彦博答道，我恨她未曾嫁到一个好的丈夫，才落得衣衫褴褛，抛头露面。陈世美听了感到惭愧，只得赔礼道，学生一时失言， 文大人休要见怪。文彦博随风使舵，让陈世美下台了。既是驸马失言，老夫可要听弹唱了。转过头来对秦香莲说，你可以说唱几句，老夫我要听听。秦香莲往上跨一步，深施一礼，民妇不知春秋隋唐，我只知道我一身苦处。陈世美闻听又怕秦香莲揭他的楼底儿啊，给我将他赶出去。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

0: 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不少的人玩手机看电脑，似乎成了许多人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我们自我对

0: 还会讲哈，这个为什么它非常重要哈。然后呢，在这个2020年呢，那么世界睡眠日的主题呢就是良好睡眠，健康中国。那么这个白皮书的发布呢，它特别是做了我们在疫情下的这个调查，发现呢我们国民呢就是他在家期间呢，他睡眠是有的人可能睡觉更多了，有时间了，但是他保量不保质啊，发现呢睡得多呢反而会使这个睡眠质量的这个下降。另外呢他有我刚才讲到的睡眠节律的问题，有些人呢特别一些南方，可能北方还好一些，90%这个调查人呢都是在这个特别往后哈，10点钟以后，甚至到12点半夜12点才开始睡觉啊，有的时候呢甚至有些人在凌晨，还有50%的人都在12点以后睡觉，所以这些呢是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的哈。那我下面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呢，就是睡眠它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疫情之下呢，这个睡眠尤其重要哈？因为我们睡眠呢，它是包括有两个期哈，一个是呢叫非快动眼睡眠期啊，它是就是不做梦的这个期啊，特别是这个深睡眠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呢，第一个呢，它是可以让我们消除疲劳哈，睡了觉就解乏，第一个作用，那恢复体力。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让小孩生长激素分泌，小孩长个儿，他的睡觉的时候，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在疫情期间，就是它我们在睡眠中产生抗体啊，人要对抗病毒，要对抗细菌，需要这抗体，只有在这个深睡眠睡得好的时候才会产生，所以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抗疫的能力，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快动眼，那么快动眼呢，它主要是呢跟我们这个神经发育有关哈，那么它跟这个大脑的智力有关哈，就是做梦的这段时间。但是好多老百姓可能会认为我做梦不好啊，其实不一定哈，因为其实在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做梦的时间只能占到25%，而且它有助于这个智力的恢复啊，是这样的。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睡眠呢，在这个，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恢复智力，因此它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刚才呢，我们的王赞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哈，这个睡眠有多种多样，不是说光说我这个没有觉，其实有的睡眠质量的低下，睡眠睡的这个比较轻，睡眠质量不好，这都是我们的睡眠障碍。甚至也跟大家说了，这睡眠的问题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那调理睡眠意义也更加的重要了。慧养说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一一的把我们的关于睡眠的一些困惑呢，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咨询，寻求良方，让老师呢为您的这个不好的睡眠哈，睡眠障碍的问题来给出一些好的方式方法。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既然我们对这个睡眠的这个障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多的影响，现在已经了解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睡眠，睡眠应该有一个标准，是不是王老师？
0: 是的。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呢这个睡眠什么样的是一个好睡眠呢，它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哈，一个是睡眠时间哈，一个是这个睡眠结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呢这个睡眠时间，因为我们不同的年龄呢，它睡眠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新生儿哈，小孩刚出生以后呢，每天要睡16到18个小时哈，而且他这个时段他的这个REM 睡眠占的比例非常大，他是长智力哈，也长体力长智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在1岁的小孩呢要睡到14个小时哈，那么在4岁以后呢也要睡到这个10到12个小时，那么10岁以后呢要9到10个小时，那么在青春期以后呢，特别在中学以后呢一般呢要睡到这个8个小时哈，6.5到8个小时。那么在16岁以后呢基本上呢是一个成人的这个一般呢是在6到8个小时。那么也有好多的这个研究呢就发现呢这个其实呢特别是6到7个小时哈这段时间呢

0: 你晚上的这个睡眠呢，是人呢是最长寿的啊。所以有些也特别提示大家呢，有些老年人呢，特别是儿女也特别心疼老人哈，认为那老人辛苦一辈子了，然后退休以后呢，就让他睡得多哈。平时可能6点钟起床，
1: 嗯，
0: 然后这个退休以后呢，可能让他8点钟起床，他多睡了这2个小时，还觉得哎让老人好好休息休息啊，其实这是没用的，而且你反而增加的这个2个小时的睡眠，会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病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增加啊，然后呢，其实呢是可以最后呢是减少老人的这个寿命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成人呢是还是在6-7个小时是最好的，当然这些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某些人的这个家族就不一样啊，他就有这些人也可能是多眠的家族，他也可能需要8-9个小时，那就8-9个小时啊，但是如果是90个小时或10个小时以上睡得特别多，那就是有病的哈，那需要再到医院呢来进行筛查。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他家的这个家族呢，就天生是少眠的，我们也叫做短眠者，他不是一个遗传的。那么有好多人呢，像我们这个周总理，然后还有一些呢，认为他们就是这个短眠的。他虽然每天就睡5个小时，不到6个小时，但是他白天呢，精神抖擞啊，他也不影响日间的功能哈、啊。因此这些人呢，也算一个正常的人，就是虽然他每天睡5个小时，也算正常的人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眠时间哈、啊。
1: 嗯。原来每个人的他都是不一样的，从小到老，而且刚才您说一个特别引起我的关注，我们会觉得真的是让老人多休息多睡觉，这个少操心是一件好事儿，没有想到反倒会害了老人，所以老年人他本身较少，就不要强迫或者说不要有意识的自己去这个多睡，反倒伤了我们的心血管。收音机前的朋友，很多的这个养生的误区通过我们的老师的这个解读之后呢，大家会更加的明晰。那么当失眠出现的时候，睡眠障碍这个问题出来了，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多的这个短眠呢、啊、包括这个睡眠的这个觉比较轻啊，一系列的问题第一时间出现了，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怎么样用药吗？那么也有一些这个用药的误区都是什么呢？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请王赞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呢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王主任哈，我们说第一时间当我们出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了，它肯定分为几个阶段，比如说初期啊，这个可能刚出现这么一两天，那么中期呢可能已经出现了小一个月了，长期的我们的听众也有1年2年甚至10几年几十年出现的这个失眠，严重的失眠的状态，这三种类型在您的临床当中，您会如何的给他们指导性的建议和意见呢？
0: 嗯，好的啊，这个问题也是这个非常好哈。那么我先呢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前面我说的这个内容哈。我刚才讲了呢，就是这个睡眠时间，那么还有呢更重要就是睡眠结构哈。有些人呢可能睡了很长时间，90个小时，但是他睡的都是浅睡哈。比如说打呼噜的人，他就睡的都是2期睡眠，那么他没有3期睡眠，他就不能恢复他的体力，恢复疲劳哈。这也是呢决定我们这个睡眠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呢，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另外要有足够的好的这个睡眠结构，那么才是一个好睡眠。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刚才慧宇提到的这个失眠的这个问题哈，有些人睡不好，但是呢，可能刚刚发生，好，那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失眠的一个症状啊。如果是呢这个失眠的这个症状呢，他每天睡不着哈，30分钟以上睡不着，然后呢他在呢这个。可能半夜还醒啊，或者是比平常的时间早醒30分钟，然后他那个这个每周有3次以上哈、啊，但是不到3个月哈、啊，这个呢我们叫做这个短期失眠。如果是他超过3个月了，那么我们呢就叫做呢失眠障碍哈、啊，就是这个英文就是 insomnia disorder 哈、啊、这样的一个病。那么针对这样的这个情况呢，那我们特别是一些短期失眠的一些人呢，那首选全世界呢都是首选就是 CBTI 的方法。那 CBTI 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睡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就是你不用用药的啊，不用用药，通过这些卫生的这些教育，然后呢你就可以呢还有一些就是非药物的一些方法，你可能通过这个练以后呢，你这个失眠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而且这个呢 在2019年世界睡眠大会呢，它也证明了这些方法哈，不仅可以呢改善说我主观的这个睡得好了，而且呢你做它确实让这个睡眠有一个实质性的好转。那么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这些的方法是哪些哈。首先呢我们要有良好的睡眠习惯哈，第一个呢就是你晚上在下午哈，或者是2点甚至4点以后呢，一定不要再喝咖啡和茶啊，这个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在睡前呢要不要吸烟哈，因为吸烟我睡觉前饮酒就能帮助我睡觉哈。那因为呢这个饮酒呢它和我们吃这个安定药呢其实是有些是一样的，它的睡觉呢只能让你睡浅睡哈，不能到深睡，而且呢它会成瘾哈。那么你今天可能喝一两睡着了，明天喝二两，后天呢你会喝半斤也睡不着，而且睡的觉呢是这个浅睡的，没有用的。所以不建议呢把饮酒当成一个储眠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就是还是要坚持呢这个运动啊，特别要在室外运动。那室外运动呢在外面的话呢就是有光照，有阳光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光照，这样呢会有助于你这个昼夜节律的形成。但是呢你这个锻炼哈，有的人原来可能有跳广场舞的什么的，还有一些呢做操的，但是你在睡前的2小时呢一定不建议大家呢进行这些相对高强度的这些运动。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脑力工作者哈，他可能一到晚上要睡觉之前呢就是脑袋异常的活跃，各种事儿都想起来了，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不助于不有利于他这个入睡的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睡前呢最好不要看这个连续剧哈，或者是这个手机的这些小说。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打游戏，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睡眠，同时这些屏幕也会发出这个蓝光，包括这个电脑都会影响你昼夜节律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些老年人哈，还是要睡前呢尽量少摄入这些水和食物，因为要频繁的上厕所哈，这样会影响你这个睡眠。另外一条呢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呢还是包括世界这些卫生组都建议是避免午睡的哈。那我们中国人可能有好多的习惯啊，说午睡我要这个补一补哈，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失眠的患者哈，就是已经睡不好了，那你还是要减少午睡哈。就是特别呢即使你特别困，如果睡的话也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你如果睡长了以后呢它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时段，你醒来它会出现疲劳啊，会疲劳无力，然后呢你脑袋也不是特别清醒，这样呢反而对这个日间功能是有影响的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卧室和环境呢一定要暗，那么现在呢可能好多房间呢都灯光特别亮，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最好要用，其实最好打一个小台灯啊，特别是就是红光的那种小台灯啊就行。另外一个就是噪音呢要小哈，50分贝以下，那么至少有75分贝以下啊，这是一些呢就是比较好的这些睡眠的一些习惯。
1: 包括刚才你也说到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午睡的，本身这个容易出现失眠的人，你在白天这个有人说了，那我就补个觉吧，午睡一下，反倒会让晚上的这个睡眠，可能你的睡眠时长会更加的这个短，而且更难入眠。所以我们这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很多人在通过补这个什么什么褪黑素啊，经常会说我这个褪黑素啊是多啊是少啊，会研究这样的一个词儿。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也特别想请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褪黑素到底对于我们的睡眠之间它的关系联系影响有多大？这个褪黑素到底在我们的身体里起到怎样的作用？平滑之后我们一起来学习。刚才慧也提到了褪黑素，是不是在您的这个患者当中也有不少人向您咨询这个问题呢？王赞主任，
0: 是的，
1: 那我们也科普一下吧。
0: 好的。那么这个褪黑素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学术上它是跟这个下丘脑视交叉上核有关，因为它能调节睡眠。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呢，就是它在全世界的这个睡眠的研究中呢，它让你睡眠潜伏期就让你提前睡觉7分钟达不到。所以它因此在全世界它不能作为一个储眠药应用，因此它不是正规药物用的这个褪黑素。

0: 作用，那就是一个安慰剂的效应。所以褪黑素是这样的，而且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它是褪黑素，它绝对不是一个说它绝对没有副作用，我随便吃，特别是一些小孩儿哈，它会影响激素代谢的。这个男孩和女孩激素代谢的，所以我们一定呢也不是要随便就是吃的哈，尽管它是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保健的会用但是在睡眠里面呢，它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其他的睡眠疾病，除了这个睡眠节律以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用于一些呢像这个我刚才讲到的睡眠中又喊就是 RBD 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睡眠中喊叫打人，这时候呢可能褪黑素会有一些作用这是
1: 也就是说听赞主任这么一说褪黑素并不是我们只要你买得到你就随便可以用的，也不是作为一种大家宣传的这个保健品，只要你睡眠不好你就来点褪黑素，其实不是这样是吗？而且包括您说了如果吃上了立马就睡，这跟它还没有关系，2个小时之后才起效，那也就是说你10点要睡你得8点钟吃，它为什么会有2个小时的一个时长的反应呢？
0: 它是跟这个药物本身这个都是有这个代谢起作用的这个时间的，像有些药物快的可能就半个小时或者15分钟它就起效是不一样的，跟这个药物有关，就像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应用的一些就是促眠的药物那些呢你就是可能在睡前像这个文菲呀，像这个斯诺斯你可能在睡前15分钟20分钟吃就可以了。
1: 所以有一些药物它是临床用药，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才可以用，不是我们自己随便的去乱用的。这个一旦刚才您还说到了它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的问题，那尤其是这个学生朋友要慎用。那对于更年期的老年女性朋友，她们在睡眠方面会有很多障碍，那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她们在使用这个一些睡眠药物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误区呢？咱们还有这个1-2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呢？
0: 好的，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老年女性呢在我临床上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诊的人群，那么一定要注意呢要查她这个激素水平要查激素水平，如果是雌激素下降，那有的时候在这更年期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也可能要补充一些雌激素另外呢这个年龄段呢还容易出现一些呢这个甲功的异常要做一些甲功的这个筛查另外呢由于她这个激素的突然的下降呢会合并一些呢就是心情会不好会合并一些焦虑抑郁的情况或者是突然变了一个人这时候要进行焦虑抑郁的评估然后另外呢他因为这个更年期以后呢会出现，特别是女性呢容易出现这个肥胖肥胖以后呢可能出现一些打呼噜严重都会影响到他的睡眠，所以呢我们要进行重新的一个评估，然后呢针对他的这个情绪针对他这个焦虑抑郁的情况，针对他这个睡眠的情况以及他激素的这个水平进行综合的治疗。
1: 明白了，所以用药一定要这个谨慎小心，是药三分毒，有的时候你明显的明明白白的是要去治，结果呢却导致我们的睡眠越来越严重。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赞主任，辛苦了王主任，我们再见。
0: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1: 明天再见吧。
2: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

0: 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的，那北京时间9:0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安露。
0: 那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这一个小时时间段当中呢，您想参与节目互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举办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大赛，为纪念四平解放78周年，深入传承四战四平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引导全市少年儿童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近日，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市教育局共同举办了更续红色血脉，激发奋斗之志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展示大赛。
1: 本次比赛分为中学组和小学组，比赛现场参赛者们紧扣英雄之城红色四平主题，深情讲述了红色热土上的峥嵘过往，一段段热血沸腾的奋斗故事，一幅幅砥砺奋进的生动画卷，充分展现了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好家园的坚定信念。演讲中的同学们还结合自身学习生活实际，畅谈理想抱负，抒发不负韶华、奋勇争先的少年担当。大家声情并茂，自信大方，真挚饱满的情感赢得了评委老师和在场师生们的阵阵掌声。
0: 本次比赛组织周密，流程规范，从言语表达、现场仪态、讲解内容等方面进行综合的考评，并且现场打分。比赛结束之后呢，评委为获奖的同学和指导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今后呢，我市相关部门将不断的丰富活动形式，拓展教育内涵，激励广大青少年以英雄为榜样，把对家乡的热爱、对先辈的崇敬转化为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的实际行动，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接班人，为奋力谱写我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那眼下呢，正是这个春耕备耕的一个时间。那我们福建镇呢，也是多措并举抢农时，精准发力的备春耕。为切实保障备春耕生产有序进行，福建镇党委政府呢，立足全镇的农业生产实际，从科技赋能、农机保障、服务下沉等多方面精准的发力。多层次全方位做足春耕各项的准备工作，为今年粮食丰产丰收保驾护航。
1: 福建镇在今年备春耕工作中强化科技引领，积极搭建呢校地合作平台，主动邀请吉林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呢农业试验示范，推广呢滴灌水肥一体化新技术。在福建镇双喜村，记者看到科研团队实地勘察地块土壤的伤情，还有土质条件，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和种植结构，通过现场的勘测，量身定制了技术方案，为农户讲述该技术的节水节肥、提质增效、增产增收的核心优势，为全镇备春耕生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也为现代化农业发展奠定了夯实基础。
0: 农机设备是春耕生产的核心利器，福建镇聚焦农机备耕的关键环节，积极引导辖区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开展农机具检修维护工作。在立新村嘉禾家庭农场，各类的播种机、耕地机等农机具整齐的摆放，农场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农机检修、保养、调试工作，对农机零部件逐一排查检修，彻底排查机械故障，确保所有的农机设备以最佳状态投入春耕生产。
1: 今年以来啊，福建镇始终把备春耕生产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的摸排农户的备耕需求，精准解决种子、化肥、农机技术等方面的难题，形成政府统筹、科技助力、农户参与的良好的备耕格局。下一步呢，福建镇将持续紧盯春耕生产关键的节点，不断细化服务举措，强化技术跟踪指导，全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0: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法制日报的消息，社区的流浪宠物治理该如何破局呢？那专家来支招。
1: 其实这个问题好像我和董林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小区里啊都能够看到有流浪的小动物。
0: 嗯，
1: 有的呢可能是大家呢出于热心为他搭建了临时的休憩的地方。
0: 哎，对，
1: 哎，或者是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小区就有很多的小猫，包括物业呢也在帮他们搭建临时的住处。
0: 嗯，
1: 业主们呢也没有因为啊说流浪猫会危及一些孩子而感觉到挠头，从来没有过。
0: 嗯，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流浪猫和他们呢和我们的相处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小区的居民认为有很多的流浪猫之后，耗子就变得少了一些。
0: 哎，
1: 所以说呢这种良性的循环我觉得在我们小区呢出现的还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一些小区呢，
0: 嗯，是比较反感的。
1: 哎，对，或者是说呢这个东西啊，这个流浪的动物呢在这个小区呢有一些呢这个排泄物。
0: 对，
1: 或者是说呢物业呢这个业主们和小区的这个流浪的动物们呢处理的不和谐。
0: 对的，
1: 都有这种问题。
0: 是的，有的时候呢，嗯，像我们小区呢这样处理的情况也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就是会有临时搭建的这个小的房子，然后定期呢也会有居民自发性的家里如果说有小猫的哈，也会同样把自己家的猫粮啊或者是这些小的这个吃的零食哈，会给这个小猫小狗去进行分一些。
1: 嗯，
0: 然后呢同样也会定期的去这个清理一些他们的粪便和排泄物。
1: 嗯，
0: 但是呢确实是也有很多小区的人会这个业主和居民会想到说，会不会这些流浪的动物他们有的时候会对小朋友在楼下玩的时候啊会有一些危险性，会不会攻击到孩子。
1: 嗯，
0: 又或者说有的这个一楼啊会有这个离得比较近的话，会不会这些排泄物在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些味道，没有及时的清理会不会对他们这个健康或者说是其他的有一些困扰方面。所以说至于这个社区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居住的环境周围有流浪的宠物该怎么治理，那该怎么做到这个人与动物之间的一个平衡相处的这个点，其实这个边界该如何破局。
1: 嗯，其实呢这个一直是啊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现在眼下这条消息，海淀社区建立了政府社区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五方协同共管平台，解决流浪宠物的治理难题。受访的专家认为呢，流浪的宠物治理呢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动物问题，成为了影响居民生活的一道公共的事务难题。其解决之道在于立足社区自治，推动多方联动，坚持科学人道，完善长效机制，走出一条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新路。
0: 那据海淀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呢，社区的常住人口超过了1.2万人，饲养的宠物数量呢也非常的多。曾几何时的时候呢，这个宠物遗弃的现象也是时有发生的。像流浪猫呢，它也会这个猫犬还有的时候会有扰民呐、伤人呐、污染环境等等一些问题，不断的引发居民的投诉，导致邻里的关系呢非常的紧张。那在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海淀社区就发出了动物文明建设倡议书，明确文明养宠与流浪宠物科学管理的两大方向。
1: 在2021年1月呢，海淀社区动物文明建设协会完成备案，统筹呢志愿的力量，对接呢公共的资源，开展日常治理，改善呢以往爱心人士单打独斗的局面。同年10月，社区联合发布了《海淀社区居民动物文明建设公约》。根据呢《海淀社区居民动物文明建设公约》，在流浪宠物管理方面呢，社区推行呢诱捕、绝育、防疫、放归等等模式，联合当地的宠物医院提供绝育服务，为绝育猫咪呢做耳标耳食，从源头控制繁殖数量，设置多个固定投喂点，统一标识，专人维护，规范呢投喂，避免呢随意的投喂引发呢卫生的污染，利用地下风机等闲置的空间设立临时的安置点，为术后生病待领养的动物提供空间，降低呢救助的成本与动物的应激反应。
0: 那工作人员也称，社区提出海天动物也是海天居民的理念，建立完整的动物档案，为家养与流浪的宠物呢统一登记，将饲养的信息、免疫的记录还有绝育状态纳入到数字化的管理当中，依托小程序便捷查询与监督。作为四方，就像这个居委会、业委会还有动物文明建设协会， 物业服务企业共建的这种专门的组织，负责流浪宠物的救助，像文明养宠监督、遗弃行为劝阻等工作，让动物治理从以前的无人管、不愿管，变为现在的专门管、专业管。
1: 社区还建立了志愿服务积分制，那开展动物的友爱家庭、文明养犬等等的这个模范等评选，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上线动物文明监督小程序，对不文明养宠啊、遗弃虐待呀、破坏投喂设施等行为呢，实行劝导和留痕公示，营造监督的氛围。那李浩介绍，近年来呢，海天社区涉宠投诉极少，文明养宠成为了居民自觉行为，流浪宠物生存福利显著提升，虐待、捕杀、毒杀等极端现象得以杜绝。那北京市平谷区涧溪社区同样在探索流浪宠物的治理工作，社区针对地下车库这个流浪的滞留啊，这流浪猫的滞留啊，或者抓痕车辆啊、污染环境等问题，通过实地的调研后，采取了三项务实的举措，在车辆停放区域上方呢，加装了这个细密的铁丝网，物理隔绝了猫咪呢进入车厢车顶，那么在车角落呢

0: 放置了环保型的驱猫膏，以天然的气味呢人道的驱离，设置呢人道的捕猫笼，将呢捕获的猫咪送至呢舒适区啊，或者是这样的这个舒适区域容易放生的一些区域。
1: 嗯，其实从全国的范围来看，流浪宠物治理呢其实还是面临着很多挑战的。山东大学动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主任郭鹏通过大量的基层调研，将流浪宠物治理的问题总结为权责、共识、资源、法治四大堵点。他解释说，在管理权与这个与责方哈，这个与责方面，那部分居民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比较高，但是物业等主体缺乏主导配合的意愿，导致治理的行动呢就难以落地。在居民的意见方面呢，受宠群体与反感宠物群体的诉求呢也是相对立的，部分居民会发现为这个宣泄不满，去故意破坏投喂点、绝育的设施，引发邻里冲突等等。而且在资源方面呢，社区缺少专项的经费、固定的场地和标准化的流程，捕捉、绝育、放归等关键环节呢也是难以持续的推进。那在法治方面呢，现有法律法规对流浪宠物管理的责任主体、处罚标准的界限不清，基层的执法呢基层的执行呢也是缺乏强制力，无法有效的约束恶意遗弃或者是伤害动物等行为。
0: 浙江省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动物法治研究中心的主任呢钱叶。

0: 那么这种宠物呢，一定会存在着家养。所以说，从我们个人，比如说我们喜欢小动物的也好，或者出于某种想法想养动物的时候也好，我们一定要做好事先的一系列准备。
1: 对的，
0: 哎，包括我们能不能长期的善待这个生命。
1: 对的，
0: 我们能不能对这个生命负责，都是我们要善养动物的在前期需要考虑的问题，而绝不是啊，这个头一热一晕然后就养了这个宠物。你要想它带给你的好处和它的坏处，你都要想好才能够去接受这个生命。这样我觉得从本质上也能够减少遗弃流浪的宠物的这样一个概率。
1: 嗯，
0: 这样呢，无论是在小区还是在城市环境当中呢，都能够从根本上的解决这个流浪宠物的数量。如果说呢，您没有想好，请不要呢随意的迎接一个小生命，然后再去遗弃它。这个遗弃生命不但是从道德上对于生命的一种不尊重，同时呢也会有一种呢对于呢我们生活的一种呢和谐的一种呢一种呢破坏因素。
1: 嗯，
0: 因为呢一旦呢流浪的宠物多了，他们呢是没有这个伦理观，也没有呢这个一定的这个相应的对社会的一些认知的。
1: 对的，
0: 他们就是简单的思维。
1: 对的，
0: 所以说他们的这种呢无限的繁殖呢也会带来一些呢影响。所以说呢在治理流浪宠物的时候，应当立足呢这个社区自治，或者是说呢在个人方面呢也应该呢有一定的考量，推动多方的联动，坚持呢科学人道，完善长效机制，走出呢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新路子。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辽同行，与百姓同行。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连锁药店骗保调查，串药改方屏障，连环套取这个医保基金。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去医院看病或者是去药店买药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医保哈会有一定的这个，尤其是去医院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这个报销比例，那让我们在买药的时候或者说是有很大的这个方便之处。但是呢，眼下我们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好像发现事情跟我们所想象的是有一点点出入的。
1: 其实我们在医保卡里的这些呢，医保的保障金呢是不能随意的乱用的。
0: 对，
1: 可能呢在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部分药店可能会直接的使用药医保卡购买一些化妆品。我们呢看到现在眼下中新网也有这样一条消息，那么他在报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记者也发现也有当地的网友反映，部分的药店呢会有使用医保卡购买化妆品、保健品或者日用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用医保基金呢去购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短时间内我们觉得我们的购物是多样化了，购药多样化了。但从长期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对我们个人来讲，我觉得并没有占到多大的胜算。
0: 对的，
1: 因为我们医保卡的这个基金不单单我们在这个药店买药的时候可以用，包括我们在医院呢，包括我们一些做一些身体检查呀，这都是可以用到的。
0: 对的，
1: 而且会有相应的报销比例的。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药店的时候，我觉得要购买呢指定的就是指定我们医保基金能报销的这些药品，才是最能够呢把有用的钱花在刀刃上。
0: 对的，它呢这个医疗保障是为我们的医疗服务作为一些相应的保障的基础保障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钱呢应该去切实的花到这个最基础的医疗保障上面。那记者呢在随机走访一些这个湖南呐、河南等地30多家的连锁药店时候，发现呢其中有10多家存在着违规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那也是涉及到了很多的连锁的药店。具体的违规行为呢包括像化妆品、保健食品被串换为药品去进而结算，以买药赠药的方式促销这种处方药这个药品，然后呢店员熟练的规避监控，伪造处方，搭配串药方案，部分人员呢长期协助他人代刷医保卡，已形成了这种固定的操作模式。那在2021年5月1号起实施的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要求，不得串换药品，不得诱导协助他人冒名或者是虚假就医购药。近年来呢，各地医保部门也在密集的警示，严禁将非医保的商品串换为药品去进而结算。
1: 其实我们医保里的基金呢，有人说我身体很好，一年生不了几次病，那我就要这个做一些呢，我买一些东西把它花完。
0: 对，
1: 其实大家没有反过来想啊，您呢把这笔医保基金一直存起来，对于我们来说，日后的保障只能是越来越大。
0: 对的。
1: 他不会因为呢说今年这一年我就清零了，
0: 他不是积分，说你一年不用这个钱就没有了。
1: 对，
0: 他只会就像我们在银行存钱一样，他是越攒越多的。
1: 而且呢您呢这个在医保的基金里的这个费用呢，也能够成为您日后的一个医疗保障的一个备用金。
0: 对的，
1: 所以说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呢去刷一些其他的东西。另外我们刷这些东西的时候也要考虑它的价格。
0: 对，
1: 我们真正是不是就刷了医保卡不用我们自己的现金了，就真正是获得了便宜。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啊，就是该用的钱要用在相应的地方。
0: 对，
1: 这样才能够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0: 那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条哈，说只有急性的药不能刷，我都不会给留单子的，或者说用你哥的医保卡就行。那在多家连锁药店，店员公然指导参保人去这样违规的操作，让本该用于看病购药的医保卡沦为可以随意消费的购物卡。那在某药店的记者也是选购了这个汤臣倍健维生素 C 咀嚼片、完美日记氨基酸洗面奶、薇诺娜防晒霜等保健品和庄字号的护肤品，当即呢也是询问了店员说是否可以刷医保卡支付，那得到的答案呢也是肯定的，是可以刷的。
1: 那当这个记者啊出示了北京的医保这个医保码后呢，店员呢摆手告知北京的设备刷不了。得知记者还有一张呢。

0: 洋的医保卡呢，店员立即的支招冒名代刷医保。记者也在这个随即呢开出了很多的这个药方，哎，又要凑点什么等等。
1: 嗯，
0: 随即也拿出了几根吸管啊，来吸这个原味的梨汁枇杷膏等等。核算后呢，这个金额仍有缺口，店员又劝还差几元钱，咱们再拿几盒糖。其实我觉得这种凑单的方式啊，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必要。
1: 对的。
0: 那其实呢，我们的身体啊，跟着我们这十好几年，或者是这一辈子啊，或多或少都会出现点小异样。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医保基金呢，对于我们来说是挺有用的。
1: 对。
0: 它不会一直闲着用不上的，所以说大家没必要去这么凑。
1: 对。
0: 这样呢，既是违规的，同时呢，也没有让你的医保基金得到价值的最大体现。
1: 对的，其实我们医保基金里面的这个账户里的钱哈，也是可以说是算是我们自己腰包里的钱。
0: 嗯。
1: 我们即使是说眼下没有生病去需要用到它，但是这笔钱呢，它像这个存款一样，它会定期，它就一直会存在我们的账户当中。
0: 对。
1: 即便说我们没有疾病要去治疗，但是我们这个也可以定期的作为体检呐，去在医院进行这个检查，常规的检查都可以去用。而且呢，在医院的时候有一些检查，我们在用医保的时候呢，它也是可以走这个相应的统筹，会有一部分的报销。当我们在这个诊所的时候，或者说是在这个药店的时候，反倒说这笔报销是不能用的。
0: 哎，对。
1: 所以说呢，哎，我们这个钱确实应该是花在刀刃上。就像刚才记者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实际上呢是花了774.8元，事后呢，哎，记者调这个查询的时候发现，他这笔700多块钱呢被拆分成了400多和298，然后呢，根据这个医保的编码去进行反向查询等等哈，对应的药品呢分别是这个气血康口服液和这个阿胶黄芪口服液等等。
0: 那此类的这种违规的串换结算的场景啊，在好多地方呢也出现了，也上演过。那么当记者呢询问呢，还有呢这种啊，就比如说有临期的药品的药效时，就说这个店员啊也会说中药啊不像西药过期没关系。记者呢刷医保后发现，结算的明细被替换为维生素 D 滴剂和一些这个金银花等等啊。其实呢，被这个串换的时候，当你呢想买其他东西被串换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捡到便宜了。
1: 嗯。
0: 可是有些时候，当你买到的东西你买到真正的药品也被串换的时候，其实你的利益是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损害。
1: 嗯，
0: 就像我们一直说的这丛林法则一样啊，其实呢，这种啊也等于是丛林法则的一种呢违背公序良俗。所以说，一旦是出现呢，没有赢家。
1: 对的。
0: 哎，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医保的基金呢，并没有让你得到实惠，反而得到损害。
1: 是的，而且当我们的医保每笔消费的时候，我们买的这个药啊，或者说是我们每次看病的这个，它都是有相应的记录的，在事后的时候呢，都会查询得到。比如说我们实际买了哪些药品呢，或者说我们这个钱花在哪里呢，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嗯，
1: 医保基金是我们群众看病的钱，也是我们的救命钱。像串换药品、虚假结算。

0: 看一下，哎，我们申其实呢，这笔医保的基金对于我们是一种保障基金，
1: 嗯，
0: 对于我们是一种福利。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滥用了，或者是说没有将它呢用在刀刃上，我觉得呢，这种价值最大化就没有体现。
1: 嗯，
0: 所以说也希望我们从根源上，从个人做起，对我们的医保基金有一定的详细全面的了解和理性的处理。

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欢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有事务招领、买卖供求、房屋出租出售等信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来看一下，在九七九帮你办当中，我们发布的一条消息：华府家院11楼126平31厅，嘉悦层98平31厅，低价出售89万，可小易，房本在手，配合贷款，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

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当清晨的阳光洒进房间，新的一天带着未知与期待开始。生活呢，是一场充满变数的旅程，我们每天都会经历不同的事情，产生各种各样的心情。在这里呢，你可以卸下防备，将内心的感受尽情的倾诉。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心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说的是啊，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被领导批评呢肯定不是很好受的，但是每个人都会犯错，这其实呢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就像是爱迪生啊，发明电灯也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才成功的，这次的错误呢能让你更清楚自己的不足，以后呢一定会做得更好。

还有丁峰说啊，我今天是超级开心的，我暗恋了很久的人啊跟我表白了，我感觉自己就像在做梦一样，幸福要晕过去了。

这时候想说的是，就是呢，爱情降临的感觉一定是甜蜜的，就像是一句诗说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里心有灵犀一点通。你的心意呢是相通的，它有了这份美好的开始。

嗨，听说说啊，我今天的心情有点迷茫，我面临着职业的选择，不知道是该继续现在还是稳定，但是呢没有什么发展的工作。他说我还是想去尝试一份有挑战但风险也大的新工作。他说呢我真的很纠结。其实呢职业的选择确实是一件呢让人头疼的事情，不过呢这也说明你对自己的未来有规划，想要呢追求更好的发展。其实呢不管你怎么选择都会有得有失的，但你可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像是有一句话说的，你的时间有限，不要浪费于重复别人的生活，不要让别人的观点淹没了你内心的声音。

其实呢，我们的生活总是在赶路，我们忙着追赶进度，迎合期待，却常常忘了停下来抱抱自己。其实呢，你不必事事完美，不必硬撑坚强，累了就歇一歇，烦了就缓一缓，允许自己有情绪，允许生活有遗憾，这才是最真实的模样。永远记住，就是好好爱自己是最终浪漫的开始，别为难自己，别辜负岁月，把心事呢交给时间，把温柔留给自己。愿大家都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听到了各位听众不同的心情故事，那有低落，有喜悦，有迷茫和有满足的，这些都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其实呢，每一种心情都值得被尊重和接纳，他们呢是我们成长的印记。那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要相信风雨过后总会有彩虹。当我们收获幸福和快乐的时候，要懂得珍惜这份美好。其实生活就像是一场奇妙的旅程，我们一定要带着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每一个瞬间。那今天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是感谢每一位参与分享的听众朋友。那是你们的故事，也是让这个节目变得温暖。那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够拥有好心情，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那最后呢，让我们在一首温馨的歌曲当中来结束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登上我们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今天我们将一同前往一个如诗如画的地方——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千古名言早已让桂林的美名呢是传遍了大江南北，它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大地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现在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梦幻般的桂林之旅。

桂林呢，以其独特的是各色地貌闻名于世。这里的山平地拔起，千姿百态；这里的水蜿蜒曲折，明洁如镜。桂林的山水不仅是大自然的杰作，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往今来呢，无数文人墨客为桂林的山水所倾倒，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比如说是唐代诗人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斋》，生动地描绘了桂林山水的秀丽景色。

首先，我们来到了漓江。漓江呢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它宛如一条绿色的纽带，蜿蜒于奇峰之间。乘坐游船顺流而下，你可以欣赏两岸奇峰罗列、怪石林林的美景。这里呢有著名的是九马画山，在悬崖峭壁上呢，仿佛有九匹骏马在奔腾。还有呢，就是黄瀑倒影，清澈的江水倒影着两岸的青山，如同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当阳光呢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让人。

离开漓江呢，我们来到了朔阳。朔阳是一个充满浪漫气息的小镇，这里有古老的街道、热闹的集市和淳朴的民风。你可以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乡间小道上，感受田园风光的宁静与美好，也可以在西街品尝各种美食，体验中西文化的交融。夜晚的阳朔呢，更是一别有一番的风味儿。那灯光照映在河面上，营造出一种梦幻般的氛围。

纪梯田。轮纪梯田呢是世界杰出的稻作文化景观，它像是一幅巨大的抽象画，那从山脚盘绕到山顶，叠叠层层，高低错落。每年的不同的季节呢，是梯田呈现出不同的色彩。春天呢是水满田畴，如串串银莲山间挂；夏天呢是禾苗吐翠，四排排呢浪漫从天泻；秋天是稻穗沉淀，像座座金塔顶玉田；冬天呢是雪照丰年，如环环白玉彻云端。那站在梯田上，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

那介绍这么多桂林的好地方啊，那让我们来一起欣赏一首具有桂林特色的音乐，名字叫做《山歌好比春香水》。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生动地描绘了桂林的山水风光和人们的生活。那在这首歌曲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桂林的青山绿水，听到了壮族同胞的欢快歌声。

那不知不觉啊，我们的桂林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一个环节的节目呢，能让你对桂林有更深入的了解，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亲自去桂林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它的山水之美，体验它的民俗风情。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音乐呢是生活当中的调味剂，它能在我们开心的时候锦上添花，也能在我们难过的时候给予慰藉。在当下这个多元的时代呢，人们的音乐喜好也变得丰富多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在人们喜欢的歌曲，感受它的独特魅力。

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陈奕迅的，名字叫做《孤勇者》。这首歌曲呢，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那这首歌曲属于是他的。

旋律属于是激昂，歌词充满了力量。比如说是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伤口，你的不同，你犯的错，都不必隐藏。简单的几句歌词呢，却唱出了每一个平凡人内心的勇敢和倔强。这样的一首歌曲，无论是小朋友在课间哼唱，还是成年人在压力之下用它来激励自己，也是都成为了大家心中的战歌。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独自前行的道路。

那一曲《孤勇者》过后呢，我们一同来到了一首充满欢乐氛围的歌曲，名字叫做《小苹果》。筷子兄弟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活泼的节奏，让这首歌曲也是成为了广场舞的经典曲目，也成为了聚会时大家一起嗨唱的热门选择。简单易记的歌词和动感的旋律，也是让人听了就忍不住跟着摇摆。它就像是一颗甜蜜的甜果，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

那这是一首充满富有感染力的歌曲，仿佛呢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从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似在眼前。歌词当中呢，满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曲就像是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勾起了我们心中那些美好的回忆。

那在今天的音乐时光机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每一首歌曲都是有它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歌曲背后的创作灵感。比如说第一首歌曲《孤勇者》，它的创作者唐田在与癌症抗争的过程当中呢，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用文字写下了这首激励无数人的歌曲。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感悟融入到歌词当中，让每一个听到这首歌曲的人都能从中摄取力量。而小苹果则是筷子兄弟为了打造一首全民都能参与的欢乐歌曲而创作的。他们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找到快乐。那起风了改编是一首日本歌曲，经过了重新填词后赋予它新的生命，让它更贴合我们的生活和情感。那不知不觉当中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结束了，也是希望通过当下人们喜欢的歌曲能给你带来快乐和温暖。音乐是无国界的，无年龄限制的，它能跨越时空，连接你我。那感谢大家的陪伴，那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共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下期音乐时光机节目再见。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那网传说空气炸锅做的食物会致癌，是真的吗？近年来呢，我们可以说空气炸锅成为了我们厨房新进的网红产品。那空气炸锅也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上的便利，而且呢也会做出很多的快手菜。对于厨房小白来说呢，万物皆

它们都是因为食材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以后会产生的。其实它跟普通的锅还是烤箱还是空气炸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关联，主要还是说因为食材加热到一定的温度才会产生的。那专家表示，并不是说食用了高温烹饪的食物就会致癌，摄入量低则无需担心，但是长期的食用过度的这种焦黄的或者是焦糊的这种食物，它是有可能增加致癌的风险的。那空气炸锅到底是否是健康的烹饪方式呢？那专家也表示，过高的温度烹饪食物会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成分。那么空气炸锅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温度该怎么调，时间该怎么控制呢？哎，要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空气炸锅的加热原理。

那专家表示，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过高的温度或者是烹饪的食物的话，它是对于我们健康不利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空气炸锅它到底是怎么一个加热的原理。首先呢，它就像一个带风扇的这个小烤箱一样，持续的高温，然后热风带走食物表层的水分，让表皮呢变得这种比较干爽，比较焦脆。因此呢，相较于油炸的烹饪方式来说，空气炸锅仅仅是需要少量，甚至说不需要食用油就能够把食物加热。所以说使用空气炸锅烹饪的食物，脂肪的含量是更低的，产生的油烟呢也比较少，油烟当中所含的致癌物呢也就更少了。那范志宏也表示，如果说这个食材本身是有油的，那么烤的过程当中呢，它还会出掉一部分油，所以说从限制油脂的摄入量上和脂肪的摄入量的角度来说哈，空气炸锅肯定是更有优势的。在使用空气炸锅的过程当中呢，提前要清理好锅内的残渣，食材不要切得太小，如果切得太小再风干的话，可能就剩的比较容易烤焦。选择低于食材推荐的加热温度和时间，都能够减少加热过程当中产生有害物质。此外呢，食物越焦，那么它产生的有害物质也会越多，所以说可以通过观察食物的颜色去控制加热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一个金黄色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不要再等的颜色过于深的时候，那这个状态它其实香气已经开始产生了，但是呢还没有变得那样的焦黄，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个加热时间还有它的温度都是非常重要的。

0: 那除了担心烹饪的食物是否是健康之外呢？那空气炸锅内层的涂胆，这个内层的这个内胆哈，它的涂层是否也会释放有害的物质呢？涂层脱落了之后还能够正常使用吗？同样也是非常备受关注的。那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家电家用电器研究专家做出的相关的解答。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合格空气炸锅的内胆不粘涂层大多数呢都为这个聚四氟乙烯，也就是这个特氟龙，这类材料的化学性质呢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非常的耐高温。相关的检测数据显示，特氟龙涂层需要达到260摄氏度才可以分解产生有害的物质。虽然说呢空气炸锅的温度通常是在200度上下，但是呢也远远没有达到260摄氏度，它是属于一个安全的范围内的。但是呢也需要特别的注意，避免这个空锅呀去干烧，或者是长期的高温的或者超温的使用。那专家也提示，采用聚四氟乙烯涂层的空气炸锅基材，它的这个基材呢通常为铝合金，涂层意外脱落之后，铝基的材质呢也会直接的暴露出来。如果说继续烹饪的话， pH 值呈酸性食物，比如说像烹饪这个番茄啊、柠檬啊、醋啊等等，那么铝可能就会稀释出并且迁移到食物当中，这样的话长期摄入是有可能存在着一些健康的风险的，这个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去警惕一下。如果说我们发现涂层意外脱落的话，最好及时的去进行处置，或者说是避免加热酸性的食物。
1: 放眼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和推动者。

倡导变成了强制，北京新规直击骑手交通违法痛点。那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于5月1号呢起实施，其中呢，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时佩戴安全头盔将从倡导变为了强制。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人群呢，有比如说这个有普通市民，但是也不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卖骑手。那距离呢这个新规的实施哈，大家是否养成了戴头盔的一个习惯呢？还有哪些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呢？那外卖平台企业又该如何履行监管的职责？那我们来看一看总台记者跟随交警上路调查的一些情况。那根据道路上的这个查看情况哈，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率呢明显要高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这个普通市民。北京公安交通管理局安全监督管理支队的民警告诉记者，骑手现在经过交警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有企业定期的指导督促，头盔的佩戴率呢基本能达到90%，但是呢普通市民还没有达到。受访的骑手呢也介绍，平台此前已经要求骑手佩戴头盔。那某外卖的骑手也介绍说，他们的头盔里呢有这个感应装置，可以判断是否是佩戴，也可以通过骑手运行的轨迹和电子地图结合，还能识别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那某线下平台的负责人呢告诉记者，他说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平台会发出实时的预警，当骑手出现一些超速啊、逆行啊、分心驾驶、未佩戴头盔的时候， APP 会进行语音上的预警，对于多次违规的骑手，系统会自动推送限时强制培训的课程，如果达到一定的程度，还会进行限制接单加强行的这种去培训，加强培训，从源头上呢去降低安全上的一些风险。多家外卖平台都在这个现场哈，这个派驻安全督察员配合交警记录下自家骑手的违法违规行为，并开展宣传的提示。那针对此前有报道反映说外卖平台通过算法限制配送时效，甚至可能会规划违反交规的路线，那导致骑手不得不超速、闯红灯、逆行的一个情况，那新版生效的这个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呢也专门提到，平台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算法备案手续，制定算法规则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道路交通规则，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合理配送，确定配送的时间、路线等标准和要求，定期开展算法的审核、评估、验证，动态优化算法等一些这个法律法规，保障从业人员依法安全文明的驾驶。那交警和平台的安全督察员还在现场提示骑手，根据新规，电动自行车搭载的这个货物哈，高度呢是不得超过地面1.5米的，宽度左右各不得超出车把的0.15米，长度前端不得超出前轮，后端不得超出车身的0.3米。而对于新规提到的为从事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发放的专用号牌，现场的交警也表示，目前发放专用号牌的工作呢还没有开始，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即便是有了专用的号码，对于车手和普通市民的执法标准也将一视同仁，不会区别的对待。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将电动自行车的头盔佩戴从倡导现在变成了强制，这不仅仅是从头管理，更是从源头上去治理。新规直击外卖行业的痛点，明确要求平台的优化算法，合理配时，规范路线。

0: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来自《今日说法》的一条消息：协议签完之后，哎，觉得赔少了，伤者起诉要求撤销，法院判了。受伤之后呢，已然和解，说好了一笔勾销，偏偏呢伤情难料，实际的损失呢远远超过协议的约定。那伤者起诉要求撤销原赔偿的协议。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呢，张某受甲公司雇请，在工地施工的时候，不慎从梯子上摔倒受伤。事发之后呢，公司负责人王某垫付了部分的医药费。2025年6月份的时候，张某尚未进行伤残鉴定的情况下，双方签订了一份赔偿协议书，约定除了已经支付的费用之外呢，王某再赔付张某40000元。此事呢就此了结，但是王某只支付了部分赔偿款。随着治疗的深入，张某发现自己的伤情远非当初想象的那般轻微伤。经过司法的鉴定，其伤情呢构成了十级的伤残，误工费、护理费、营养期均长达数月。他因为这次的事故造成的实际损失远远超过了协议约定的40000元。那张某认为，协议签订的时候自己还没有做鉴定，对伤情存在着重大的误解，协议内容呢显示公平，于是将甲公司及王某诉至湖北省的这个某法院，要求撤销原赔偿协议，并且按照实际的损失去进行赔偿。那在案件受理之后呢，承办的法官仔细审查了案情，本案的焦点呢，争议的焦点在于双方自愿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否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原告能否反悔。承办法官呢，向双方当事人释明了相关的法律规定，虽然是自愿签订的协议受到法律保护，但如果协议存在着重大误解或者是显示公平的情形，法律允许受害方请求撤销。本案当中，张某签订协议的时候呢，尚未进行伤残的鉴定，对自己伤情的严重程度缺乏准确的认知，导致协议赔偿金额远远低于其应得的损失金额。这符合重大的误解和显示公平的法律特征。在法官的释法明理下呢，双方自愿达成调解的协议，撤销此前签订的赔偿协议书，被告方呢除已支付的部分之外，再赔偿张某各项损失共计100000元。
1: 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本案呢看似是签了字，然后呢好像又反了悔，但是背后呢是对实质公平的维护。首先，意思自治不等于无底线的绝对自由，法律尊重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纠纷的权利，但这种自治呢必须是在公平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如果一方在信息不对等、对自身权利存在重大误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法律的公平原则就需要介入干预。其次呢，显示公平有明确的认定标准，在本案当中呢，原告因伤致残，其法定损失远远高于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如果机械地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将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严重受损，这显然与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是相悖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

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

虽然我们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医院里还住着一个负伤被俘的国民党军上校团长，李运龙也主动凑上去搭话，问人家是哪个部队的。那个上校报告了番号。
1: 啊，楚云飞的部队啊。
0: 长官认识我们楚团长？
1: 哎呀，我跟云飞兄那是老朋友了，我那把勃朗宁还是他送给我的呢。啊，我这身伤口也是他送的。这小子手够黑的呀，这老朋友好几年不见面了，见面二话不说就是一炮啊。不过我也没欠他，还了他一梭子，还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呢。
2: 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离心脏只有一公分，差点就没救过来。莫非长官您就是李云龙李师长？
1: 啊，正是在下。
2: 久仰久仰，张某久仰大名。
0: 楚师长常常念叨您，抗战时我也在第二战区358团当连长，当时长官您就是名震晋西北了，咱们两军还配合作战过呢。
1: 可这晋绥军358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2: 哦，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编入第五军的。
1: 哦，是这样。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了他。
0: 说心里话，你们五大主力那都是硬茬子，也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我在孟良崮跟74师交过手，张灵甫算条汉子，可惜死了，不然我可以跟他交个朋友。
2: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1: 啊，直言无妨。
2: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是旧交，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我们几个老部下都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呢？彼此还打成这样，还一点也不记仇，这一点我很奇怪。
1: 哈哈，这不难理解，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嘛，私交那是另一码事儿。如果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叫楚云飞了。从战争这个角度来讲，我干掉他，国民党军里面就少了一位优秀的将军，国民党军队就垮得快点，反过来不也是一个道理吗？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那并不影响交情。古人说得好，惺惺惜惺惺嘛。
2: 哦，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还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吧，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
1: 没错，我说过，国民党军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也猛，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那么短的时间，环形攻势、隐蔽部、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唰的一下子都建起来了。坦率的说呀，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等的条件下都不是对手，因为我们的装备差呀，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还不如你们，可我们就是打赢了。这里面除了战略战术的问题之外，恐怕还是和你们的

0: 蒋介石干的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的钱够多的了，还要脸？你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那也没用。老弟啊，听我一句劝，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等伤好了跟我走，咱们一块干。上校很是感激的说：“解放军的高级长官，真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 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侵略的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跟自己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军人的耻辱。我一定好好想一想。田宇怕李云龙跌倒，在一旁搀着他的胳膊，他小声的问：“老李。”
1: 这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怎么没有看不起他呢？你不是很看重军人的气节吗？哈哈哈哈，
0: 傻丫头啊，我跟他都是中国军人，自家兄弟那还有打架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的，错不在军人，错在他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 各民主党派组织个联合政府，共同参政议政，不是挺好的吗？可这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就不行了。这么大一个中国，总不能你姓蒋的一个人说话算数吧？这不是太霸道了吗？啊！你看蒋介石这个人的人品虽然糟糕，可是国民党军队那还是一支不错的军队，他们的将军都受过教育，有的还留过学呢，懂战术，作战也顽强。当年。 在抗日战场上打得不少硬仗，长了咱中国军人的威风，所以对于这支军队，我是尊重的。战场上的厮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拔刀相向，可坐下来能握手交朋友。要是有一天再跟日本人开战，中国军人还会共同对敌的。 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田宇自参军之后，听过各种报告，好像没有今天这种清风拂面的感觉。话很客观，很实在，很有人情味，不带偏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没有政治顾忌。他跟被俘军官的谈话，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犹如在军事学院中同学之间的战术研讨。 这样的高级首长，那可真是少见。一想到这个首长竟屈尊跟自己这个小丫头交朋友，以老李、小田相互称呼，这使得田宇受宠若惊。李云龙那是什么人呢？红军时代就是主力团团长啊，抗战时又是独立团团长，在129师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打过的仗，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说句不客气的。 人家老李打出去的子弹头堆在那儿数数，恐怕比他田宇吃过的大米粒儿还多呢。能交这么个大朋友，田宇觉得有点高攀了。像田宇这种从小养在深闺的姑娘，一旦接触了李云龙这样的男人，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好奇心和吸引力。这个单纯的少女把什么都想得很美好。 唯独没想到，李云龙这个统兵上万的大首长，干嘛这么屈尊的跟他这个不懂事的小丫头交朋友？他干嘛不跟粗手大脚的阿娟去交朋友呢？天真烂漫的田宇近来心情极好，除了交上李云龙这个朋友之外，罗主任似乎也把他的个人生活问题给忘了，再也没找他谈过话。田宇跟一般的小姑娘一样。 有点高兴事儿，就喜欢跟同宿舍的女伴相倾诉。提起李云龙，也是一口一个老李。人家老李1927年就当了红军了，人家老李长征时过了3次草地呢。人家老李说他过草地时可没吃那草根皮带，是吃着青稞面过来的。早熟的女伴们一听到田宇的喋喋不休，就偷偷的扭过头乐。 心说这个傻丫头白念了一肚子的书了，连这点小事都弄不明白，看来大户人家的小姐并不比咱老百姓家的孩子聪明。 全医院从院长政委到普通卫生员，谁不心里明镜似的，唯独这个傻丫头还蒙在鼓里呢。女护士们经常斗田语，小田儿，你听说了吗？李市长的老婆被日本鬼子抓到县城，他就带着一个团把县城给打下来，日本鬼子想拿他的老婆做人质，他理都不理，下令开炮，把鬼子跟他老婆一块儿给炸死了，真够狠的，以后谁还敢跟他呀？田宇一听不高兴了，我早就知道这件事，这有什么呀？谁让他是老李的老婆，当老李的老婆就不能被俘，人家老李是什么人？当年在晋西北也是个人物，那个农村丫头既然嫁给了老李，就不能给老李脸上抹黑，他手里有枪，干嘛不跟鬼子拼呢？大不了给自己留一枪。哼，要是我，要是你怎么样？要是我就把子弹都打出去，给自己留一颗，宁死也不当俘虏，这点气节我还是有的，也省得让丈夫为难。再说了，人家老李够有情义的了，为了老婆就敢打县城，换了别的男人敢吗？听田宇的口气，像是李云龙形象的坚决捍卫者。喂，小田，你知道吗？那次李师长被降级是怎么回事？啥人呢？硬是拿刀砍脑袋，听说满地的脑袋就跟西瓜似的乱滚，可吓人了。
1: 一个女护士故意吓唬田宇。
0: 我知道，老李告诉过我，那几个臭土匪就该砍，老李那警卫员多棒啊，硬是死在他们几个臭土匪的手里，不报仇那还算是男人吗？老李说那个牺牲的警卫员叫和尚。老李说到这儿的时候当时就哭了。老李什么时候哭过？你当像你们似的动不动就抹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老李当时肯定是真伤心了，当然得报仇了，降级也值了，就这么降级，人家老李现在不还是当师长吗？和尚死得真可惜，老李说以后再也不会有那么好的警卫员了。你看最近调来的那个小陈儿，一副傻样，他怎么配给老李当警卫员？对了，我现在郑重声明啊，老李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他的坏话，再让我听到我就跟他急。
1: 田宇真的很不高兴。田宇口中一副傻样的警卫员小陈儿正在特护病房跟李云龙诉苦。李云龙的前任警卫员在潘塘遭遇战中阵亡了，小陈儿是个没参加过战斗的新兵，最近被调过来陪着李云龙养伤。他是个身高不足1.7米的中等个，从农村入伍，没见过什么世面，初来乍到的难免显得呆头呆脑的。而满脑子充满对英雄崇拜的田宇一见小陈就是不顺眼。哼，军龄还没有我长呢，也配给老李当警卫员？连和尚的一个小手指头都比不上，我看着都为老李鸣不平。田宇要是看谁不顺眼，自然就没好气儿，动不动就训斥小陈，不是嫌他碍事儿，就是嫌他笨手笨脚帮不上忙。身为新兵蛋子的小陈对田宇这个老兵敢怒不敢言。
2: 首长，小田护士咱老看俺不顺眼呢，俺又没招惹他，他不就比俺早入伍几个月吗？比首长架子还大。
1: 小陈对李云龙告状。李云龙故作神秘的小声说，
3: 别惹他，你没看见呢，我都惹不起他，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儿他就是咱俩的首长，以后你再看见他进来就赶紧躲出去，省着他训你，连我也跟着挨训。
1: 小陈的倔劲儿上来了，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守着你，看他敢咋样。还一个丫头片子，凭啥这么凶？俺村这丫头都没这样的，缺管教。
0: 老李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上，
3: 嘘，小声点儿。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走远点也没事儿啊，我批准的，不算你犯纪律。
1: 俺不爱出去溜。

0: 哎呀，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
1: 这小子，你真是块榆木疙瘩，怎么就不开窍呢？小陈还真就是个一根筋的孩子，他哪知道李云龙的花花肠子，仍然倔得像头牛。不，俺不走，守着你，那是俺的职责。
0: 他娘的，你咋好说歹说就不开窍呢？让你走你就走，磨蹭个啥？滚，给老子滚！
1: 李云龙终于发火了。此时田宇走进门问：
2: 怎么了老李？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老李又眉开眼笑了。最近李云龙的情绪有些低落，他的伤口虽已封口了，可他天性好动，待不住，动不动就把刚封口的创口给弄裂了，鲜血又从绷带上渗出来，吓得田宇直求他：
2: 哎呀老李，你行行好，你配合一下行不行？照这样下去再有半年这伤也好不了。
1: 李云龙很沮丧，前些日子渡江战役开始了，百万野战军在1000华里的江面上抢渡成功的消息使他捶胸顿足，愣是一天没吃下去饭，烦躁起来便冲着自己的伤口较劲，用手去撕绷带，还逮谁骂谁，骂院长，骂医生，骂小陈，大家也都看出来了，除了田宇啊，这家伙看谁都不顺眼。随着上海南京的解放，李云龙的火气渐渐平息下来，他知道闹也没用，谁让自己的命不好呢，偏在这节骨眼上负伤。上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他听说2师担任了预备队，便认定是由于自己不在的缘故，心说话，老子要是不负伤，这次怎么也闹个主攻。可这下好了，等老子伤一好，国民党早完蛋了，那老子干什么去呀？想到这儿，他就不停地在那懊恼，要是没有田宇，他的日子真就没法过了。快乐的田宇才不管他想什么呢，既然李云龙主动拉平了辈分，也就别怪田宇没大没小了。李云龙的象棋水平属于刚知道马走日象走田的初级阶段，田宇的象棋水平跟他比是半斤八两，因此这两个人较起劲来那是棋逢对手，棋没怎么下，净斗嘴了。
2: 老李，有你的电话，声音很小，听着好像是很远的地方打过来的。
1: 田宇走进病房说。李云龙嗖的窜出门，田宇抓起衣服追了出去。
0: 哎呀老赵啊，哎呀我一猜就是你呀、啊、部队到哪儿了？
1: 李云龙粗声大嗓的对着话筒喊道。
3: 到武夷山了，快进福建了。老李啊，你伤怎么样？还没好啊？你是不是有美人陪着，乐不思蜀了？
1: 赵刚的声音很小。李云龙瞟了一眼旁边的田宇，
0: 哪儿的事儿？别听别人瞎咧咧，咱老李正练童子功呢，能想别的吗？
3: 你算了吧，你小子装什么柳下惠啊？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一见着人家姑娘，眼睛也直了，走道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改多了。平时的粗声大嗓也没了，说话都捏着嗓子，像京戏里的小生似的，整个一贾宝玉。我说这话属实吗？难道威震晋西北的李云龙成了这副娘娘腔？
1: 那年秋天，李云龙的伤终于痊愈了，他从野司留守处得知野战军主力已经进了福建，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了。作为师级指挥员，他心里很清楚，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军主力已经大部分被歼，渡江战役之后，江南已经没有大仗可打了，剩下的几十万国民党军已经成了惊弓之鸟。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进行了全军统一整编，全军编成了1、2、3、4野战军，这种作战编制近于苏联二战。

0: 队的小队长，小伙子挺能干，笑笑呵呵站起来了。大队长，前者您不是问过我一回吗？问您如果要出这口气行不行？我曾经说过，敌众我寡，恐怕力不从心。您还记得这茬吗？
1: 当然记得。
0: 你还有什么补充吗，队长？自那之后呢，我就动开脑筋了。现在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恐怕您出气能达到目的。
1: 哦，
0: 贤弟，快说，有什么好主意？
1: 这也不算什么好主意。
0: 要没有锦州的事情启发，我也想不到这儿。我们要想直接对付九只手鱼，对付五大少，恐怕还是不行。但是您别忘了，于毅他的老丈人叫金大来，这金大来也非等闲人物啊，家资巨富，光我知道的手头的东西就能价值50万斤。如果把他老岳父给撬了，把于毅的财源给他断了，是不你也就能出来这口气了，把损失也能大部分都捞回来。不知道我的主意您看着合适不合适？
1: 哦，
0: 你说于毅的老丈人金大来住在什么地方？
1: 住的金家寨，
0: 离着张武不远，有个地方叫水泉镇，水泉镇下属的金家寨，离着于毅的袍子沟42里地。那么据你所知，好下手吗？当然也不太容易。他是这么回事，我也不是倒了于毅不是东西，但是他的确不仗义。他老丈人金大来原来的时候跟他是朋友，论哥们儿，当然了岁数比他大点。有一回金大来上黑龙江扫盘子去，没在家。金大来有俩女儿，大美二美，大美17，二美才15，长得是不错。于毅这小子仗势欺人，把这俩女人全给奸污了，而且霸为己有。金大来从黑龙江回来之后得知这件事情，就要跟他拼命。可于毅呢，觉着也有点见不得人，多少有点内疚，请出人来给调解。调解的结果是大美二美许配给于毅，明媒正娶，姐儿俩嫁一个人。另外呢，包赔金大来纹银3万两，在金大来的家乡金家寨给修一所好房子，生养死葬，这一切一切于毅全都包下来。就这样，这个事情啊才算完。可金大来呢，回到金家寨之后，利用这3万两银子开始做买卖。一开始呢倒腾银元，那英国的战人的银元，哎呀特别值钱，什么老鹰的银元也值钱。也不知道他通过什么办法乘火轮的买进，然后一转手再卖出去，从中谋取暴利，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他还不满足，最后也不通过谁，跟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的人还联系上了，开始倒卖鸦片。这下发了横财了。英国人呢，用小火轮从广州那边直接把这鸦片运到锦州葫芦岛，九只手于毅帮着他老丈人用车再运到张武。

0: 一带开始推销，这一转手就挣多少万银子。所以不到几年的时间，现在金大来百万富翁，成了九只手余毅一个大银行了。余毅之所以养活上千的人，开支那么大，从哪来？就靠着他老丈人。另外，他这个老丈人现在也不是东西，横行乡里，人人切齿啊。他也是富而不仁的货呀，要把他敲了，你说这不是件美事吗？既断了余毅的财源，也给本地出了害。别看您贡品没接着，用这笔钱也能弥补上。是吗？好兄弟，好主意，我得好好感谢你。事不宜迟，马上就下家伙。孙烈臣说，队长，我只有一点建议，咱别摇旗呐喊的，咱们掏着来，咬人的狗不露齿，就即使端了金家寨，也让余毅摸不清是谁干的，那才行。对，这个办法好。孙健呢，你算想到，明天咱们开始带人赶奔金家寨扫扫盘子。张作霖拍板定案的事儿万无更改啊，他们偷偷的到了水泉镇金家寨，一看无名的金大来他们家，外边这个围墙也能有两丈二尺高，全从日本运进来的洋灰，洋灰就是现在的水泥，都能有800号钢筋水泥的建筑，连炮都轰不动，何况是枪啊。南北两个门，四角有大炮楼，那大铁门真要关上没个劲。仔细一打听，九只手余毅派了40个弟兄日夜巡逻，保护他老丈人，保护这份财产，人家能掉以轻心吗？张作霖领着人光在外头侦查耗费了2天多的时间，等回来跟孙烈臣他们一商议，怎么办？下不了手啊，人家一人把关，万人难入啊，凭借着高墙，那咱们瞪眼没辙呀。张作相眨巴眨巴眼睛，兄弟，这个你甭发愁，这事交给哥哥我了。哦，你有办法？哎，我那个包工队里的什么人才都有，木匠、瓦匠，哎，石匠都有。我有几个朋友专会打眼放炮，怕什么呢？有炸药没？有炸药就能给他端了锅。打眼的事你放心，盗洞的事你甭管，把炸药塞在底下，他多坚固的大墙还不得碎了吗？是吗？那太好了，我们画张草图，您马上就着手办这件事儿。书说简短，人上100，形形色色，干什么的都有啊。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啊。张作相这帮人还真就有用了，按照草图开始动工，购置炸药，购置土炸弹，这赵家庙就成了作坊了。经过1个多月的准备，一切就绪。在这一天，张作霖带着唐二虎、张志飞、孙烈臣、张作相、南朝、北国等等各位，拉去150多名弟兄，另外还带着50挂大车，偷偷运到金家寨，开始半夜前打眼儿。 什么叫打眼？这你掏地道，用三天的时间，这地道就掏到北门的底下去了，把这炸药装到棺材里头，从地道运到北门的底下，把火药绳拽出多远去？张作相一开始一切就绪了，问张作霖：“兄弟，什么时候下手？”先别着急，容我再好好想想。张作霖看着这个围墙，瞅着四角的炮楼，仔细数了数上面的枪眼，然后选出40个神枪手，让他们埋伏在东西南北，封锁4个炮楼，把枪眼给我锁住，打得他们不敢往外放枪，然后开始点火药。我们采取日本人的战略战术，是拂晓进攻，要求大家干的一定要干净利索，千万别留痕迹。另外一点，把金家寨拿下之后是一个不剩，以免走漏消息。
1: 队长你放心，就这么办。
0: 在这一天的早晨，4辆4不辆，很多人都在熟睡的时候，冷不丁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

里地以外的人都赶到这个地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啊，寻思闹地震了。金家寨北门就上了天了，借着无烟掩护，张作霖指挥保险队发起猛攻，呐喊一声攻进金家寨。这按他所说一个不剩，那位金大来正睡着觉呢，咣这一声从炕上颠起有三尺多高呢，他左手拎裤子，右手提着枪，到外头想看个究竟。等他刚到了院里，张作霖领着保险队就到了，被张作霖手起一枪来了个大接盖，就死在院里了。50辆大车是装的满满的，成箱子的银元、珠宝、皮棉纱应用之物，以及一。

你认为我忘了，前者在清河门，我去夺军马，在得手之后分两路往回押运，我大哥汤二虎押运着200匹马在荒草甸子被你派人给劫了，200匹军马我就拉倒了，我这口气至今我没出来呀、啊！我早就想找你算账，你无缘无故的找我干什么？一共来多少人？10个，都什么人？带着4大炮手，金金存、坎朝喜、天昏、地暗，还有几名保镖，以最快的速度奔这儿来了，可能现在就到了。话言未落，就听保险队外面大街上人喊马嘶，来了，张作霖是100个不痛快，那大面你得过得去，最主要你摸清底他干什么来。因此张作霖吩咐一声，列队迎接，领着各位弟兄到了大门，冯林葛已经下了马了，保镖把马匹接过去，就见冯林葛大嘴咧的多大呀，不亲假亲，不敬假敬，紧跑几步拉住张作霖，贤弟兄弟你挺好了，托大哥的福勉强混10光吧，哈哈哈哈，你真能打趣儿啊，你现在这张老疙瘩天底下没第二个了，一帆风顺，扶摇直上，想啥来啥，还说勉强混10光，还叫别人活不，哎，哈哈哈哈，大哥不才来给你祝贺来了，您呢别拿我开心了，赶紧里边请吧。不让我也得进去，把众人让到院里，有人接过马匹喂六咱不提，张作霖一直把他们这些人让进东配房保险队的队部，调摆桌椅让他们坐下，屋没那么大呀，有的怎么可能站着听，张作霖用眼角的余光盯着这只老狐狸，一看冯林葛，你别看说说笑笑，皮里肉外显得那么不太自然，就知道这家来肯定有事儿。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呀、啊，张作霖还不问，品着茶在旁边听着。冯林葛喝了半碗茶，然后把烟点着了，兄弟，前者发生点小误会。什么误会？呵，就是军马的事儿。这不，我把天昏地暗也带来了，主要是他们俩干的，不知道是你的马。要知道，哥哥我怎么好意思在虎嘴里多绕啊？哎呀，过后我这一调查呀，我深感内疚啊。兄弟，哥哥此次前来向你赔不是来了，你放心，不出10天200匹军马原封不动哥给你送回来，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哈，大哥，不知者不怪嘛，什么你的我的的，老实说，那军马也是我抢来的，您使我使，那不是一回事儿。够仗义的，够仗义的，哈哈，这一句话我就领情了。但是呢，物归本主，哥哥我再猜黑，我不能贪不义之财。

0: 大哥，既然这么说，小弟就愧领了。
1: 哎，没说的，没说的，你们听着啊，十天之内把200匹军马给我兄弟送回来。
0: 张作霖明白，这是先给我下石呢，先给我下了底沟，肯定他有求于我，但什么事猜不透。张作霖还那么沉稳，冯林葛不先说话，张作霖不言语。冯林葛一看这张老嘎子，这小子他妈阴损毒烂你呀、啊！哎，兄弟，你就不许问问我还有什么事吗？
1: 啊，大哥，
0: 真的，您来到我这小小的赵家庙，不会有什么事儿吧？您的树大根深，我算个什么呢？不知大哥光临有何指教？哎，这还像话？贤弟，各位，该坐的坐稳了，该站的可站好了。我要说出这件事儿来，你们可别害怕呀。张作霖一笑，大哥，我还不至于那么胆小吧？有话请讲。哎呀，贤弟，大事不好！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4: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辽西巨匪冯林葛到赵家庙拜会张作霖，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儿。张作霖准知道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别看表面上说说笑笑，他们是同床异梦，各自有自己的打算。冯林葛往前凑了凑，对张作霖说：兄弟，大事不好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1: 哦，
0: 请老兄明。
1: 别提了，
0: 麻了巴着的，这九只手于毅真是不义的白眼儿吧，也是咱们绿林之中的一大公害呀。你知道吗？他现在跟小鼻子勾搭连环。据我所知，日本关东军住在饶阳河的驻屯军司令叫桥本大佐，已经看中了他了。这于毅跟桥本高打连环，取得了东洋人的信任和支持，占据了辽北地带，他还不满足，竟插足于辽西和辽南。换句话说，这于毅想把我给吞掉。说这话是三天前，于毅派了个代表，还配合日本驻屯军少佐叫小川十四，到了我的辽阳高坨子，美其名曰跟我谈判，让我加入日本什么抗俄先遣军。那个小川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呐、啊，说什么让我慎重考虑，如果答应了关东军的要求，能跟于毅合作，他可以支持我。相反的，日本人就要插手此

气。火冒三丈，这简直是骑着脖子拉屎，扳着咱的鼻子尿尿。事情这不明摆着呢吗？日本人插手此事，首先先把我吞并了，让于毅来管辖我，而后就得奔你下家伙呀。兄弟，你是最聪明不过，别忘了唇亡齿寒呐、啊，嗯，因此我估摸着这事儿，咱不能简简单单就答应他的要求。我打算跟兄弟你打个招呼，看看你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张作霖一句话也没说，仔细听冯林葛说，字里行间分析真伪，有时候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冯林葛，看看是实的是虚的，这里边有哪些水分。因为事关重大，张作霖也真就动了心了。小日本真要插手此事，的确对自己可不利啊，肯定的，先吞并冯林葛，而后要吞并所有的柳子，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

马上我就来找你。10天的时间转眼就到，到时候要没有个明确的答复，恐怕日本这一关就不好过呀。大哥，反正这么办，这是小川找定你，假如说他找我张作霖，我当机立断，怎么样？你打算怎么？我把他撅出去，我们跟于毅，我们之间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他小鼻子算个什么东西？他有什么权利插手此事？别看他势力大，咱们的枪管也不吃醋，如果东洋人真敢压着咱们头上，那咱就较量较量，决一死拼。张作霖这一说，冯林葛的腰板当时就硬起来了。对，好样儿，兄弟，咱哥俩想在一块儿，不然的话我能来找你吗？兄弟，既然你有此意，我打算咱们两家联合在一处，不知你的意见怎么样？哎，比方说小日本胆敢对我下家伙，那么兄弟你就当外援，咱们左路夹击来对付他们，你看怎么样？好主意，我同意。真的？哎呀，贤弟呀，痛快痛快，真没想到啊！既然你秃了好了，咱们哥俩定个计划，那我就不怕他了。什么九只手八只手的，他于毅算个屁。趁此机会，咱们哥俩把他吞掉，把他手下的柳子，也不管张武的、铁岭的、开元的、法库这五大少，咱哥俩瓜分，你看怎么样？大哥，我倒不贪图那个，只要把这不义之人铲除，我这口气也就出来了，剩下的东西都归大哥您了。哎，我岂能独吞呢？贤弟，我可走了啊！一言为定，到了时候你可别失信呐。张作霖一笑，你看这么多弟兄都在这儿，红嘴白牙，焉有失信之理？咱吐吐嘛是个钉儿啊！大丈夫生在天地间，无信而不立。对，就这么办。那么我回去就着手准备，等小川这小子再去了，我就得抓破脸正式跟他摊牌。就这样，冯林葛高高兴兴带着吉金从坎朝喜，带着另外几名炮手起身回到辽阳高托子，挖战壕，巩固工事，调动军队，要准备跟九只手于毅死拼。翻回头再说张作霖，送走冯林葛之后，刚回到屋里，叫大伙给围上了。哎呦，孙烈臣直晃脑袋呀，兄弟，你，哎呀，你说话简直太欠考虑了。你怎么能答应冯林葛这个要求呢？这家是个老狐狸呀，无孔不入啊，提防他兜圈子把咱弟兄扰到里头啊。

0: 回事儿。那么听你的意思，到了时候你想给他来个晒台，这是故意的摆弄他一手。
1: 嗯，也可以那么说吧。我叫他抱个热火罐，到时候我往他头上泼点凉水。
0: 张作霖的后半截话就没往下说，不过呢，他已偷着告诉汤二虎、张世飞，通知张景惠、田小凤、红罗剑的海宽，要做好战斗准备，随时随地可能发生意外，让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打这一天开始，张作霖也派出不少密探打听辽阳高坨子、青马坎各地的动态，咱不必细说。一转眼过去了三天，这一天胡老嘎兴冲冲的走进队部。
2: 对啊，嘿嘿，我给你道喜了。
0: 老人家慢慢说，什么事儿？
2: 肥猪拱门啊，有波买卖，不知道你敢干不敢干。
0: 张作霖乐着拍拍胡老嘎的肩头，我老人家，我发现您每次从外地回来头一句话准是先刚着我，是不是怕我骨头软，你先给我加把火？
1: 嗯，不，
0: 这回绝没这意思。那您就说说什么买卖。
2: 队长，这回我扫盘子打听的是极其详细呀。奉天有位将军叫伊克唐纳森奇，就这位曾将军有位三夫人，人送绰号叫玉美人。他的三夫人从北京起身赶奔奉天，几天之后就要到新立屯咱们的管辖地界。据我查知，小轿七乘，大车12辆，护从不超过30人，而且多一半都是女眷，随身带的干货估摸着也就在5万斤左右。这买卖你敢做不敢做？
0: 哦，伊和唐纳的三夫人，
2: 对，千真万确。
0: 我不明白，他的夫人为什么没跟着他呢？为什么从北京才去奉天？
2: 哎呀，
0: 队长啊，是这么回事，你还记得中日甲午战争不？
2: 当然记得了。
0: 自从中日甲午大战之后，奉天省一片慌乱，这位伊克唐纳曾奇将军还怕沈阳失守，怕东洋人打进奉天城，因此把他的家眷送到北京去了。之后呢，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大清政府答应日本人很多很多好处，这事情平息了，没事儿了，所以曾奇又把他的夫人接回奉天。
2: 哦，原来如此。
0: 得几天到新立屯？
2: 3天吧。
0: 好，老人家您先别走。
1: 来，走，
0: 马上请各位头领到我这儿开紧急会议，越快越好。
1: 是。
0: 人们从来没见张作霖这么严肃过，他是一句话不说，低着头苦思冥想，来人他顶多打打招呼而已。等人头都到齐了，张作霖命人加了

双廊，没有他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严密封锁消息。会议这才开始。参加这个会的有张作霖的最好的谋士孙烈臣，扫盘子的头头胡老嘎，汤二虎、张志飞、田小凤、张景惠、南朝、北果、海宽，还有张作相。另外呢，张作霖还请了几个头头，也让他们列席参加。小屋不大，做了个满满登登，乌烟瘴气。张作霖一看人都来的差不多了，清了清嗓子，各位，今天作霖把各位请来，有件大事跟你们商议。胡老前辈得知确切消息，奉天的将军伊克唐纳曾奇有位三夫人叫玉美人，从北京出发奔奉天，三天之后可到咱的管辖地界新立屯。我打算做这波买卖，不知道大家同意做还是反对。大伙心说，以往咱这买卖没少干，像清河门夺军马，兴隆殿夺银子，包括学习双田洋行等等事情，张作霖从来也没跟这么多人商量过，今天似乎有点小题大做吧。一个娘们干什么这么慎重啊？有些人不理解张作霖的目的，因此抱着怀疑的眼光盯着他。各位，你们是不是认为着我过于小心了？的确，这一波买卖我要好好的对待。首先大家表个态，同意做不？唐二虎站起来，队长，那还用问吗？咱们这横草不过呀，有没有柴火也得搂他三耙子。这买卖我同意做，我同意，我同意，同意，一致通过。张作霖点点头，各位，做是定下了，但有一样跟别的买卖是截然不同，要求各位第一，不准伤害人，尤其不准伤害和惊吓妇女。第二，不行多一两银子，哪怕一个铜钱。你们大家记住了，这位唐二虎往大黑脑袋一拨了，我说兄弟，我怎么听不明白？咱们抢人家还不行多一个老钱，这什么意思？你怎么冒虎话呀？有那咱们不接好不？干脆我把事情就挑明了吧，各位。今天之所以把你们请来，就是有一件事情埋在我心底，始终没公开说。今天我要亮亮牌，我总觉着咱们石身在绿林绝非长久之计。我可没念过多少书，凭着我的经验，凭大家讲的那些事情，可以断言咱们这号人没有好下场。大家都知道吧，往上古上说，有他妈一个什么陈胜吴广，折腾了半天怎么样，把小命搭上了。黄巢怎么样啊？那么大的势力

0: 进北京，是坐上金銮殿，打算统治全国。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人家赶出北京，走投无路，在九宫山自杀，抹了脖子。往眼前来说，太平天国你们都清楚，洪天王叱咤风云，占了大半个中国，建都在南京，哎呀，又加封百官，又这样又那样的，怎么样？归结末了，还是服毒自尽。太平天国是祈祷并赛，义和团、红灯照不都是一样吗？这个例子是举不胜举呀。那么这些事情做咱的前车之鉴，咱们吃这碗饭啊，迟早好不了。因此我的意思，咱们现在脸吧脸吧有七八百人，也有几百支枪，我们在座的也都是虎将，我们何必老干这种抢劫的生涯呢？因此我的意思，要弃暗投明啊，接受国家的改变，摇身一变，咱成为国家的军队，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危难面前显担当，逆行而上守平安。我是青年消防救援人员杨硕，以忠诚铸魂，以实干立身，以担当尽责，常年奋战在灭火救援第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万家灯火，用坚守与奉献诠释新时代火焰蓝的使命担当。杨硕自2019年加入消防救援队伍以来，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履职担当，先后荣获四平市优秀共青团员、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训练场上，杨硕始终坚持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严于律己，刻苦训练，把训练场当作战场，把训练融入实战，在体能与专业技能训练中精益求精，奋勇争先，多次在各级比武竞赛中荣获佳绩。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4: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始终觉得只有平时把本领练到位，关键时刻才能冲得上扛得住，多练一分，群众就多一分安全，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2: 入职以来，杨硕始终冲锋在灾害事故处置最前沿，先后参与各类灭火作战1200余起，面对各类极难险重任务，他无畏艰险，冲锋在前，以顽强作风成功化解险情，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战斗员王哲。
5: 杨硕平时训练特别刻苦，各项业务啥的都非常过硬，每次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啊，他总是冲锋在前，敢担当还能吃苦，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榜样。
2: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从训练场的千锤百炼到救援一线的逆行出征，杨硕始终以坚

0: 以实际行动彰显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的忠诚本色与时代风采。
1: 是消防救援大队战斗二班班长杨硕。
2: 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扛起了一份责任与使命。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苦练本领，冲锋在前，始终坚守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实际行动践行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守护好一方平安。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辽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程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程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2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8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支钱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秧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 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

0: 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秧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两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秧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垧，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四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垧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程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程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新收复区发动群众问题再给地委的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和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纠纷。4月2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被抚养人生活费，由原来的城乡区分的赔偿标准改为统一采用城镇居民的标准来计算。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在今年的2月15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64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并将于今年的5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公安局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实施细则已经正式的施行，对于犯罪记录的内容、申请和受理程序、意义和投诉方式等等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实施细则明确了犯罪记录以人民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为准，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定为有罪之外，其他情况均应视为无罪。对于个人查询，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申请人有犯罪记录的，应该出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发现申请人有犯罪记录的，应该出具不予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通知书。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和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典型案件。
2: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关注和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问题。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蓝国红法官。哎，蓝法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在不久之前呢，知识产权法院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10起哈涉及到这种垄断啊还有这种不正当竞争的案件。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这个栏目开始的资讯这个阶段也跟大家介绍了，那知识产权法院也是向社会通报了知识产权法院成立7年以来的工作情况，那么以及10大涉及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讲这10大涉及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而是把关注点放到反垄断啊以及这个反不正当竞争这个上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起案件跟大家说说，那么涉及到反垄断、涉及到反不正当竞争都有什么样的情况。那么今天呢，您跟大家所讲的第一个案件呢挺有意思的啊，涉及到这个叫做什么边录边播一键分享的这样的一起不正当竞争案件。到底什么叫做边录

0: 传播，认为它破坏了爱奇艺网站正常合法的一个网络服务，
1: 是通过这个浏览器就可以录制了。
0: 对，它这个边录边播一键分享这个功能是什么样的呢？也就是说，互联网用户通过360浏览器来访问这个爱奇艺网站，来观看爱奇艺网站的视频的时候，浏览器系统会主动在视频的播放窗口弹出一个边录边播的功能。
1: 哦，
0: 用户在一边观看视频，一边就可以对视频进行同步的录制，然后录制完这个视频以后呢，还可以选择把这个录制完的视频保存到计算机本地。
1: 哦，天哪！
0: 或者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一键分享，你还可以把这些视频分享到第三方平台比如说是今日头条、优酷、还有快剪接、百家号、企鹅号、大鱼号这些平台。还可以通过微博的方式向好友进行传播、
1: 分享。
0: 对，
1: 哦，天哪！那有了这个功能以后，那岂不是其他的网友就可以通过其他的平台观看爱奇艺的视频了吗？
0: 是的，
1: 啊，
0: 也就是说，如果你不通过爱奇艺的网站来观看的话，也还有其他渠道，因为有其他的网友看完了以后下载下来了，录制了，下载下来了，还可以分享。相当于是爱奇艺的用户就流量就分流了。
1: 那是任何一个这个网友只要下载了360浏览器，他需不需要注册，需不需要交钱才能有这个边录边播一键分享的功能呢？
0: 边录边播是可以的，这个多平台分享还是要注册成为360的用户才可以进行多平台分享。就是360浏览器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用户来注册。
1: 那个爱奇艺肯定不干啊。
0: 对呀，所以他就起诉到法院。
1: 他提出了什么诉讼请求？
0: 他要求这个赔偿经济损失500万，要赔礼道歉。他的主要理由就是认为这样的一个这个边录边播一键分享的功能是一个不正当竞争行为，违反了《法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的规定。
1: 那被告方哈，这个平台他又是怎么答辩的？
0: 被告方这个某网络公司呢，他认为自己的技术是中立的。他认为自己的技术是一个免费的技术，而且认为还有一点公益性质。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服务啊，是完全是让用户在使用浏览器观看视频的时候方便他们进行录制啊、下载啊、分享，而且他自己也没有从中获得利益，所以认为自己不具有正当性。另外呢，认为也没有妨碍爱奇艺网站本身这个视频的这个播放。而且提出跟普通的我们使用的录屏软件没有什么区别。你比如说你要使用录屏软件的话，把这个爱奇艺网站这个视频框给它最大化，然后再同步进行录制的话，这个被告的这个某网络公司认为这两个录制下来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认为自己的行为不违反这个《法不正当竞争法》，不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1: 哦，那您下面跟大家说说哈，那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一个不正当竞争行为啊？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呢，就是边录边播和一键分享的这功能到底构不构成《法不正当竞争法》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法律规定。《法不正当竞争法》第12条第2款就规定了，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的正常运行的一个行为。这里头呢列举了三个比较明显的经常会出现的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比如说插入链接啊、强制跳转啊，还有误导、欺骗、强迫用户修改、关闭、卸载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服务，还有一个就是恶意不兼容。最后一条呢，就是有一个就是互联网专条的一个兜底性条款，就其他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服务的一个行为，相当于是这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有可能法律没有预见到的一种行为。这里是一个小的一个兜底条款。法院经审理就认为。

0: 爱奇艺公司和这个某网络公司，它同样是一个互联网公司，虽然他们两个的主营的产品服务是不太一样的
1: 啊，对，
0: 但是他们同样都是这个有同样的这个用户群体，都在对用户资源网络资源进行争取，是存在一个竞争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看这个边路边播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法定要件啊。首先看这个行为的性质，也就是360浏览器提供这个边路边播和一键分享的功能，首先它符合是一种网络技术手段，也就是说符合法律规定的这种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这样一个法定要件。
1: 嗯
0: 啊，再看是边路边播是在爱奇艺视频窗口是主动弹出的
1: 哦，
0: 不是用户被动
1: 选择的，
0: 他主动弹出的，
1: 哦，
0: 然后他再提示用户可以录制。嗯，然后录制完以后还提示用户
1: 可以
0: 下载啊，可以保存，还提示用户可以分享
1: 啊，
0: 所以它呢是有一定的诱导性的。
1: 对，因为它不提示，其实用户未必一定知道。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它也就符合法律规定的通过影响用户的选择或其他方式这样的一个法定情形。
1: 哦，
0: 那再看一下这个行为的后果。
1: 嗯嗯嗯。
0: 啊，大家都知道，爱奇艺网站它本身是不允许用户在浏览视频的时候同时下载视频的。
1: 对对。
0: 只能是在线浏览观看。
1: 嗯。
0: 所以这个功能呢，就可以让用户直接避开这个禁止下载的一个技术措施。
1: 对。
0: 而且同时还对这个作品进行免费的传播，那导致爱奇艺公司的经营资源就受损了。
1: 嗯。
0: 用户也流失了。啊，另外，跟普通的这个录屏软件不一样的是呢，这个边录边播功能，它的录制的内容仅限于视频播放这个窗口的内容，即使你不是全屏，你就是这个小屏幕播放，它录制的也就是屏幕里播放的这个内容。
1: 哦，
0: 但是我们普通的这个录屏软件，
1: 嗯，
0: 虽然是计算机安装了，但是你如果想要录的话，还是整屏录的
1: 啊。对，
0: 不是有针对性的针对这个某一个网站的某一个视频进行录制。
1: 嗯，
0: 而且也没有这种诱导性和提示性的这样的语言。
1: 嗯
0: 嗯，然后这个某网络公司，他不是还说我有公益性质吗？
1: 啊，对啊，对，
0: 那这个呢，爱奇艺网站大家都知道，它的资源是花重金购买的，而且尤其是这种热播剧，像那个《延禧攻略》，本案可能公正的就是这个侵权的这个，就是《延禧攻略》这样的一个热播剧。
1: 嗯，
0: 所以它是斥了巨资购买的。嗯，如果它是通过一端免费提供给用户看，或者让用户购买这个会员，
1: 嗯，
0: 另一端呢再通过收取广告费这样的经营模式啊，就是双边市场，一端免费一端收费的方式来这个提供这个服务。
1: 嗯，
0: 像这样的一种双边的这个服务呢，其实在互联网也是非常常见的。
1: 嗯，
0: 也是合法的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模式。那如果是边录边播可以录制下载视频的话，就会导致用户不再登录你的爱奇艺网站了，
1: 是
0: 我也不用付费来这个观看视频了。
1: 嗯，
0: 那最后用户也会慢慢减少，那爱奇艺公司的这个广告收入肯定也会相应的减少。现在虽然短期来说有可能用户会可以那个免费啊，不用付费就能看到是这个视频，但长期来说这样的经营模式一旦受到破坏，你将来再想看免费视频，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天下就没有免费的午餐了。
1: 嗯，
0: 所以从长远来看，它并不是具有公益性质，很显然是不具有公益性质，而且很可能是损害了用户的长期利益。
1: 没错，
0: 它是这个违反了那个反霸竞争法，它是一个破坏这个诚实信用原则，
1: 嗯，
0: 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嗯，对，那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0: 啊，最后我们是认定它是构成了那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嗯，
0: 啊，让这个某网络公司赔偿这个经济损失30万元。
1: 哦，
0: 嗯，
1: 那跟爱奇艺请求的500万还差得挺多的。
0: 嗯，还是差挺多的，
1: 是吧？
0: 这个涉及到他们提供的一些证据的问题。
1: 哦，
0: 而且他整个那个时间的这个损害的时间啊，然后那个后果呀，
1: 嗯，
0: 这些可能法院会综合考虑。
1: 嗯，对，好，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您觉得它的典型性，之所以我们发布的时候选择了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意义在于哪里呢？
0: 这个案件它就是互联网专条也是反不正竞争法新修改的一个条款。
1: 嗯，
0: 这个案件它在于不属于反不正竞争法这个专条里头规定的典型的1、2、3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列举的什么插入链接呀，然后那个恶意不兼容啊，这种 我们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这个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嗯，
0: 这个行为相当于是我们在修订法律的时候没有预见到，像这种行为也是属于这个利用这个技术手段来这个破坏他人的合法经营的这个商业模式，
1: 嗯、
0: 所以就列入了这个兜底条款。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明显的可以适用兜底条款的情况。
1: 嗯，好的，这是这起案件哈。我们这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请到郎法官为大家介绍另外的一起案件。好，另外一起案件是涉及到一个插件哈，叫做这个省钱招，是涉及到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招聘网站哈。那这个案件又是什么一个情况？我们请到蓝法官跟大家讲一讲。
0: 好的，这个案件呢，原告是智联招聘网站的运营方，被告呢是某网聘公司，它也是有偿提供求职者简历的一个网站。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智联招聘的经营模式呢，就是个人求职者免费发布求职简历。然后企业客户呢付费购买求职者的简历，取得求职者的联系方式。那某网聘公司呢就开发了一款名叫省钱招的浏览器插件。
1: 哦。
0: 啊，这个插件的功能是什么样的呢？用户将省钱招插件安装到浏览器以后，当智联招聘网站和某网聘公司的网站如果同时收录有某份简历的话，
1: 嗯，
0: 在智联招聘网站浏览这份简历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这个对话框写的是什么呢？使用省钱招插件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下载简历，还有、
1: 哦、
0: 此份简历最低价格6元，比智联下载节约21元。
1: 哦，
0: 它就是一个比价的一个行为。
1: 嗯，
0: 然后用户呢这时候就可以选择在智联招聘的网站上来下载，还是在使用省钱招的插件进行下载。
1: 嗯、
0: 那用户一看更
1: 便
0: 宜吗？
1: 宜啊、
0: 对吧？便宜好多呢，一个6块，一个21块，那我肯定就使用省钱招插件来下载这个简历。
1: 嗯，
0: 那就用户就会从智联招聘的网站流失了。
1: 对，啊、嗯，对，
0: 还有一个功能，
1: 嗯、
0: 它是。如果说智联招聘网站收录了某份简历，啊，但是这个某网聘公司它没有收录。如果你通过智联招聘网站下载了这份简历，
1: 嗯，
0: 然后再刷新这个页面，那省钱招插件就会显示，你可以通过这个插件以更低的价格下载这个简历。也就是说，省钱招通过这种方式把智联招聘上的简历给下载下来了，扒下来了。存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了，
1: 他
0: 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再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给其他的用户、
1: 嗯、
0: 其他的用户如果在浏览网站的时候就能看到他本来网站没有的而智联招聘有的那份简历。
1: 嗯，
0: 啊，
1: 那这样的话智联招聘就不干了。
0: 对，
1: 对吧？
0: 对，他就起诉到法院了。
1: 嗯，要求什么呢？
0: 嗯，他的要求就是要赔偿经济损失100多万元、
1: 嗯、
0: 还要消除影响啊。
1: 那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起案件当中这个省钱招这个插件的开发者哈，作为这起案件的被告、
0: 嗯、
1: 他们又是怎么辩解的？
0: 他同样也认为自己的技术是中立的。
1: 哦、
0: 啊、他觉得能够给
1: 技术的中立性哈，这是不少这个被告方他的答辩的一个抗辩的理由之一。
0: 是的、嗯、他认为能够给用户带来一些便利啊，节约了那个成本。
1: 嗯
0: 啊，
1: 用户省钱了。
0: 对，那、嗯、用户如果使用省钱招呢，他是在了解了这插件的功能呢以后是自主决定的，说我没有诱导行为。
1: 嗯
0: 啊，他跟这个跟上一个案件就有一点区别。然后某网聘公司也认为自己呢没有胁迫诱导用户安装这个软件。
1: 嗯，
0: 用户通过选择省钱招获取这个招聘服务呢是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竞争的一个结果啊、我以更低的价格提供同样的产品和服务，那用户自由选择，这是自由竞争。
1: 嗯
0: 啊，相当于这是被告的一个抗辩意见。
1: 哦、
0: 嗯、
1: 那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插件的这个情况又是不是构成这个不正当竞争呢？您、嗯、跟大家说一说、嗯、
0: 好的，我们还是回到法律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还是第二条，第十二条啊，第十二条规定呢，刚才首先第二款的第一项就是未经其他经营者同意，在其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中插入链接，强制进行目标跳转，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典型的插入链接的一个行为。
1: 嗯
0: 嗯，法院经审理认为呢，智联招聘经

0: 价格来提供相同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或者更优质的服务，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具有可责性，也有可能反而成为促进市场竞争一个推动因素。但是要在正当的竞争环境下进行宣传，你宣传自身的低价行为应该发生在一个公开的场合，而不应该是在他人已经通过自身经营而形成的一个相对特定的一个交易空间，而且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一个交易空间，
1: 嗯，
0: 也就是智联招聘这个网站的这个交易空间。这种行为相当于是截取了智联招聘网站的用户流量，是掠夺了他人的一个经营成果。另外那个沈前招呢，通过读取简历的方式，把智联招聘的网站上的简历下载到自己的服务器上，再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给其他用户，就属于直接把智联招聘的网站的这个用户规模啊、产品价值作为他自身的经营基础和一个竞争优势，是一种有计划分步骤的从智联招聘网站获取简历资源并进行导流的行为。它本质上是属于不正当的利用了他人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市场成果，属于一种大便车的行为，具有明显的这个主观恶意。
1: 那最后是个怎样的结果？
0: 最后是法院也是判处这个某网聘公司赔偿经济损失合理费用是100余万元，并消除影响。
1: 对。那么这起案件它的意义又在何处？
0: 这起案件，因为这两个案件大家能看到，都是这个典型的这个网络不正当竞争。
1: 您简单说一下。
0: 这两个案件都是采取了这个技术手段来影响用户的选择，实施的是妨碍和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和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分别落入了这个互联网专条的第一项和这个第四项的一个兜底条款，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利用技术手段的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1: 对，好，那么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只能介绍两起案件了哈，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案子，包括呢这回我们公布的十起案件当中，还有很多呢值得我们大家关注的、值得我们大家去吸取教训的案件，我们也会在以后的时间当中呢继续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蓝国红法官，谢谢蓝法官。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蓝法官再会。
0: 再见。
1: 好，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疲惫，我想这应该不对。像一只淌血的刺猬，来提醒我该知进退。生活病了，但我要睡。像一只孤独的刺猬，理解所有声音。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平常大概在生活当中也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假如睡前喝一杯牛奶的话是可以起到助眠的作用的，那么实际上的这种作用是很有限的，因为牛奶当中的确是含有利于睡眠的色氨酸，但是它的含量很低。

氨酸呢，它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人体是不能够自我合成的。那么它的广泛存在于像蛋类啊，或者是水果、蔬菜和种子等这样的食物当中。

牛奶当中呢含有色氨酸，那么理论上呢是可以促进睡眠的，但是实际上呢牛奶当中的色氨酸含量很少。另外呢，如果睡前喝太多牛奶的话，反而会增加这个起夜上厕所的次数，这样的话呢就会降低了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可能有的朋友会说，自己喝一杯热牛奶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觉得睡得更好了，那么这可能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其实科学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是并不很充分的。

有研究发现呢，进食富含褪黑素的这样的食物是可以提高血清当中的褪黑素水平的，并且呢还会增加血清抗氧化能力。所以我们平时吃的食物当中呢，这个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些褪黑素。那么比如说啊，像开心果或者是核桃，西红柿、草莓、菠萝、橙子、香蕉啊等等一些食物，包括枸杞当中的都是含有褪黑素的。

另外呢，我们平时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啊，对促进睡眠或许也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像牛肉啊、鸡、鱼、牛奶、鸡蛋啊、南瓜子或者是豆类、燕麦，还有花生啊，还有一些绿叶菜和开心果。

感觉走。还有就是说，这个昏暗的光线是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的。那么最好呢是用遮光性比较好的这样的窗帘，同时呢睡前少看手机和电视。

现在呢已经进入了谷雨这个节气了。这个期间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暮春时节，气温呢回升是比较快的，雨水也增多了，天气呢忽冷忽热的，有很多人呢可能会出现像口干呐、犯困，或者是就是浑身觉得不舒服这样的情况。那么其实呢，这都是晚春时节的这个又燥又湿，然后同时又阳气生发的这样一个特点造成的。如果想要舒服的度过这个时节呢，其实有一些养生的一些细节和要点还是蛮重要的。

首先呢，就是要多喝水啊，不能让身体太干了。这个时节呢，风是很大的，人非常容易出现像口干呢，或者是嗓子不舒服，或者是皮肤也觉得很干这个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要适当的多喝一点水，而且是那种少量多次的喝，不要等了觉得非常口渴了再去喝。另外，室内的可以适当的加湿一下。在洗脸洗澡过后呢，要及时的做好皮肤的保湿。

因为谷雨这个时候呢，雨水会逐渐的增多，那么湿气呢也会逐渐的加重，所以说呢，大家会经常觉得这个身体发沉，没有力气。我们之前讲过的这种春困的感觉呢，也会更加明显。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尽量的别长时间的待在特别潮湿的地方，房间呢也要勤通风，然后少吃生冷、油腻和特别甜的食物，避免加重体内的湿气。

另外这个时候呢，尽量的早睡早起，跟着太阳的节奏走，白天呢才不容易累。晚春这个时节呢，阳气是很旺盛的，熬夜呢是容易让人觉得上火，然后又烦躁，同时呢也会让睡眠质量降低，所以说要尽量的调节好自己的情绪，有一个平和稳定的情绪，那么肝火呢在

另外，谷雨这个时候呢，早晚温差还是蛮大的，然后这个气温波动也比较明显，忽冷忽热的，特别容易感冒，所以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我们还是可以照那个洋葱式的穿衣法来穿衣，内层呢选透气吸汗的打底，然后中间呢搭保暖的衣物，外层呢再备一件比较轻便的防风外套，以便可以灵活的应对早晚的温差。

那么同样也是有一些穴位可以派上用场的，在这个时候的养生保健上，我们每天可以用手指肚来轻轻地揉一下合谷穴和内关穴，每个穴位呢每次揉1到2分钟，可以起到理气解郁、宁心安神这样的功效，以便从源头上呢减少上火的诱因。

另外，在谷雨时节呢，应该说这是时节交替的时候，然后冷暖多变，再加上户外活动增多，所以说对我们的心血管健康呢，应该说也是一场考验。这段时间呢，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更加留意，做好防护。那么这个时节护心，具体要注意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时节我们出行踏青的话，那么劳累呢会直接的加重我们心脏的压力，所以我们外出的时候呢，不要匆忙赶路，避免长途的奔波，觉得累了呢就及时的停下来休息一下，保持规律的作息，同时不熬夜，量力而行，让心脏呢得到一个充分的放松。

0: 另外在日常的饮食方面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春菜，适当多吃一些应季的春菜，既可以顺应阳气的生发，又能够调理润燥。比如说荠菜，那么它可以起到清肝明目、和脾健胃啊这样的功效，而且呢它比较适合煮汤，当然也可以包饺子。那么另外还有蒲公英，它是可以清热解毒的，凉拌食用更为适宜。
1: 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
0: 那么天气的这个温度的变化的原因，还有平时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很日常的这个琐事呢，容易引发这个情绪的起伏。所以说呢，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避免紧张啊、伤感啊，或者是等等这样激动的情绪，保持心绪平稳，那我们的血压和心脏的状态也会更加稳定。

们平常在生活当中这个提到小苏打的时候，我想首先想到它的第一个功效就是用来做面食的时候发酵这样一个功效。那么其实呢，它还是有其他的这个功用的，比如说腌肉。

所以呢，用小苏打腌制一段时间，确实能够让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嫩。而且小苏打的这个碱性呢并不是太强，它引起的这个 pH 值的升高不会太夸张，所以说相比之下呢也不太容易把肉给腌烂了。当然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是需要注意这个时间，否则腌制太久还是会影响口感的。

0: 生，贵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补虚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这个不少的人玩手机看电脑，似乎成了许多人打发时间的主要方式。我们自我对号入座一下哈，你每天玩手机的时间到底有多长呢？是不是已经是人离不开手机，手机离不开手，似乎都粘上了呢？我们也知道，这睡眠呢是我们人类不可缺少的生理过程，人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啊都在睡眠中度过，重要性呢就不言而喻了。那么如何养成良好的这种睡眠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吉林省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科学传播专家，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教授，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睡眠障碍专委会主任委员王赞主任。王主任你好。
5: 你好，慧宇。
3: 在目前的临床当中，您所了解到的我们这些患者朋友睡眠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5: 其实临床上呢，就是最常见的这些睡眠问题呢，还是失眠的是最多的哈。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有的人可能是睡着了，但是他一睡觉就打呼噜啊，有这一大也是比较常见的一大类问题。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多眠哈，他可能走走道也能睡着哈，这也是一大类就多眠的问题。还有呢，就是一些昼夜节律性的这个睡眠障碍。其实有些人他不是失眠哈，比如有些老年人呢。他是晚上7点钟可能就睡了，然后他半夜2点就醒了，他一看别人都在睡觉，就说我失眠哈。他其实这种呢是睡眠时相的问题，昼夜节律的问题，叫睡眠时相前移。还有一些呢，人是能睡着。

0: 叫一态睡眠，他睡着以后呢就睡不稳，晚上可能有些像我们老百姓说的梦游哈，其实他是没梦的，叫睡眠游走，他可能睡觉就下地了。还有人在睡觉过程中呢，可能又打又闹又喊又叫，这样呢是一种这个 RBD 叫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他可能是一些呢像帕金森这样的这个前兆的这些问题。还有一些人睡觉有这些周期性肢体运动，或者是睡前呢他腿不舒服要来回走啊，那种叫不宁腿综合症。所以在临床上的这些疾病呢都是比较多的，但是最多见的呢还是这个失眠障碍。
1: 我们知道2019年这个国家卫健委已经把睡眠列为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了，尤其是在疫情之下，这睡眠可能显得就更为重要了。据说呢还有一个叫做新冠疫情期间国人睡眠白皮书的发布，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说一下为什么就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发布的这个过程，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0: 好的，因为呢，这个睡眠呢，它是现在已经列为关系到我们这个公众身心健康和幸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呢，它也是我们人的生命的第五大体征。我们知道这五大体征都是什么呢？一个是就是你要有这个体温啊，要有呼吸，有血压啊，有脉搏。然后第五大体征就是要有这个睡眠，要这个也要正常啊，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在2019年呢，国家卫健委呢就把这个睡眠列为我们这个健康中国上升到这个国家战略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哈。那么在这个疫情之下呢，它显得尤为重要哈。后面我们还会讲哈，那个为什么它非常重要哈。然后呢，在这个2020年呢，那么世界睡眠日的主题呢就是良好睡眠，健康中国。那么这个白皮书的发布呢，它特别是做了我们在疫情下的这个调查，发现呢我们国民呢就是他在家期间呢，他睡眠是有的人可能睡觉更多了，有时间了，但是他保量不保质啊，发现呢睡得多呢反而会使这个睡眠质量的这个下降。另外呢他有我刚才讲到的睡眠节律的问题，有些人呢特别一些南方，可能北方还好一些，90%这个调查人呢都是在这个特别往后哈，10点钟以后，甚至到12点半夜12点才开始睡觉啊，有的时候呢甚至有些人在凌晨，还有50%的人都在12点以后睡觉，所以这些呢是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的哈。那我下面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呢，就是睡眠它有什么意义，为什么疫情之下呢这个睡眠尤其重要哈。因为我们睡眠呢它是包括有两个期哈，一个是呢叫非快动眼睡眠期啊，它是就是不做梦的这个期啊，特别是这个深睡眠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呢第一个呢它是可以让我们消除疲劳哈，睡了觉就解乏，第一个作用，那恢复体力。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让小孩生长激素分泌，小孩长个儿，他的睡觉的时候，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在疫情期间就是它我们在睡眠中产生抗体啊，人要对抗病毒，要对抗细菌，需要这抗体，只有在这个深睡眠眼。那么快动眼呢，它主要是呢跟我们这个神经发育有关哈，那么它跟这个大脑的智力有关哈，就是做梦的这段时间。但是好多老百姓可能会认为我做梦不好啊，其实不一定哈，因为其实在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呢，做梦的时间只能占到25%，而且它有助于这个智力的恢复啊，是这样的。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睡眠呢在这个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恢复智力，因此它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刚才呢我们的王赞老师也跟大家说了哈，这个睡眠有多种多样，不是说光说我这个没有觉，其实有的睡眠质量的低下，睡眠睡的这个比较轻，睡眠质量不好，这都是我们的睡眠障碍。甚至也跟大家说了，这睡眠的问题真的是影响非常的大，那调理睡眠意义也更加的重要了。慧养说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一一的把我们的关于睡眠的一些困惑呢向我们的专业人士来咨询，寻求良方，让老师呢为您的这个不好的睡眠哈，睡眠障碍的问题来给出一些好的方式方法。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既然我们对这个睡眠的这个障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这么多的影响，现在已经了解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什么是好的睡眠，睡眠应该有一个标准，是不是王老师？
0: 是的。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其实呢这个睡眠什么样的

0: 是一个好睡眠呢，它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哈，一个是睡眠时间哈，一个是这个睡眠结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呢，这个睡眠时间，因为我们不同的年龄呢，它睡眠的时间呢是不一样的哈。那么新生儿哈，小孩刚出生以后呢，每天要睡16到18个小时哈，而且他这个时段他的这个REM 睡眠占的比例非常大，它是长智力哈，也长体力、长智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那么在一岁的小孩呢，要睡到14个小时哈、那么在4岁以后呢，也要睡到这个10到12个小时。那么10岁以后呢，要9到10个小时。那么在青春期以后呢，特别在中学以后呢，一般呢要睡到这个8个小时哈，6.5到8个小时。那么在16岁以后呢，基本上呢是一个成人的这个，一般呢是在6到8个小时。那么也有好多的这个研究呢，就发现呢，这个其实呢，特别是6到7个小时哈，这段时间呢，你晚上的这个睡眠呢，是人呢是最长寿的啊，所以有些也特别提示大家呢，有些老年人呢，特别是儿女也特别心疼老人哈，认为那老人辛苦一辈子了，然后退休以后呢，就让他睡得多哈，平时可能6点钟起床，然后这个退休以后呢，可能让他8点钟起床，他多睡了这2个小时，他觉得。哎，让老人好好休息休息啊！其实这是没用的，而且你反而增加的这个2个小时的睡眠，会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病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增加啊。然后呢，其实呢是可以，最后呢是减少老人的这个寿命的。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成人呢是还是在6、7个小时啊是最好的。当然这些呢也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某些人的这个家族就不一样啊，他就有这些人也可能是多眠的家族，他也可能需要8、9个小时，那就8、9个小时啊、但是如果是90个小时或10个小时以上睡得特别多，那就是有病的哈，那需要再到医院呢来进行筛查。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他家的这个家族呢，就天生是少眠的，我们也叫做短眠者，他不是一个遗传的。那么有好多人呢，像我们这个周总理，然后还有一些呢，认为他们就是这个短眠的。他虽然每天就睡5个小时，不到6个小时，但是他白天呢，精神抖擞啊，他也不影响日间的功能哈，因此这些人呢也算一个正常的人，就是虽然他每天睡5个小时也算正常的人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眠时间哈。
1: 原来每个人的他都是不一样的，从小到老。而且刚才您说一个特别引起我的关注，我们会觉得真的是让老人多休息多睡觉，这个少操心是一件好事儿，没有想到反倒会害了老人。所以老年人他本身较少，就不要强迫或者说不要有意识的自己去这个多睡，反倒是我们的老师的这个解读之后呢，大家会更加的明晰。那么当失眠出现的时候，睡眠障碍这个问题出来了，刚才我们也说了那么多的这个短眠呢，包括这个睡眠的这个觉比较轻啊，一系列的问题第一时间出现了，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怎么样用药吗？那么也有一些这个用药的误区都是什么呢？在评话之后我们继续请王赞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本栏目呢联手省科协联合省级学会，连线权威专家，发出科学权威的声音。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养生的慧宇。那王主任哈，我们说第一时间当我们出现了这个睡眠的问题了，它肯定分为几个阶段，比如说初期啊，这个可能刚出现这么一两天，那么中期呢可能已经出现了小一个月了，长期的我们的听众也有1年2年甚至10几年、几十年出现的这个失眠，严重的失眠的状态。这三种类型在您的临床当中，您会如何的给他们指导性的建议和意见呢？
0: 好的啊，这个问题也是这个非常好哈。那么我先呢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前面我说的这个内容哈。我刚才讲了呢，就是这个睡眠时间，那么还有呢更重要就是睡眠结构哈。有些人呢可能睡了很长时间，90个小时，但是他睡的都是浅睡哈。比如说打呼噜的人，他都睡的都是2期睡眠，那么他没有3期睡眠，他就不能恢复他的体力，恢复疲劳哈。这也是呢决定我们这个睡眠质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此要有一个好的睡眠呢，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另外要有足够的好的这个睡眠结构，那么才是一个好睡眠。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刚才慧宇提到的这个失眠的这个问题哈。有些人睡不好，但是呢可能刚刚发生好，那就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失眠的一个症状啊。如果是呢

0: 这个失眠的这个症状呢，他每天睡不着哈，30分钟以上睡不着。然后呢，他在呢这个可能半夜还醒哈、或者是比平常的时间早醒30分钟。然后他那个这个每周有3次以上哈，但是不到3个月哈，这个呢我们叫做这个短期失眠。如果是他超过3个月了，那么我们呢就叫做呢失眠障碍哈，就是这个英文就是 insomnia disorder 哈，这样的一个病。那么针对这样的这个情况呢，那我们特别是一些短期失眠的一些人呢，那首选全世界呢都是首选就是 CBTI 的方法。那 CBTI 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睡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就是你不用用药的啊，不用用药，通过这些卫生的这些教育，然后呢，你就可以呢啊，还有一些就是非药物的一些方法，你可能通过这个练以后呢，你这个失眠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而且这个呢，在2019年世界睡眠大会呢，它也证明了这些方法哈、不仅可以呢改善说我主观的这个睡得好了，而且呢你做了睡眠监测，它确实让这个睡眠有一个实质性的好转。那么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这些的方法是哪些哈。首先呢我们要有良好的睡眠习惯哈。第一个呢就是你晚上在下午哈、或者是2点甚至4点以后呢，一定不要再喝咖啡和茶哈、这个是一个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在睡前呢要不要吸烟哈、因为吸烟呢会兴奋。另外一个是饮酒啊，可能许多朋友说了，那我睡觉前饮酒就能帮助我睡觉哈、那因为呢这个饮酒呢它和我们吃这个安定药呢其实是有些是一样的，它的睡觉呢只能让你睡浅睡哈、不能到深睡，而且呢它会成瘾哈、那么你今天可能喝一两睡着了，明天喝2两，后天呢你会喝半斤也睡不着，而且睡的觉呢是这个浅睡的，没有用的。所以不建议呢把饮酒当成一个储眠药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呢就是还是要坚持呢这个运动啊，特别要在室外运动。那室外运动呢，在外面的话呢就是有光照，有阳光的时候一定要进行光照，这样呢会有助于你这个昼夜节律的形成。但是呢你这个锻炼哈、有的人原来可能有跳广场舞的什么的，还有一些呢做操的，但是你在睡前的2小时呢一定不建议大家呢进行这些相对高强度的这些运动。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脑力工作者哈、他可能一到晚上要睡觉之前呢就是脑子异常的活跃，各种事儿都想起来了，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不助于不有利于他这个入睡的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睡前呢最好不要看这个连续剧哈、或者是这个手机的这些小说。那么还有一些人可能打游戏，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睡眠，同时这些屏幕也会发出这个蓝光，包括这个电脑都会影响你昼夜节律的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一些老年人哈、还是要睡前呢尽量少摄入这些水和食物，因为要频繁的上厕所哈、这样会影响你这个睡眠。另外一条呢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呢还是包括世界这些卫生组都建议是避免午睡的哈、那我们中国人可能有好多的习惯啊，说午睡我要这个补一补哈、但是呢如果你是一个失眠的患者哈、就是已经睡不好了，那你还是要减少午睡哈、就是特别呢即使你特别困，如果睡的话也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你如果睡长了以后呢它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时段，你醒来它会出现疲劳啊，会疲劳无力，然后呢你脑袋也不是特别清醒，这样呢反而对这个日间功能是有影响的啊，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卧室和环境呢一定要暗，那么现在呢可能好多房间呢都灯光特别亮，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呢最好要用，其实最好打一个小台灯啊，特别是就是红光的那种小台灯啊就行。另外一个就是噪音呢要小哈，50分贝以下，那么至少有75分贝以下啊，这是一些呢就是比较好的这些睡眠的一些习惯。那么
1: 刚才你也说到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午睡的，本身这个容易出现失眠的人，你在白天这个有人说了，那我就补个觉吧，午睡一下，反倒会让晚上的这个睡眠，可能你的睡眠时长会更加的这个短，而且更难入眠。所以我们就在这儿呢，也跟大家也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很多人在通过补这个什么什么褪黑素啊，经常会说我这个褪黑素啊是多啊是少啊，会研究这样的一个词儿。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也特别想请我们的专业人士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褪黑素到底对于我们的睡眠之间它的关系联系影响有多大？这个褪黑素到底在我们的身体里起到怎样的作用？平话之后我们一起来学习。刚才慧慧提到了褪黑素，是不是在您的这个患者当中也有不少人想

0: 用咨询这个问题呢？王赞主任，
1: 是的，
0: 那我们也科普一下吧。
1: 好的。那么这个褪黑素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在学术上，它是跟这个下丘脑视交叉上核有关，因为它能调节睡眠。但是呢，要跟大家说呢，就是它在全世界的这个睡眠的研究中呢，它让你睡眠潜伏期，就让你提前睡觉7分钟达不到。所以它因此在全世界它不能作为一个储眠药应用，因此它不是正规药物用的这个褪黑素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褪黑素它的作用呢，主要是用于呢调节这个昼夜节律哈。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讲的哈，有些人特别是有些小孩，他是一个睡眠时间后移哈，他天天晚上后半夜2点睡觉。这样的患者，然后他可能是早上起来，如果8点起，那他可能6个小时还可以；如果让他6点钟就起床，那他就睡4个小时，他会觉得失眠。这时候呢，他用于调节睡眠节律，它是有用的。另外要告诉大家呢，褪黑素起作用的这个时间是2个小时才起效，所以呢，如果是你吃了褪黑素扔嘴里一片躺下就睡着了，那绝对不是褪黑素的作用，那就是一个安慰剂的效应。所以褪黑素是这样的。而且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呢，它是褪黑素，它绝对不是一个说它绝对没有副作用，我随便吃，特别是一些小孩儿哈，它会影响激素代谢的。这个男孩和女孩激素代谢的，所以我们一定呢也不是要随便就是吃的哈。尽管它是有的时候可能在一些保健的会用但是在睡眠里面呢，它有的时候会用一些其他的睡眠疾病，除了这个睡眠节律以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用于一些呢像这个我刚才讲到的睡眠中又喊就是 RBD 快动眼睡眠行为障碍睡眠中喊叫打人，这时候呢可能褪黑素会有一些作用这是
0: 也就是说，听王赞主任这么一说，褪黑素并不是我们只要你买得到你就随便可以用的，也不是作为一种大家宣传的这个保健品，只要你睡眠不好你就来点褪黑素，其实不是这样是吗？而且包括您说了如果吃上了立马就睡，这跟它还没有关系，2个小时之后才起效。那也就是说你10点要睡，你得8点钟吃，它为什么会有2个小时的一个时长的反应呢？
1: 它是跟这个药物本身这个都是有这个代谢起作用的这个时间的，像有些药物快的可能就半个小时或者15分钟它就起效是不一样的，跟这个药物有关。就像我们现在在临床上应用的一些就是储眠的药物那些呢，你就是可能在睡前像这个文菲呀，像这个斯诺斯你可能在睡前15分钟20分钟吃就可以了。
0: 所以有一些药物它是临床用药，一定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之下才可以用，不是我们自己随便的去乱用的。这个一旦刚才您还说到了，它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的问题，那尤其是这个学生朋友要慎用。那对于更年期的老年女性朋友，她们在睡眠方面会有很多障碍，那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她们在使用这个一些睡眠药物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误区呢？咱们还有这个1-2分钟的时间，能不能跟大家再简单说一下呢？
1: 好的，因为这个确实这个老年女性呢，在我临床上呢也是比较常见的就诊的人群。那么一定要注意呢，要查她这个激素水平要查激素水平。如果是雌激素下降，那有的时候在这更年期比较严重的时候，那也可能要补充一些雌激素另外呢，这个年龄段呢还容易出现一些呢这个甲功的异常要做一些甲功的这个筛查。另外呢，由于她这个激素的突然的下降呢，会合并一些呢就是心情会不好会合并一些焦虑抑郁的情况或者是突然变了一个人这时候要进行焦虑抑郁的评估然后另外呢，他因为这个更年期以后呢会出现，特别是女性呢容易出现肥胖肥胖以后呢可能出现一些打呼噜严重都会影响到他的睡眠，所以呢我们要进行重新的一个评估，然后呢针对他的这个情绪针对他这个焦虑抑郁的情况，针对他这个睡眠的情况以及他激素的这个水平进行综合的治疗。
0: 明白了。所以用药一定要这个谨慎小心，是药三分毒，有的时候你明显的明明白白的是要去治，结果呢却导致我们的睡眠越来越严重。再次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王赞主任，辛苦了王主任，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0: 明天再见吧。
2: 广播剧联播，
3: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4: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3: 你和我，
4: 你怎么了？
3: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

0: 原来是你啊，易昊天。
1: 这是我妻子的，
2: 都是误会。
1: 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去世。
3: 这次我也对陈辉失望了。
0: 这里怎么回事啊？
1: 原来是你，
2: 自找的，活该。
1: 我
4: 听说还很亲密。
0: 我也会写诗，有时间。
1: 但这并不是阻断我们爱情的理由。
0: 我还以为你今天只是来带我散步。
1: 我应该好好谢谢你。
0: 爷爷，你没事吧？
1: 一言为定。
0: 真是冷血动物。
4: 我们可以分手。
2: 是我们对不起你。
1: 嫁给我好吗？
5: 多听听广播剧《蓝色的痕迹》。
1: 雪儿，今天是你的忌日，我过来看看你。在那边还好吧？非常非常的想念，不知道你是否也在想我。我现在挺好的，你不要担心，企业发展得非常好，妈妈那里我一直在照顾，他们都很健康，放心吧。
0: 您是易昊天先生？
1: 原来是你
0: 啊。您是来看
1: 啊？这是我妻子的，在一次意外的车祸中去世。
0: 你哭了？你一定很爱你的妻子吧？
1: 我们在一起六年，一直恩爱，共同实现着自己的理想。我们一手创建自己的公司，拼搏奋斗的日子里，形影不离，相亲相爱。公司越做越大，感情也越来越深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0: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你也该走出来了。我想你的妻子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么难过。
1: 我只是不忍心让我们事业走向正轨最辉煌的时候，白雪却丢下我撒欢而去。几年来我一直把怀念当作前进的动力，使自己的事业蒸蒸日上，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企业。
0: 你妻子看到你这么努力，也一定会很欣慰的。
1: 但愿吧。谢谢你的宽慰，我现在心情好多了。要下山吗？我送你吧。
0: 那多谢你了。
3: 你不是说今天有一个公司在招聘吗？你好几个同学都去了，你是不是不想比他们差？快起来啊。
0: 不要啊，我还要再睡一会。
3: 别睡了，赶快准备好好打扮一下，爸爸帮你拿你衣服，你快点啊，今天一定要穿上最漂亮的衣服。
0: 嗯，我好饿啊。
3: 饭都做好了，你焖在锅里，你快起来，爸爸帮你把衣服熨好。朵儿，爸爸还没问你是哪家公司啊，适合你吗？你觉得有希望应聘上吗？
0: 啊，是大华实业有限公司，听说非常适合我们这个专业的。嗯，他们招的就是企业管理这个专业，和我们非常的对口。最重要的是招境外管理人员，这可是我梦想得到的职业啊。
3: 那你自己觉得有把握吗？
0: 还好吧，不过我有走后门哦。
3: 你还会走后门？
0: 其实也不算是后门啦，我同学认识他们董事长的弟弟，前两天在医院的门口遇到的。他刚从国外回来，就是为了这次招聘的事情。他还给了我名片，我们这次一定会有希望的。
3: 年轻人交朋友就是快。
0: 爸爸，我去吃饭了。
3: 快去吧。
0: 杨柳，你跟你那个老总弟弟的朋友说了吗？哦，我知道了。那你先去吧，我不着急。没关系，别婆婆妈妈的啊，你先上去，我在下面等你。我们无论谁面试上都应该高兴，机会可不等人啊。
1: 应聘的人都来了吗？
0: 我还是在这里坐着等一会儿吧。
1: 小姐，你需要帮助吗？我在那里注意你半天了，看你好像有心急的事情，是吗？
0: 这里怎么回事啊？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大的企业，连一个垃圾桶都没有，连一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哪怕是有一个石椅子也行啊，害得我连扔纸巾的地方都没有。啊，是你，原来是你啊，易昊天。
1: 原来是你。
0: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啊，你给我的名片我还没有看，你和这家公司有来往吗？哎，找到了，找到了，我看看啊，大华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昊天。哎，你是这里的董事长啊？我刚才以为是这里的普通管理人员呢，冒昧说了这么多，请原谅，我刚才太冲动了。
1: 你提的意见非常好，我尽快来办这件事。事情看起来很小，但也能够体现企业的环保意识，我应该好好谢谢你。见了你两次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可以告诉我吗？
0: 我叫兰朵儿，是华东理工学院的学生，今年刚毕业。我和我的朋友今天来你们这里面试，我的朋友叫杨柳，去找他的朋友，啊，他说他找的那个人是董事长的弟弟，那一定就是你的弟弟了。
1: 兰朵儿，非常好听的名字，你爸爸一定是个有学问的人，非常富有诗意的名字，我比较喜欢。
0: 你喜欢写诗吗？平常除了工作以外你还喜欢什么？
1: 当然喜欢写诗了，就怕你看不懂，因为你还太小啊。
0: 你笑我小？我可不小了，我都是毕业的大学生了。我也会写诗，有时间我们切磋切磋，比一比看谁写得好。
1: 好，一言为定，有机会我们比一比。
0: 爸爸，我有事想和你聊聊。
3: 说吧，什么事儿？是不是有关于最近新找的这个工作啊？
0: 不是啦，是有关于我感情的事。
3: 怎么了？跟陈辉的还没有和好吗？
0: 我不知道和好还有没有意义。
3: 怎么了？
0: 我好像不是很喜欢他。不是，我是真的越来越发现自己不喜欢他，我想跟他说清楚。爸爸，
3: 你自己考虑清楚了吗？
0: 我考虑清楚了，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他最近情绪越来越不稳定，我不太敢跟他摊牌。
3: 这件事儿啊，迟早要解决，宜早不宜迟，解决的方式也很重要，你要自己想清楚再说，不要把两个人的关系弄得太僵。
0: 我知道了，爸爸。喂，谁啊？
6: 兰朵，我有话想跟你谈谈，你可以到我们家一趟吗？
0: 喂喂喂，怎么又挂了？我还没回答呢。
3: 去吧，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他好好说清楚。
0: 好吧。

0: 进来吧。
1: 你找我有什么事？
0: 你先坐下来，我们慢慢说。
1: 好了，你说吧。
0: 听说你找到了工作，和那个董事长也认识，听说还很亲密啊。
1: 你什么意思？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有什么权利对我这样？
0: 你要知道，你现在还有男朋友，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你把我放到什么位子上了？
2: 有话好好说，都是误会，说开就好了。慧慧，朵儿是个小姑娘。
1: 陈辉，这是你爷爷，你下手怎么这么重啊？他可是老人啊，你怎么可以这样？
0: 谁要你多管闲事，自找的，活该。
1: 爷爷，你没事吧？我去打120，咱们去医院。
2: 谢谢你啊，朵儿。孩子，你是个好孩子，是我们家灰灰不懂事儿，从小没有和我们在一起，是我们没有教育好他，这样做是不对的，是我们对不起你。
1: 陈辉怎么能这样啊？他还是不是人啊？他就是冷血动物。 爸爸，我算是看明白了，我和陈慧根本就不是一种类型的人。我们的家庭环境所受到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的人，我的素养和他的条件是不能苟同在一起的。
3: 这次我也对陈慧失望了，我原本以为他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没想到是个品行这么不好的孩子。
1: 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对人冷淡、吝啬、自私、浮华、小气、不厚道、自以为是、骄傲自满、没有集体观念，而且他和父母的感情也一直不好。你说，对父母都不能宽容的人，怎么会对别人有爱心、宽容待人呢？
3: 朵儿，你明白就好，爸爸就怕你识人不清啊。
1: 是啊，陈辉的很多地方让我感到不适。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对他竟然没有任何感觉。看到别的相爱的人那样，我开始的时候觉得我们都是矜持的人，现在想来，自己对他那不是爱，那应该是崇拜。
3: 崇拜？他有什么值得你崇拜的？
1: 那时候他的文采很好，我是喜欢他对文学的执着和喜爱，因为自己对文学的情有独钟，所以就把这种偏爱强加到所谓的感情里来了。
3: 你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就好，现在还不晚，赶紧回到正轨上来吧。
4: 是朵儿吗？
1: 嗯，是我。陈辉，你爷爷好点了吗？
4: 我爷爷和我爸妈他们一起住着，

0: 我考虑了好几天，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合适，我们还是分手吧。你也考虑考虑，再说几次的事情都让我对你这个人非常的失望，你也应该找一个自己适合的女朋友，我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1: 不用考虑了，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我喜欢按自己的意识行事，不会受别人的约束的。我对你已经够可以了，如果你受不了我这样的，那我也不会勉强。
0: 既然这样，
1: 我们可以分手。我也感觉你很多地方不适合我，就是怕给你提出来你没有面子。现在既然你提出来，那我们好说好散，也希望你以后找到合适你的男朋友。
0: 那好吧，再见。
2: 兰朵儿，我平常工作会很忙，当我的助理也许会受些委屈，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使你不开心，你不要介意啊。
0: 董事长，看你说的，这是我的工作，我一定做好你的助手，尽量减轻你的工作负担。我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为你分担繁琐的工作压力。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
2: 兰朵儿，以后我们除了工作期间你叫我易董之外，其他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时，你就叫我昊天，好吗？
0: 嗯，好，那你也叫我朵儿吧。
2: 好的，其实我一直也想这么喊，只怕你觉得会突兀。
0: 不会，私下里随意一些，其实我会更放松。
2: 是，虽然我们工作上要求严谨，但是私下里我还是希望和你以朋友的方式相处。
0: 这是我的荣幸啊。
2: 这句话我来说才显得绅士啊。
0: 你不说话就很绅士了。
2: 多谢夸奖。大伯，别着急，你不要动，这些土豆我来帮你捡，我这里正好有干净的塑料袋。
3: 谢谢，你看我一下子买了这么多菜，买的菜多了自己找累手。
2: 大伯，你拿的太多了，我帮你拿回家，你千万不要客气，我在等一个朋友。
3: 好好好，谢谢，以后我再也不买这么多菜了，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4: 爸，你在哪儿啊？我要迟到了。
3: 哎呦，这丫头又喊上。
4: 老爸，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啊？我有急事要出门啊。啊，昊天，怎么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2: 我刚才正好碰见你父亲。
3: 原来你说要等的朋友就是我女儿啊。
4: 爸爸，你看你干嘛这样看人啊？这就是我前一段时间给你提起的那个人，他是我们的董事长，重要的是他是我的朋友。
2: 伯父，我想带朵儿出去走走，今天天气好，我想带她去郊外散散心，呼吸一下野外的新鲜空气。
3: 去吧，到路上注意安全，晚上回来吃饭，爸爸等你们。
2: 多谢伯父了，伯父再见。
0: 爸爸再见。
2: 今天这样我是不是就算见了家长了？什么时候正式去拜访他一下，也见见伯母？
0: 我没有妈妈，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了，是爸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他怕后妈欺负我，就一直没有再娶。
2: 你爸爸很疼爱你。
0: 是啊，爸爸是这个世界上最最亲的人。
2: 傻瓜，你忘了把我也算上了，以后我也会好好照顾你，很疼爱很疼爱你。
0: 我才不相信。
2: 冬儿，嫁给我好不好？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看的，虽然我年纪比你大很多，但这并不是阻挡我们爱情的理由。我会比你爸爸更爱你。
0: 我太突然了，还有戒指。
2: 这是我准备很久的。
0: 我还以为你今天只是来带我散步。
2: 本来还在忐忑，不知道哪天给你求婚比较好，可是今天既然都见了家长了，那择日不如撞日。

0: 就在今天了。朵儿，嫁给我好吗？你愿做我的新娘，与我携手一辈子吗？
1: 好，我愿意。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蓝色的痕迹》，编剧豆子，蓝朵儿由夏想想饰演，易浩天由佐佐木饰演，蓝富由小兔哥哥饰演，陈辉由繁星饰演。

0: 广播剧联播。
1: 求求你，
2: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3: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 你和我，
3: 我
2: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4: 都围绕着一个叫吕花兰的女人展开。
5: 苞米站了。
6: 那你现在回来干嘛？
7: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8: 你是谁啊？我们李总认识你。
9: 当妈的厉害，儿子也厉害。
6: 我和你不熟。
10: 你在洗澡？
7: 在潘处长
10: 那不是块牌子呀？
7: 是什么镇长吗？
10: 我不能生育的事儿已经传遍了整个。

0: 那省城也是正处长，比你们镇长的官大。老潘，
1: 你是确认自己怀孕了？
2: 小李不是你儿子，
3: 这可是你离开农村的唯一机会。多听听广播剧，回当年那里看看。
4: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龄大的缘故，最近一些早被遗忘的往事，就像一部经典电影一样，反复在我的脑海里回放。这些回忆都围绕着一个叫吕花兰的女人展开。终于有一天，我下定了决心，回到当年那里。我想，如果找到了她。 见到了他，也许我的回忆才可以停止。到米镇了，这是米镇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啊？不是米镇，难道是你家呀？我是说，你别搞错了，我是去米镇，这地方一点都不像米镇。 难道这里还有一个叫米镇的地方吗？下车，下车！老子土生土长的米镇人，会搞错？哎，
5: 小同志，你怎么讲话的？我怎样？老子是好人，才赶你下车，否则直接把你拉到厂里回炉改造，要不要啊？哎，世风日下。
4: 大爷，这里是米镇吗？是呀。
5: 好，谢谢。
4: 哎哎哎，叫你呢，你是哪里来的人？
5: 我，省城来的，我要住宿。
4: 你要住啊，只能住前院，后院不对外。
5: 哎，后院不也是招待所吗？
4: 后院只对县里干部还有上级领导开放。哎。
5: 我在省城也是正处长，比你们镇长的官大。不信，你可以看我工作证。
6: 这得给我们镇长汇报。
5: 李镇长啊，您出现的可真是时候啊！哼，怎么，有事找我？
6: 这位是省里来的，要住后院，这是他工作证。哈。 您来时应该给县里对口单位打个招呼，这样我们好接待您。
5: 不用了，我是去温泉村办些私事儿。

0: 能认出来？
1: 那是当然的，你如果去了温泉村啊，那变化还大一些。以前就几个露天的小池子，现在啊都成了温泉旅馆了。
0: 是吗？那我一定要去看看。哎，对了，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吕花兰的人？
1: 吕总啊，他可是温泉村的一把手，就是他呀把温泉村的经济搞活了，我们米镇啊也跟着吃香。哎，你不知道啊，这当妈的厉害，儿子也厉害啊。
0: 儿子？
1: 刚刚那个李镇长就是他儿子。
0: 哎，大爷，你是说刚刚那个李镇长是吕花兰的儿子？
1: 是啊。
0: 哎呀，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哎呀，怪不得我觉得那个李镇长看起来有点眼熟呢。
1: 啊，潘处长，你等我一下，我去拿登记卡，你填一下就行了。
0: 哎，大爷，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急事要办，不住宿了。
1: 这人有毛病啊。
0: 哎，吕花兰是这里领导吧？
2: 是。
0: 哎，你给他通报一声，就说我来找他。
2: 你是谁啊？我们李总认识你吗？
0: 哎，我叫潘世军，在这里下过乡，你一说保证他认得。
2: 你等等。哎，李总，有个叫潘世军的人来找你，说在这里下过乡。什么？哦，我知道了，你走吧，李总说不认识你。
0: 啊？怎么会呢？你是不是报错名字了？
2: 我刚打电话你都听见了，怎么可能报错名字？
0: 我是真认识他，他儿子还是李镇长呢。
2: 吕总的儿子是李镇长，不知道吗？每天打着幌子说要见李总的广告公司有多少，你就别在这里胡搅蛮缠了。
0: 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2: 我管你是谁，总之你不能进我们这里。
3: 这不是潘处长吗？
0: 哎，李镇长。
3: 哎呀，在潘处长面前我不是什么镇长了，就叫我小李好了。
0: 好，小李。
2: 你真是处长？
3: 这怎么回事啊？潘处长是省旅游局的领导，你怎么能让他在外面站着啊？
2: 他又没说，而且李总说……
3: 算了算了，懒得听你解释，你去忙你的吧。
2: 哦，
3: 潘处长，我们还真是有缘，这么快又见面了。潘处长怎么没在旅馆里休息就到温泉村来了呀？
0: 我是打算在旅馆休息的，刚好听说吕花兰是这里负责人。
3: 你认识我妈？
0: 以前在这里下乡的时候你妈帮过我，既然来了吧，就来看一看。
3: 是吗？想不到你和我妈还是旧相识啊。走走走，我带你进去见她。
0: 这么久了，我看她可能都不记得我了。
3: 没事没事，走走。妈，
4: 说了多少次在工作的地方不许叫我妈。
3: 知道了知道了，我带了您的一个老相识过来。
4: 老相识？
0: 吕总。
4: 是你？等等，小李，刚好来了两个记者，你去见见吧。
3: 啊，行。潘处长，你先坐坐，回头咱们一起吃饭。
0: 啊，行行。
3: 那我先办事去了啊。
0: 啊，你去忙吧。花兰，你
4: 叫我吕总，我和你不熟，而且当初说好了不再见面。

0: 年了，我就想回来看看儿媳，没别的。
1: 那你看完了可以走了。
0: 你就这么讨厌我？
1: 你本人我是不讨厌，我只是讨厌打破约定的人。你拿这么多钱来是什么意思？
0: 想当年我来米镇插队，那可是满腔热情准备落户农村了，你知道吗？我来之前还写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书，离城那天唱得敲锣打鼓的满天彩旗，市长还亲自来送行，我坐着大卡车沿途群众又鼓掌又是欢迎，真是风光极了。
1: 怎么，你想回到那个时候？
0: 当年我住在生产队腾出来的草房里，没有窗户，早上起床被子上全是草屑，每天还要为粮食亩产400斤上纲要，粮食亩产600斤过黄河，粮食亩产800斤跨长江而奋斗。哎，那时候我干的最多的三种活就是割麦子、剥玉米叶、挑大粪，这一干就是5年。人也不是铁打的，看着身边的社员，返城的返城，结婚的结婚。

0: 苦闷得很呐，真的害怕这一辈子就这么浑浑噩噩的过了。
1: 哼，又不是你一人写决心书，那些人不都是这么过的？
0: 年轻的时候都是靠一股子热情，年龄一大，考虑的事情就多了。如果当年没有遇到你，我这后半辈子可能真的完了。
2: 这温泉今天没人，正好一个人享受。哎，真舒服呀。这里也就这温泉值得留恋。自从跨进农村这道门槛，我好像就被人民遗忘了。这今后的路可怎么走啊？这么晚了，是谁来了？算了，还是先起来穿衣服吧。
3: 你在洗澡，怎么不梳块牌子呀？
2: 我想着这么晚了，应该没人会来洗澡了。
3: 好了，别说了，你洗完没？洗完了就快出来，我要打水。
2: 洗完了，你站在上面，我怎么出来？
3: 我背过去，你快点出来。
2: 哦，行了。
3: 好了就走吧，干嘛傻愣着站在这里呀？
2: 李书记不是说要打水吗？我帮你打一些没用过的干净泉水吧。
3: 你倒是很会看事做事。
2: 哎，李书记虽然是领导，不过也是女同志，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不能看着女同事做事自己不帮忙吧。
3: 哎，等等。
2: 啊，什么？
3: 你过来坐一下，我和你说个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咱们大队有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你想不想去？
2: 李书记，您别开玩笑了，你也很清楚，大队里那么多比我强的人，怎么样选也选不到我呀。
3: 我只问你是想去还是不想去。
2: 我真的能去？
3: 你不能去，但你要是答应了我的条件，你就能去。
2: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3: 你不是就想快点返程娶个媳妇过日子吗？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2: 行，李书记，你说吧，你的条件。
3: 我不能生育的事儿已经传遍了整个村子了，你也应该知道的吧。
2: 哦，是这事儿。李书记是不是想去城里检查，托我们家找个认识的医生？
3: 不是。
2: 那是？
3: 其实我和我老公都检查过了，不是我有毛病，是他有毛病。检查结果他死筋，没有生育能力。
2: 既然已经查清楚了，为什么村里的人还要说你的不是啊？
3: 这世道就是这样，不能生就是女人的错，从来都不怪男人。想当初我刚嫁他的时候，多少人羡慕他，现在可好，一年多肚子没动静就被人当典型了，说什么漂亮脸蛋有啥用，中看不中用，现在村里的女人看见我就像看见鬼一样，都躲着我，怕招上晦气。
2: 在农村不管啥时候娶妻生子延续香火都是头等大事啊，你们可以借种啊。
3: 这话是对你说，去哪儿借啊？熟人开不了口，外地又不认识，万一传出去多丢人呢。
2: 那咋办？
3: 所以才找你商量，你不是我们这里人，和这里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你一走啥事都带走了，没有人会知道，所以你只要答应两个条件就能够推荐你上大学，一是保命，二是永远不要回来。
2: 你的意思找我借种？

0: 其实这件事我考虑很久了，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说，只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1: 就因为我不是这里人才找我的？
0: 还有你比较老实。
1: 其实我胆子也不大呀，而且我不想被别人知道我是通过这种方式才离开农村的。
0: 没事的，只要你不说就没有人知道。
1: 我，
0: 你再想想吧，想好了给我回话。这可是你离开农村的唯一机会。
2: 后来你果然兑现承诺，推荐我去上大学，我也信守承诺，一直没有回来过。
3: 那你现在回来干嘛？还带这么多钱过来？
2: 我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这些年虽然没回来，可是我一直惦记着他，这些钱也是为他存的，想着有一天如果能见到他，就把这些钱给他。
3: 给他干嘛？说你是他爹？
2: 不是，把钱送到就行了，算是了却一桩心愿。
3: 你以为我缺钱？就你这点钱我根本看不上，你还是拿回去吧。
2: 过去咱们这里穷，所以就一直给你们存钱，没想到现在富了。
3: 别说咱们已经两清了，谁也不欠谁的。那年可是最后一次推荐上大学，到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凭你的能力根本考不上大学，所以你一点都不吃亏。
2: 我知道，要错过了那次机会，我这辈子都上不了大学，现在也不可能当上处长。
3: 好了，你可以走了，拿着这些钱。
2: 我走，可是这些钱要留给我儿子留着。
3: 老潘，小李不是你儿子。
2: 怎么会？当时你是确认自己怀孕了才推荐我去上大学的。
3: 不错，我当时确实怀孕了，可是没多久就流产了。这孩子是我装着大肚子后来从省城孤儿院领回来的。
2: 怎么会这样？他明明和你

0: 依你回去吧，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你留念的东西了。
1: 刘总，那两个记者走了。嗯，你来的正好，送这位潘处长回去。这就回去，一起吃个饭吧。
0: 不用了，我临时接到了省里来的电话，催着我回去。这桌上怎么这么多钱啊？潘处长在这里做过知青，以为这里跟以前一样穷，所以还想着用自己存的钱资助我们。现在用不着了，这几年我们这边发展的比城市还快。
2: 把钱拿好。那我不打扰了，先走了。
0: 小李，送潘处长去汽车站。知道了，潘处长，走吧。回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呀？老潘，不要怪我无情。 我只能骗你，小李不是你儿子，否则我们这后半辈子估计都不会好过喽。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回当年那里看看》，编剧小猪，潘世君由小兔哥哥饰演，年轻世君由佐佐木饰演，吕花兰由 Coco 饰演，年轻花兰由百里无鱼饰演，李镇长由繁星饰演，司机由小米饰演，大爷由艾米亚饰演，保安由小诺饰演。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

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3，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4，禁止使用2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5，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6，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7，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拉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南国梨种植，孕育增收，致富新希望。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持续开展攻坚月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时，合作社农户正在为梨树进行人工授粉，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日乡村图景。纳木乡双城村李志南国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丽燕。
1: 咱家南果梨现在进入一个盛花期啊，咱家现在主要的任务呢哈、啊，就是给这个南果梨授粉，因为南果梨是唯一不能自花授粉的这个国树的一个品种，因为南果梨这个柱头啊，它非常的高，它花粉呢落不到这个柱头上，必须用人工授粉给它增加产量，让它的果实果实结出来会更加好啊。咱们盛花期之后呢，落花70%-80%啊，要给果树喷洒一些农药，咱们这家打的都。都是生物性农药啊，就是防止果实蝇虫。
0: 梨花绽雪千重望，硕果盈枝万户丰。历经多年深耕发展，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规模已达12公顷，现有南果梨树4000棵，另栽植白梨、茄梨、香水梨、鸡心果等果树近500棵。2025年，合作社梨果总产量达27万斤，其中南果梨产量25万斤。小小的南果梨不仅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双城村劳务就业提质发展，让村民无需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纳木乡双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显刚：
2: 我们双城村李志南果梨专业合作社每年在我们村用工大约1000多人次，每人每年增收4000至5000元，在果园务工的妇女既不耽误自家农活，又增加了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果园的用工需求，实现了双赢。
0: 南果梨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纳木乡深耕产业发展的缩影之一。多年来，纳木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培育壮大草莓、南果梨等优势特色种植产业，同时积极发展路边经济等多元种植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聚焦我市部分物业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越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2个小区均存在占用消防通道、毁绿占绿、私搭乱建、僵尸车乱停放等多项突出问题，检查组当即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检查组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扛起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从严规范小区日常管理，全面自查整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物业服务台账，规范公共收益收支公示，主动维护小区环境秩序与业主合法权益。
0: 近日，四平市中心医院和我市卫健局联合开展了护航基层、惠民于行、双疗基层型护理能力提升活动。此次活动是继去年6月我市卫健局与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后，双方又一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极危重症救治中心的医护救治一体化演练分秒必争，开启了急速抢救通道。吉林省护理质量改进优秀案例分享，精准破解护理领域难点问题，健康为民体验提升全国获奖案例解析，构建了精准护理防控体系与患者体验优化实践，护理查房演示开启了互换共享决策模式，中医适宜护理技术充分发挥中医优势，提升护理效果。活动开展对我市护理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台通选报道。
3: 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卧虎镇人民政府深入卧虎镇6家子村，为荣立个人二等功的现役军人登门送喜报，以庄重隆重的礼遇致敬功臣，关爱军属，营造参军光荣、立功荣耀的浓厚社会氛围。
0: 送喜报现场喜庆热烈，暖意浓浓。 送喜报队伍高举荣誉横幅，伴随着阵阵鞭炮声。

0: 和欢快的秧歌表演，列队前往立功军人家中。仪式上，市人武部领导宣读立功喜报，军地相关领导共同为军属送上喜报，向董哲及其家人致以诚挚祝贺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董哲自服役以来，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在各项任务中表现突出，屡创佳绩，荣立个人二等功，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使命担当，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1: 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补齐农村学校一体教学短板，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合，活动以一体润心示范引领，城乡携手以美育人为主题，设立茂林、双山、东明三处活动会场，开展送教活动。此次送客下乡活动覆盖全市21所乡镇小学，参加本次活动的体育艺术学科教师共计160余人，16名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立足乡村学生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打造了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示范课程，让一体之美浸润乡村校园。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其中教育部提出了20条负面清单，围绕影响政治安全、教育公平、学生身心健康、造成课业负担过重、失德失范、侵害群众利益等6类问题，明确了禁止行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新修订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办法完善制度规范，解决实践突出问题，结合多年管理经验，规范了委托生产情况下商品条码的使用要求，解决了境外注册商品条码备案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强化商品条码在质量追溯管理中的作用，为监管精准性提升提供制度保障。生活小常识，打乒乓球不仅可以放松眼睛周围的肌肉，消除眼睛疲劳，改善视力，对保护视力有着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打乒乓球还能很好地预防青少年近视，以及控制近视度数加深，是非常健康且高效的护眼运动。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经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节目里我们说到，在清理洛阳附近一些小据点城堡之后，李世民做好了这次讨伐战争的部署，然后亲自率唐军主力屯军于洛阳城西，兵锋直指东都洛阳。武德三年八九月间，李世民孤立洛阳的战略部署初见成效了。先是黄君翰攻克了回洛仓城以及周边的二十多座堡垒，在洛阳东北一带近距离扎下了一颗钉子。接着呢，刘德威攻破了怀州的外郭城，与怀州内城的郑军相持起来。再然后，史万宝也攻下了龙门关，王君阔攻打星落仓虽然没有得手，可是随后却拿下洛阳以南另外一个重要的据点嵩山要塞轩辕关，并在附近大搞破坏，击沉了王世充的三十多条运粮船。在各路纷纷报捷的同时，李世民的唐军主力却一直按兵不动。

王世充决定，不行的话，我先摸摸这小秦王的底牌吧。所以在八月末的一天，老王打开了洛阳城门，亲率大军列阵于西苑青城宫一带，静静的等待着小秦王出来碰面。郑军出城，唐军出营，隔不了多久，小秦王很快亮相了。唐军与郑军之间隔着谷水，这是洛河的一条支流，正好啊流经西苑。他们摆好了阵势，双方都是岿然不动。这老王一瞅见小秦王，就热情打起招呼来了：“唐帝关中，郑帝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王乎举兵东来，何也呀？”意思是，我没惹你，你大老远的跑来打我，你先给个理由先。可惜这秦王李世民年纪虽小啊，架子倒挺大，听了老王的质问，都懒得出来搭理他，只派宇文士及回了这么一句：“四海闲慕黄风，为公独祖生教，为此而来。”意思是啊，我大唐以德服人，天下归心，只有老王你愣冲大半蒜，不肯接受收编，我打的就是你。王世充心想：哟，这年轻人够横的啊，可是我老王有雅量，我不跟你毛孩子一般见识。想到这儿，王世充脸上啊又挤出了一副笑容来：想与西兵讲好，不亦善乎啊？意思是两家讲和行不行啊？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儿啊。结果啊，这边的腔调更难听了：奉诏取东都，不令讲好也。意思是出来时候俺爹说了，一定得拿下东都，他老人家呀不让跟你讲和。对方越来越无理，事情眼看就谈崩了。这王世充一着急，扯着脖子喊了起来：别介，我割块地给你们行不行啊？大兄弟，你再想想。老王又开始忽悠了，这明摆着是他的权宜之计，是缓兵之计。不过秦王虽然年纪小，却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偏偏不吃他这套。老王你要打便打，废话少说。凭王世充这边千条妙计，那边李世民呢就是死拿一把。王世充丢人又现眼，彻底没脾气了。双方在青城宫对峙到日暮时分，终于各自鸣金收兵。在此呢还要说明一句，虽然在这次会晤中王世充对李世民的无礼表现得很有雅量，但他仗着年纪大资格老，私下呢是把李世民轻蔑地称呼为童子，这也是隋唐演义中小秦王那个美称唐童的由来。由此一来啊，老王心里啊也能找点平衡。不管怎么样，通过这次会晤，王世充总算是摸清了唐童的底牌，什么忽悠也不管用了，什么幻想也别琢磨了，老老实实守城吧。就在李世民和王世充在洛阳相持的时候，唐营里边出乱子了。什么乱子呢？是刘武周的降将荀相等人逃走了。至于为什么逃走，不过呢我们可以试着给出一个答案，这就是当时唐营中猛将如云，人才济济，荀相等人呢找不着感觉，干脆拜拜了，这是很有可能的。荀相在刘武周麾下那是一等一的大将，地位和尉迟敬德不相上下。但随后呢，尉迟敬德深受李世民的器重，荀相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人活一口气就便跟你拜拜了。荀相一跑不要紧啊，这尉迟敬德可倒霉了。屈突通

和殷开山最先得到消息，结果俩人一商量，直接把尉迟敬德关了禁闭了。人家也是按常理来推论的，那敬德和荀相是一伙的呀，如今荀相跑了，难道你尉迟敬德不会跑吗？不管跑不跑，这个很值得怀疑，先抓起来再说。关了禁闭不算，屈突通和殷开山啊，随后还建议李世民干脆杀掉尉迟敬德，理由是啊，你已经把人家关了禁闭了，人家一定会心怀不满，心怀不满的人就不能再用了。这无疑是老员工排斥新员工的典型案例。虽说屈突通和殷开山两个人呢也是好意，但是小秦王李世民可不是一般人，他很快就得出了与老员工截然相反的结论。不然如果尉迟敬德真想跑，为什么不跟荀相一块跑呢？赶快把人给我放了。放是放了，新员工受伤的心灵怎么办呢？不要紧，秦王李世民干这个最拿手了，他把尉迟敬德叫进自己的卧室。想来呢，唐军呢也不是露天扎的营，起码李世民作为唐军主帅应该是有房子住的。他先是给尉迟敬德送了些金子，然后开始推心置腹。敬德呀，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受这点小委屈可不许计较啊，你我二人意气相投，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种事情以后绝不会再有。敬德，如果你真想走，金子我照样送你，也不枉你我二人共事一场。如果你是新员工，你听到这种话，你还能说什么？你只能在心里暗下决心，老板你放心，这辈子我跟定你了，这条命啊卖给你了，日后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在此之后，这个新员工很快就得到了表现自己的机会。9月21日，就在尉迟敬德重获自由的当天，李世民把唐军拉出军营，再次向洛阳城开去。至于出来干什么，史书上没说，也许仅仅是想出来透口气，并顺便带唐军活动活动筋骨而已。对于久不出战的唐军而言，这种行动啊，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他和尉迟敬德带了500名骑兵先行出发，而屈突通呢，则率大军远远跟在后面。这种安排很有趣，青年时代的李世民似乎总喜欢游离于主力大部队之外，有时呢，他是躲在后面，先看主力和敌人决战，然后率领机动兵力伺机冲上去，打敌人一个冷不防。而更多的时候，则是率一支精锐小分队远远地跑到前面去，或者侦察敌情，或者诱敌深入。总而言之，他就是不跟大伙一块走，就喜欢单独行动。躲在后面相机而动，可以更好地判断战场的形势，并且养精蓄锐，一击制胜。走在前面呢，则可以更好地查看地理，了解敌情，从而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的决策。要知道，侦察兵汇报上来的情况，永远比不上主帅实地考察所得到的更详实、更准确。所以，李世民喜欢单独行动，绝不仅仅是好玩耍酷那么简单。但作为唐军主帅来说，这种行为的危险系数也是很高的。而这一次，危险再次降临。看来王世充似乎对秦王李世民有所了解。正当李世民率前锋登上一处制高点，北魏宣武陵的时候，王世充亲率骑兵步兵上万余人突然飞驰而至。

并且迅速展开进行合围，准备全歼唐军。如果他能够得手的话，这就变成了一次斩首行动了。郑军一万，唐军五百，王世充行动之迅速，无疑大大出乎小秦王的意料之外，所以秦王最好还是走为上。想跑没那么容易，郑军大将单雄信啊，早就一眼瞄上他了。双方短兵相接之际，单雄信啊，拍马摇槊，直击小秦王。这情形套用《隋唐演义》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就是：“唐通拿命来！”在此危机关头，试问小秦王大羽箭何在呀？不知道，史书上没说。但是几乎可以确信，单雄信的这次攻击啊是奇快无比，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小秦王的人身安全。小秦王的大羽箭已经无法在急切之间料到敌人。单雄信啊，那可是隋唐之际一等一的猛人，而小秦王如果无法使用大羽箭，其武力值就要大打折扣。两人一对一单挑，李世民凶多吉少。说是迟那是快，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一员唐将吼声如雷，飞马冲到，携此离抬手一槊，便把单雄信挑落尘埃。来者不是别人，正是秦王殿下第一保镖尉迟敬德。单雄信坠马之后，郑军士气受挫，大概啊只顾是往回抢人了。尉迟敬德趁机掩护着秦王李世民杀出重围，但是李世民定了定神，很快的和尉迟敬德带着人马又杀了回来。两个人一箭一槊，于阵中纵横驰突，大展神威。萨路子更是甩开四蹄儿，所向披靡。秦王这是怎么了？还真拿五百人欺负人老王一万人呢？不是啊，是屈突通的大军到了。顷刻之间，唐军主力如洪水般的冲垮了郑军的战斗意志，斩首千余，俘敌六千，这便是他们取得的骄人战绩。王世充打掉牙齿也只能合着血往肚子里吞了。战后，李世民又赐给了尉迟敬德一小箱子金银财宝，尉迟敬德也从此死心塌地的跟定了李世民。在唐军大兵压境的情况之下，大郑的政权内部掀起了一波投唐的热潮。先是洛阳西南以及湖北北部一带的大批州县官员纷纷的给李唐递上降表，然后呢又是洛阳东南一带的大批州县向李唐宣誓效忠。到了十月份呢，虎牢以东的战略要地管州和汴州的长官们也拿地盘给李唐做了见面礼，李世民随即派出徐世绩前往接收。再紧接着，嵩山一带又有人投唐，李世民又趁机派徐世绩全线打通了嵩山要道。武德三年十月间，罗士信率兵扫清了洛阳周边的一批要塞，清障工作进入扫尾阶段。至此，唐军几乎彻底切断了洛阳与其东南两个方面的联系，并在期间可以自由的出入。而大郑政权呢，则仅剩下黄河以北的淮州、河阳两地，以及洛阳至虎牢一线窄窄的生命线了。下面啊，我们有必要来介绍一下李世民的玄甲军的情况。玄甲军呢，是李世民在洛阳与王世充相持期间打造的一支轻

或者说是快速反应部队。因为所部将士都穿着造衣玄甲，故名叫玄甲军。造衣呢就是黑色的衣服，这个没有争论。不过这个玄甲到底是铁甲呀还是皮甲呀，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当然了，不管是铁甲还是皮甲，都应该是黑色的。黑衣黑甲，通体透黑，这就是玄甲军。关于统帅玄甲军的战将，史书上那是有明确记载的，这便是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翟长孙四人。这四个人都是骑兵将领，也是百战猛将，统帅玄甲军可谓是当之无愧。而李世民呢，自然是这支军队的直接的领导。毫无疑问，当他率领玄甲军外出的时候，他的着装与全军将士是完全统一的，否则的话呢，他就会成为敌人的重点打击目标。这种时候，即便有十个尉迟敬德护着他，也是忙不过来。玄甲军的规模不大，只有1000人左右，这也可见其挑选士兵的标准是何等的严格。能跻身于这千余之众的士兵，首先必须具备超强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得是武林高手，比如骑射功。

再就是西秦军的旧部。这三类士兵啊，都是以骑兵见长，彪悍迅猛，擅长突击和机动，这正是唐军强有力的补充。此外，还有可能呢，有一部分太原守义部队和旧隋的精锐。另外，根据一些史料，我们还可以大致推测出来玄甲军将士的基本配置，这包括造衣玄甲、优质的战马、弓箭、长刀或者马槊、小型盾牌等等。此外，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玄甲军虽然是唐军当中一支快速反应部队，但同时也兼具了秦王府卫队的性质，就是小秦王本人的私人卫队，贴身禁卫军。理由是，统帅玄甲军的四位战将都是秦王府帐下的骁将。说实话，李世民组建玄甲军，颇有利用唐军的资源，顺便假公济私的味道。

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我们的节目是向大家推荐好书的节目，一本好书背后有作者独特的经历，有他对人生独特的思考。今天我们要说一本书，准确来说是说说这本书作者的人生经历。他很年轻，80后，他来自河北的一个农村，妈妈在他不大的时候呢就离开了，他一个人在外面经历了很多的打拼，做了很多的工作，走了很多的路，吃了不少的苦。不过现在的他却在事业上取得了同龄人很难获得的成功。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听说这里有蝴蝶的这本书的作者胡磊。下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访谈，走进他的故事，走进这本书。你现在的工作和职位是什么？
2: 我现在是总裁办的新业务都归我管，等于是整个集团分公司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管。
1: 嗯，你在你们公司是一个什么层级呢？
2: 之前属于高管级的。
1: 嗯，
2: 但现在我负责新业务了嘛，所以可以说是管总部管理层。
1: 你是哪年生人？
2: 87。
1: 你们公司你这个年龄段的人在这样一个位置多吗？
2: 没有。
1: 嗯
2: 嗯，我去公司，我从第一年进公司，我08年进到我们公司的时候，我在销售体系就是最小的。
1: 嗯，
2: 当我升了一级之后，变成销售的小管理，我是小管理里边最小的。
1: 嗯，
2: 然后就一直是这样的，到目前是我是总部这个级别里边最小的。
1: 嗯，那你同样的这个级别的同事啊，他们都是多大年纪？
2: 起码35岁以上吧。
1: 嗯，那你下属都是多大年纪？
2: 比我大很多。
1: 大很多是？
2: 差不多也是35岁左右。
1: 你有压力吗？
2: 我压力还比较小。可能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我有压力是因为不自信。
1: 嗯
2: 嗯，但是当你在这个公司或这个行业积累了很多东西之后，你发现你没有。

0: 么压力来源，是因为他们确实是需要从你这得到一些帮助和支援的。
1: 你的老家是在
0: 河北？
1: 河北，
0: 河北的一个小县城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小村里
1: 啊。河北一个市的一个县的一个镇的一个小村里。
0: 对对对，
1: 你们村是一个什么样子？
0: 我们村很传统。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隔绝于现代社会的一个村子啊。就在我小的时候，甚至连电视啊什么都没有。
1: 你们家几口人？
0: 我小的时候是三口啊，现在我又多了一个妹妹。
1: 那你们小时候的生活状况能跟我们形容一下吗？
0: 其实我老跟我朋友讲啊，我一直还是活在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的那个环境我是很向往的。就是每天不用想很多，因为你看不到很多欲望，所以你就没有欲望。你就觉得吃吃喝喝聊一聊，跟旁边邻居聊一聊，你觉得生活是已达到一个峰值了。所以每个人的幸福感都爆棚。
1: 你能跟我们说说你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0: 我发现在村子里哈，我之前看到过很多村子，都会有一些人他是不甘平庸的人啊，比如像我现在的我哈，像我妈她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村子里不甘平庸的人，但是在我们那个环境里她就属于异类啊，就别人都在这个收拾家打好屋子，我妈就爱化妆啊什么的啊，我妈也写日记，但当时大家就不懂这是为什么啊，所以我说我妈的影响会很大。在我印象里，我跟我妈还没有怎么，好像只有一次在餐厅吃过饭，
1: 是跟你爸爸。
0: 对对，
1: 妈妈一起、
0: 一起
1: 吃所谓的自
0: 助
1: 餐
0: 啊。因为
1: 能跟我说一下那个故事吗？
0: 那个印象很深刻啊，因为那是唯一一次嘛，就是那次就很高，因为我每次都会去县城去买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啊，
1: 赶集
0: 赶集

0: 有一年还没有接到钱。
1: 嗯
0: 啊，所以小时候春节嘛，就是我一年只买一次衣服嘛，在春节的时候，但是好像有的时候就不会买新衣服了，所以很穷。
1: 嗯、但那次去赶集了，
0: 是那次去赶集了啊、嗯。那次可能有两个原因嘛，第一是那一次我爸里手里是有几十块钱的，
1: 嗯、
0: 然后那次我妈正好生日那天，然后我呢正好是之前生病了，然后出来之后病又康复了。在农村啊，它是一个很单纯的沟通，包括我爸跟我妈他们的沟通也是这样，就大家就会很情绪化啊。我说情绪化是好的方向的哈，就是大家都会像在拍电影啊。所以情绪到了之后，我爸说那我们就去吃自助餐好了，就我就去了。去了之后，我记得是5块钱一个人，然后我跟我妈跟我爸是5块钱一个人。他好像只有两种菜，一个青菜，一个煮鸡架。你知道什么叫鸡架哈？就
1: 煮鸡架子，
0: 没有肉，只有鸡架，鸡架和土豆，嗯、只有这两个菜，你可以随便吃。但是当时很兴奋。因为没有去过这种地方，嗯，然后就我妈我爸都很兴奋，而且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所以基本上这两个菜都已经没有了，那个青菜一点都没有了，只剩下我记得只剩下西瓜和土豆，啊、嗯，然后我们就挖了很多过来之后，我们就靠着一个窗户边上去坐着，然后那个我当时呢还小，但是因为没有那么幸福过，所以当时呢我就很刻意的感受这个幸福。
1: 你小时候好像还是有好多的伙伴的。
0: 是，因为怎么讲，就是你的交际圈可能是很小的，
1: 嗯，
0: 所以你的兴趣爱好是很容易被放大的。
1: 嗯、
0: 我喜欢唱歌，大家都知道你喜欢唱歌，然后这个时候跟你相同爱好的人就会跑到一块儿去，
1: 嗯，
0: 但是小时候我可能相对来说比较腼腆，
1: 嗯，
0: 不像现在这么开朗哈。每年我们所有村里最开心的一个场面，当然书里没有写，就是每年秋收的时候，外边的一些公司呢会来我们村收这个。玉米粒儿，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会弄成一大麻袋一大麻袋的玉米粒儿，堆得很高，因为村子里的房子都很矮，我没有看到很高的东西，没有见过，他就会把玉米的，弄得很高很大，当然那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很震撼的那个面积，所以全村的小伙伴从晚上6点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在一起玩捉迷藏。
1: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小时候那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0: 因为我是很喜欢这个村子，
1: 嗯，
0: 可能是因为跟记忆相关哈，所以我会大量的描述村子里的美景，
1: 嗯，
0: 所以像我们村它是一个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四方形的村子，但是我们村的四周呢，在村边上都会有一圈的小水渠，相当于护城河哈，但它不是护城河，真的是很小的小溪，所以每年的夏天，小溪就会有很多的女人在那洗衣服，在笑。很少有人在吵架或什么的，就基本都是在笑、
1: 很和谐，
0: 很和谐。你每次去的时候，就大家一波一波的在笑。然后呢，小溪旁边就是一圈大柳树，很大的柳树，很粗。

0: 都是古树，很早些年的古树，所以不管什么季节都会有小孩在那边玩我们会从树上找很多的好玩春天我们就找树枝把它变成哨子，现在小孩没有见过了哈，我们把树枝弄成哨子，很响的，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可以吹，可能有的朋友是知道的，然后像这个夏天呢，我们就开始弄树叶，弄草帽啊，但是春天我们还会从树上摘这个小嫩芽来炒着吃，这个也很好玩，像这个秋天呀、冬天啊都有不同的玩耍，但是都围绕着这一棵树来玩，
1: 那就是你们的游乐场哈、
0: 是的，
1: 那就是你们的据点哈、
0: 据点，
1: 你们的城堡，
0: 是的。
1: 小朋友小的时候都喜欢玩这个带兵打仗的游戏是吧？
0: 对。
1: 我在书里也看到了哈，
0: 是。
1: 你好几个朋友呢是扮演小兵啊，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呢扮演将领哈、
0: 是。
1: 双方呢开始这个搏斗厮杀哈、
0: 是。这个挺好玩哈，就是我觉得好多小朋友都喜欢玩这个游戏，但是很难有像我们这种环境。第一，我们相对来说因为家长不懂得教育，所以相对来说我们很宽松，你可以玩。另一方面，我们有个很先天的优势，就是我们有这些战壕啊、树枝啊这些东西。但是因为我从小我是文艺青年我小时候还是挺排斥一些打架呀、打仗啊这些东西，所以基本上我会跟他们一起玩，是因为我们可以团结搭建房子所以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我就幻想着其他的一个景象。
1: 你在想什么？
0: 我当时可能就会想一些比较虚幻的东西，什么这个王子啊、公主啊，什么天上人间啊，这些好玩的东西很虚幻的魔法的东西。
1: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的想法跟其他的人是有一点不同了。
0: 其实我小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自闭的倾向哈。我小时候经常在自己的幻想里活着。我会捡一些石头，但是我觉得这些石头是宝贝。就是在我姥爷生病的时候，我去捡石头，和这个别人丢弃的这个玻璃瓶碎片，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一个人好像告诉我，我只要捡满三口袋，我姥爷病就会好。所以我就一直活在自己那个世界里，我就一直在捡宝贝，然后家里运石头，然后当然我们家也不会去管我。但是现在想起来这些。原则性的东西还是正确的，就是我不去打架呀，不去触碰一些不好的，不骂脏话呀，这些爱写写爱画画啊，所以爱唱歌跳舞啊，所以之前但是在老家老人们就会觉得你应该出去玩，你应该去扔石头，你应该去这个骑骡子，但是当时我就会不喜欢，我就喜欢在家画个画，写首小诗。我记得我第一次写小说的时候才三年级，就开始写小说了。所以基本上我很区别于其他的小孩。
1: 再往后聊，再往后看，你后面的发展跟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性格特质可能是一脉相承的。
0: 对，有很大的关系。
1: 你跟你妈妈的感情是特别好的。
0: 非常好。在我们家发生大事之前，一些大事之前，我们村里人都是评价我说你太弱小了，你太腼腆了，甚至于腼腆是个褒义词啊，他们都会用很贬义的词来评价我。其实为什么我弱，就是因为我对我妈妈太依赖。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还必须要每天跟我妈妈一起睡觉，因为我很害怕，我怕鬼。然后我什么东西都不会。其实很多人说你是农村出来的，你是不是小时候会受过很多苦啊？我说在我那个期间段，其实我什么都不会做。
1: 可是当后来生活发生改变的时候呢，你所经历的呢，可能比你的那些小伙伴们啊要多得多得多。
0: 对，
1: 你上学对于你的人生是一个转折点吗？
0: 我原本以为是。我很爱学习，因为我们上学会去好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刚开始在村子里上学的时候，那四年是我很开心的上学机会，也是对我启蒙很大的。就是我们老师呢，他是一个，现在我很喜欢他，我这次春节回家碰到他了，抱头痛哭，因为我很喜欢他，他给我的启蒙很多，他会教我唱歌，他也是我的书里很多写他的，他会问我的梦想是什么，并且记录下来，让我记住我的梦想是什么。但是我们又渐渐的换了两个学校之后，你就发现哦，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的。在农村，我说的是美好的一面，但是是因为我之前看不到不很美好的那一面。就当大家的这个业余生活比较匮乏的时候，或者是他的教育啊文化呀比较匮乏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
1: 你后来在哪里上学？是上中学了？
0: 对，上中学。我一四年级在我们村，五六年级在另一个村。初中的时候，我就会去到我们这个刚才我说镇里边去上学了。因为他会遇到

0: 在镇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大。
1: 在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0: 首先我看到打架，就是男孩子们很享受这个过程，女孩子也很享受，就是大家打架拼老大啊这些东西。但是对于我来说非常痛苦，我首先我不想接触，然后另外呢我也其实不想看到。我现在还在想啊，就是可能我现在的内心里的我还是停留在五年级的我，就是我一直不愿意成长。这也是我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我自己心里有问题，我是不愿意成长的。所以到初中的时候，其实很多男孩子已经开始习惯这些东西了，而且并且接受这些东西。我其实从心里边我是很排斥的，甚至于我是一步都不肯退让的。所以首先看到这些，那另外我又经历了一些，就是有一些很厉害的人会开始这个欺负你啊。
1: 比方说呢？
0: 我记得我退学的原因哈，
1: 退学了。
0: 对，我退学的原因爆点就在于说，有一天我在寝室吃东西，我好像吃包子，突然来了一个男孩，就说你吃什么？我说吃包子。他说你给我买一个。我说我不买，我什么要给你买？然后待会儿来了一帮人，然后就好像抢了我很多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是我离开学校的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现在老跟一些小孩来讲，小时候我太，怎么讲，就是很多东西不太懂。我以为上大学呢，只能是考语文、数学、英语啊这些东西，我不知道绘画和唱歌还可以考大学。所以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两个的话，其实他们再怎么欺负我，我也不会走。所以当时我会有两点，一是我觉得你这个环境不适合我了，我不想变坏，而且我接受不了。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反正我要的是唱歌和画画，我不要的不是上学，所以我就离开学校，我去这个寻找自己的梦想好了。
1: 但是在当时你并不知道，你只是想
0: 不知道。我是我的小伙伴们上了高中，我才知道有一些同学是因为特长生考上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还很怎么讲，很失落，有一段时间。
1: 你带着失落从学校回家了？
0: 对，我回家。
1: 那时候敢回家吗？
0: 我回家了。回家之后，因为我们家那会儿还很宠我，我这宠爱还在，所以家里人基本都是，而且那个阶段其实退学的很多，我为什么要冒这个想法，是因为前面有很多人退学了，所以说家里也还好，但是老师去我们家去了两次，然后我就又去上学了，但是我去了没多久，我们家就出事了，然后我又一次退学了，
1: 后来再出来就不是正儿八经的去上这个。
0: 就
1: 全日制的这种
0: 基本是没有的，没有了，基本就没有了。
1: 后面你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如果我们要列举一下的话啊，我们排一个次序的话，你都去过。
0: 我不上学先去的饭店。
1: 饭店。
0: 然后饭店是很小的时候，那会儿很小，算童工啊。然后饭店出来之后，又去了我们那当地的唯一的一个厂子，叫做灯泡的，叫灯泡厂。但是在那个厂子里，我觉得对我的这个影响造成的特别不好，就是黑暗面。然后我在那个地方，我简直就感觉是我在小说里没有写，因为我不想提及那一段。但是如果要提起来，我看了一下我的日记，前两天看了之后，我还在一直在哭。所以那段记忆很痛苦。然后在那个地方坚持了一年，拿了一些钱回家之后，我又第二年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又去想上学了。当时说还是上学是唯一的出路，所以当时其实是很痛苦，就是让我爸借钱。3000块钱，然后其实当时很大的一个数目，借了很多家，然后因为上学这个事儿，我其实哭了有5-6天，而且是不停的哭，夜里也哭，哭一宿，然后就是家里人也哭，都没办法。
1: 为什么哭？
0: 因为我想去，但家人没有钱，不同意我去，然后我想去上学，所以后来就是我爸到后来他还是支持我了，我很感动，就是他借了3000块钱把我送上车，但他没钱买车票，所以我就自己坐到另一个很大的城市，就张家口，我们的市区，那是第一次出去，而且是自己出去，所以就去到那个学校。结果去了学校之后，发现原来学校都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挺痛苦的。就
1: 什么都是这样的，
0: 这个学校也是一个充满着这些不好的事情、黑暗面的东西，它还是不是一个学习环境。然后尤其是这个学校里所谓的老大，又是我们老家的一个人。然后他因为他是学生会主席，他能看到我们老家有多少人去了，所以他晚上就去找我了，所以你要加入我们这个团体。
1: 就是学校内部也分这个帮派。
0: 对，就他是最大的一个帮派。但是你知道当时我是因为我爸借的钱过来的，如果当时我加入他的帮派，我会活得很好。但是我是借的钱过来学习的，当时我就想说我来学习，我不想玩这些东西，所以第二天我就跟校长说要退钱。但他是一个私立学校。
1: 是个什么学校？是技术培养学校还是
0: 学校？对。
1: 学什么呢？你原来打算
0: 学电脑。
1: 学电脑。
0: 对，因为当时电脑是很遥远的东西。
1: 那年多大？
0: 15、16岁、17岁。
1: 嗯， 嗯，
0: 对。然后第二天我找校长，但是他因为是一个民办的嘛，他不是公立的，他不会考虑你个人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嗯、我就是不退你学费。所以我在校长办公室哭了又哭了一天。
1: 嗯、
0: 然后晚上校长就同意把钱退给我，然后我就拿着钱，退了我2800块钱，我拿着钱，拿着我的行李，很大包的行李，被子什么的，洗脸盆什么的，我自己一个人，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怎么找到路的。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挺模糊，我也很佩服自己，那么小第一次出门，我找到车站买了票，自己坐车回到我们县，但是我又不敢回家，因为你知道，因为我去上学这个事儿，其实我跟家里已经谈判了7天了，所以我根本不敢回家，所以我就在县城里游荡了一天，到底要怎么做。
1: 那天晚上住在哪里？
0: 在大街上走，我走了一宿，我记得那天可清楚了，就是我走了一宿，很困很困。早上5点半的时候，我们那有个商场，他还要升旗，我看了升旗，看了升旗之后呢，我又去了一个早摊，喝了一碗红豆粥。我说，哎，我从来没觉得红豆粥这么好喝，很甜。啊、喝完之后呢，我就把行李放到我姑姑家的门洞里，然后我又不敢进去。
1: 门洞里是？
0: 就是他院子里有一个大门，门的里边有一个。像一个小房间一样，然后我就放进去了、嗯、放进去之后我就走了。我走了之后我躲在，因为我不敢见家人，我听到我姑姑出来了，她说这是谁的被子呀，谁的盆子呀，说不知道啊，然后出去看看没有人，因为我就在门后边躲着。他们进去之后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我就因为我那会儿还是属于很不太勇敢的时候，我不爱讲话，但是我鼓起很大的勇气，我自己去找工作，就找学，我们当地有一个剪纸艺术、
1: 嗯、
0: 所以我就去学剪纸了，自己找到的。
1: 在书里你写了一段你进这个剪纸学校的过程。
0: 嗯，是的。
1: 你是在一个集市上看到了一个卖剪纸的。
0: 是的。
1: 嗯，
0: 因为当时我从来没有被，就到现在我觉得我未来也不可能会被逼成那样，就那天真的是把我逼到实在没有路可以走，就当时觉得、嗯、除了离开这个世界，你可以选择就是你去硬着头皮去找工作。
1: 嗯，
0: 所以我当时还有家里还有很多责任需要我去做，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卖剪纸的，我就跟他聊，我说我想去学剪纸，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然后跟他攀谈了一会儿，这个阿姨觉得我很好，然后他就把我推荐到一个学校去了，然后说你就说是我推荐你去的，然后我就直接就背着包就去了。
1: 嗯，剪纸还有专门的学校。
0: 是
1: 到里面你发现人还不少，
0: 很多啊、有男有女，很多、哦、那段时间也很快乐，学到很多东西。
1: 在书里我看你的描写，你在那里交了几个好朋友。
0: 是的，
1: 大家在一起生活的感觉跟之前你在几个中学里面看到的
0: 不一样，
1: 很不一样了。
0: 因为我发现来到学剪纸的，
1: 嗯，
0: 都是弱势群体，
1: 嗯
0: 嗯，大家都是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所以当有故事人在一起，大家会有共鸣，而且大家的性格又很类似。是个大男孩，他来的，他也是他的故事哈，他是学习很好，但是因为考高中的前几天突然出了车祸，
1: 嗯，
0: 就没去考高中了，
1: 嗯，
0: 然后那个吃中药，因为粉碎性骨折，然后他又是体育特长生，所以就没有办法搞体育了，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我们俩性格就很像，我们都喜欢周杰伦的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讨厌周杰伦，不知道不理解，但是我发现，哎，有一个人竟然跟我一样喜欢周杰伦，然后我们俩就一起每天谈论梦想呀，谈论小说呀，他爱看小说，他爱看小说，我爱写小说，所以其实当时还挺快乐的。
1: 嗯，
0: 然后但是失联了，现在然后我去他们家也找过，他们已经搬走了，
1: 嗯，
0: 然后怎么都找不到他了。
1: 你在那个剪纸学校待了多长时间？
0: 1年半，快2年了。
1: 嗯，在那里你学会了什么呢？
0: 我学得很快，
1: 嗯，
0: 我基本上因为我爱画画，我们剪纸分几个步骤，设计制作东西，然后刻到涂色，涂颜色，涂完颜色之后再到制作，这么几个步骤。当时我去的时候是学刻，大部分学课，但是我去了几天之后，我们师傅，就我们老师发现我在画画上特别好，所以我去了几天就可以做设计了，然后我又学得很快。那另外在课上我又学得很快，所以其实我去了半年我就成为比较，因为它分级别，我就最高级别那一个。
1: 你现在还记得当时都设计了什么，画了什么吗？
0: 记得，我画了很多，12生肖啊，100的福字啊，什么脸谱啊，我画了很多、
1: 哦、
0: 嗯，然后我很喜欢那个，我现在也没事的自己再刻一刻。
1: 哦，
0: 嗯，然后但是当时就半年，其实到就可以挣钱了，其实啊、嗯，所以整个过程下来之后，你发现我刚去第一半个月先做刀，我的手全是泡。
1: 嗯，
0: 然后但这个时候我们家还不知道我回来， 半个月之后我们才知道。
1: 你是个爱幻想的人。
0: 对，我特别爱幻想。
1: 但是你把很多的幻想都变成了现实。
0: 因为太爱幻想了，所以会相信幻想。
1: 非常谢谢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胡磊。
0: 谢谢谢谢
1: 谢谢，祝你能够实现更多的梦想。
0: 谢谢。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少平不再言语了，他现在明白他的朋友的处境的确也不比他强多少，只是他父亲在这城里有工作，他不至于像少平一样动不动就得流落街头罢了。少平看见这个房子里搁着两张床，显然是金波父子俩一块住着的。房子里另外也没有什么摆设。在双水村人的想象中，金俊海不知在黄原享什么福呢，但是出门人呢，很快就能知道，在这个城市里，金俊海呀，那就是个穷人。哎，你现在出了门就知道了，这外面呢，并不一定就是天堂。但是一个男子汉老守在咱双水村那么个土阁牢里又什么意思？这人呢就得闯世界，安安稳稳活上一辈子，还不如痛痛快快甩打几下就死了呢。即使受点磨难，那只要能够多经一些世事，死了也不后悔。金波一边说着一边狠狠地吸着烟。少平听了金波的话大为震惊，他没想到他的朋友的思想竟然和他如此相似。他发现金波呀，不只是那个又聪明又调皮的金波了，他已经变得成熟而深沉了起来。少平把半脸盆面片吃光以后，就坦率地向他的朋友叙述了自己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而跑出来后的这两个月

0: 月，他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活？金波静静地听完少平的细说，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哼，我能想得来呢，我赞成你的做法。虽然咱们出身底层人家，但是不能小看自己。我们这样生活呀，精神上并不见得就比那些上大学的和当干部的人差。哎，你看的书比我多，你更能明白这些道理。不对呀，对我来说，这种生活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和你不一样，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我这么大，按说呢，应该守在老人的身边，尽孝心的。现在呀，我把一切都扔给我爸和我哥了。少平点着金波递过来的纸烟，情绪满含着忧伤。金波呢，用安慰的口吻说：“哼，像我们这种人呐，实际上是最重情义了。我们任何时候啊，都不会逃避自己对家庭和父母应尽的责任。但是，我们又有自己的生活理想啊，比如说你吧，根本就不可能变成少安哥呀。”“
1: 是啊，自家人痛苦的是，你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但是又想挣脱这样的家庭，挣脱不了，又想挣脱。”
0: 话到此时，两位朋友便不再言语，长久地陷入到一种沉思之中了。桌上那只旧马蹄表有声有响地走着，屋子里弥漫着烟雾，外面不远处的电影院大概刚散场，嘈杂的人声从敞开的窗户里传了进来，仍然没有打破这间小屋的沉静。他们各自抽着各自的烟，也不知道都想了些什么。晚上睡下之后，他们还是合不住眼，从小时候的双水村说到上初中时的石歌节，又从石歌节说到原溪县上高中的那些日子。他们说自己的事，也说其他同学们的事。自高中毕业后分手，许多同学的情况他们都不知道了。记得那时候大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全班同学有一天还会重新相聚的。现在看来，那纯粹是一种少年之梦了。一旦独立地投入严峻的生活，中学生的浪漫情调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两个好朋友一直把话拉到了天明，尽管一晚上没睡觉，但他们仍然十分的兴奋。吃完早饭之后，金波对少平说：“哎，你干脆也来邮局和我一起扛邮包吧，等我爸跑车回来啊，我让他给领导求个情，哎，或许可以呢。这里啊，一天一块一毛五分钱的工资，没有在社会上揽工赚钱多，可是工作比较稳定啊。”少平谢绝了金波的好意：“哎，咱们呢最好各干各的，好朋友自闯江山，不要挤在一块一个看一个的难过。”金波马上也同意了他的看法，只是问他：“那你如今在什么地方干活啊？”“
1: 我还在杨沟，另找了一个主家。”
0: 少平撒了一个谎，他不愿意再给金波添麻烦，就立刻和他的朋友告辞了。金波把他送到了邮政局的大门口，他们也没有握手。对他们来说呀，握手反而很别扭。少平离开邮政局，本来应该到东边的汽车站去取他的行李，然后到大桥头等待招工，但是他已经给金波说他有活可干，就只好在金波的目送下一直向桥西边走去，走向那个虚构的工作地点。当他走到麻雀山根下的丁字路口的时候，估计金波呀早已经回了邮政局，这才又折转身从原路返回了东莞。他来到汽车站，取出了自己那卷破烂行李，然后又走进厕所，把身上的新衣服脱下来，重新换上了那身懒工汉的行装。现在他又复原成另外那副样子，向大桥头他那个王国走去了。因为还是早晨，聚在大桥头揽活的工匠还不

0: 旁边大街上上班的人群倒非常的拥挤，自行车和行人组成的洪流不断头地从黄园桥上涌涌而过。少平想，眼下要是他立在这里，万一金波过来，那是很容易就能看见他的。于是啊，他把行李放在砖墙上，然后自己退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墙角里，一边瞧着铺盖卷，一边等待大批的工匠到来，好把他淹没在人群里。今天呢，很不走运，几乎没有几个包工头来大桥头。眼看这天又快要黑了，孙少平仍然怀着渺茫的企盼呆立在桥头。要是找不下活干可怎么办呢？那他就只能蹲在这儿吃这60块钱了。临近黄昏的时候，突然呢，有一位嘴里叼着黑棒烟的包工头来到了大桥头。对于仍然怀着侥幸心理留在桥头的工匠们来说，等于大救星从天而降啊！人们立刻就把这位包工头包围了。少平不甘落后，也很快挤到了人圈里。包工头把右手的拇指屈在手心里，向空中竖起了四个手指头，
1: 要四个小工。
0: 但是啊，那些几天来找不下活干的大匠工也屈尊愿意去干小工活，这就使得竞争激烈了起来。包工头立刻在匠人中间挑了两个身体最好的，叼黑烟卷的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嘿，今天呢占了一个便宜，用小工钱招了两个大工。但是其他几个匠人年纪有些大，他似乎不愿意要。接着就再瞅年轻一些的人，他的手在少平肩膀上拍了拍，
1: 啊，嗯，你算上一个啊。
0: 少平激动的心啊砰砰直跳，立刻反身回去拿自己的行李。他和另外三个人跟着包工头过了大桥，然后走过灯火通明的南北大街，一直向南关走去了。一路上，他们这几个人呢，连同包工头自己，很引人注目。在行人的眼里啊，大概像是刚释放回来的劳改犯吧。他们几个被包工头引到南关一个半山坡上的主家，一人吃了两碗没菜的干米饭。吃完饭以后，另外的三个人呢，就在旁边的一个敞口子窑里住下了。包工头指着坡下另外一个敞口子窑对少平说，
1: 哎，那边还能挤一个，你下去住啊。
0: 少平于是背起行李到坡下那个敞口子窑里去安身了。这个住处和他在羊沟揽工时的一样，是个没有门窗的闲窑，里边的地上铺着一层麦秸，十几个人的铺盖卷紧挨在一起。少平进去的时候，所有的工匠都光身子穿个裤衩围在一起，张大嘴巴兴致勃勃地听一个人有声有色地讲着什么，谁也没有注意到他的到来。少平把被褥展开铺在窑口边上，疲倦地躺下了。躺下以后，他才注意到窑里所有赤胳膊裸体的揽工汉，原来呀是围着一个40来岁的匠人，听他说自己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这是揽工汉们永远的话题呀。现在说故事的人正说得起劲儿呢，听故事的人听的是如痴如醉。一支蜡烛就在那群人中间的砖块上栽着，人们轮流把旱烟锅伸过去点着烟，灯火一明一灭，照出一张张入迷忘情的面孔。只见说话的人的手啊，在自己粗壮的黑腿上拍了一巴掌，
2: 哎呀，我的天哪，从南京到北京啊，哪个女人能比上这林香俊呐？哎呀，咱们那山乡阁楼里自古养的是好女人呐，瞧啊，哎呦，这林香头发黑个油油，脸呐白个生生，眼花个弯弯，身材苗个条条，哎呀，走起路来呀，就像那水飘莲花，风摆杨柳。
0: 所有的揽工汉都像牙疼似的倒吸了一口凉气，少平忍不住笑了，也不由把耳朵竖了起来。
2: 哎呀，你们还没有见过他那双手吧，嫩的呀，绵的呀，哎呦，就像

0: 像那凉粉一般哦。哎，你捏过没有啊？哎，咋能轮得上我捏呢嘛？我家里穷得叮当响啊，一个老妈妈守着我这个老光棍，吃了上顿没下顿。哎，那些年嘛，哎，可是我把林香爱的呀，那说都没法说了。我心里就划算，哎呀，叫我和林香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就死了，我也不后悔呀。哎，可是啊，你把人家爱死，那屁也不顶啊，那人家就要结婚了呀，哎，那女婿就要寻到我们本村了，还是学校的教师呢。哎呀，林香结婚那天呐，我的心就像碎刀子扎了一样。天下谁能知道我的苦啊？我呀就蹲在一个土阁楼里，眼看着人家对面院子里红火热闹，那吹鼓手啊吹的是天花乱坠，哎，我心里呀就像猫爪子抓了一样。我心想啊，不管怎么样，那我非要把林香。众人性急地问他：“你准备怎么样啊？快说呀！”哎，这讲故事的人呢，却故意转开了弯子。那天晚上村里人呐都跑去闹洞房了，我呀也就磨蹭着去了。这洞房里啊，村里的年轻后生一个挤着一个，大家推推搡搡，哎，把那林香和女婿啊往一块弄呢。我的眼泪呀直往这肚子里淌啊。我看见呐，那林香啊俊的就像天上的七仙女下了凡呐。他梳着两根麻花辫子，穿着红绸子衫，那红绸子呀红个艳艳，水个灵灵，把人的眼睛都照花了。哎，那就是咱们黄源毛纺厂出的那种绸子。这时候孙少平不由脱口纠正说：“是丝绸厂出的。”哦，对对对，丝绸厂出的啊。你是才来的？
1: 讲故事的人扭过头问了一句，众人却嚷嚷着说：“你快说嘛，接下来干什么来着？哎，你快说呀！”
0: 叫我出去撒泡尿。
1: 讲故事的人说着就站起身，走到窑口前撒起了尿。在他返回来的时候，少平看见他右眼里有块萝卜花。这萝卜花立刻又坐在了人圈当中，他先点了一根旱烟棒，狠狠地吸了一口，又扑的一声把烟雾喷向了窑顶。坐立不安的众人都伸长脖子焦急地等他开口。
0: 哎，就这样，众人呐闹腾了大半夜，那我那就浑身像筛糠一样发抖，哎，我就是不敢往林香的身边挤啊。哎，眼看就要散场了，我再不下手啊，我这一辈子就没机会了。我就心一横，在混乱中挤了上去，手呢就在林香的屁股蛋子上，我美美的捏了一把。哇，
1: 众人都兴奋的叫了起来。
0: 后来呢？哎，后来呢？快说呀。
2: 哼，后来人家回过头把我美美的瞪了一眼，哎呀，我吓得赶紧就跑了。哈哈。
0: 哦，这么说你还是没有和人家睡过觉吗？你睡屁呢。哼，
2: 从此啊我就离开了村子，出来揽工了，赚下两个钱，到东关呐、找个相好的婆姨睡上几个晚上，哎，这钱花光了再去干活。
1: 众人渐渐失去了听故事的兴趣，有人打起了长长的哈欠。这时候萝卜花说了一声：“睡吧。”于是啊，这一群光身子懒工汉就都摸索着回到了自己的铺位上躺下了。不到一分钟，窑里就响起了雷鸣般的鼾声，但是孙少平却翻过身掉过身，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浑身燥热，脑子里嗡嗡直响。城市已经是一片寂静，远处黄源河的涛声听起来像受伤的野兽发出压抑而低沉的呼嚎。立秋前后，孙少安的新窑全部孤城了。在双水村最南头的那个土坪上，出现了一院颇有气派的地方，一线三孔大窑洞，一色的青砖砌口，并且还在窑沿上边戴了砖帽。 孙少安是双水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用砖接窑口的。在农村啊，砖瓦历来是一种富贵的象征。古时候盖庙宇才用那么一点，就是赫赫有名的已故老地主金光亮他爸旧社会孤窑接口用的也是石头，而且敢用砖砌了一个院门洞，这已经是够非凡的了。可是现在呀，孙少安却拿青砖给自己整修起灰蓬蓬一院地方，这怎么能不叫双水村的人感慨呢？谁都知道，不久前这孙家呀还穷得没棱没眼儿呢。一院好地方，再加上旁边烟气大冒的烧砖窑，双水村往日荒芜的南头陡然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格局。这个景观呢，给了全村人一个启示。趁现在世事活泛了，赶快闹腾吧，说不定过一段日子谁都可以给自己弄一院新地方的。有些姓强的村民已经在心里暗暗用上了劲儿，准备有一天呢也要改换自己的门庭了。新窑完工没有多少天，喜形于色的秀莲就迫不及待地催促丈夫把家从饲养院搬过来了。虽然还没有什么家当，但是对这年轻的夫妇来说呀，就好像从地狱一下子升到了天堂。搬家以后，创业心迫切的孙少安等山里农活一忙毕，就不失时机的又开始点火烧砖了。俗话说，人有三年旺，神鬼不敢挡。孙少安自己也觉得他现在呀信心十足，要干什么事儿就干成了。而过去呢，就是能干成的事儿也常常干不成。小子憨牛，责任制之后啊，憨牛没人管了。老憨憨一死，小憨憨尽管有一身的好力气，但自己料理不了生活，几乎顿顿饭都生吃呢。少安想，让憨牛到他的烧砖窑来做活，他给管饭，并且呀，一天还给开上一点工钱。这样既解决了憨牛的问题，也解决了他的问题。至于憨牛那点地呢，他相帮着捎带就做了。少安无法和田牛商量这件事儿，他索性就把这个憨后生领到砖窑来干活了，就像领回来了一只无主的狗。村里人对此也没什么非议，舆论一般还认为他这是积德的行为。这样一来呀，少安的劳力危机就缓和了许多了。这憨牛力大无比，还专爱干那重活，担水和泥，从早到晚就像牲畜一样，除过干活啊，连句话也不说，只是他的饭量大了一点，一个人几乎吃两个人的。但是算算账啊，用这个劳力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在这样顺心的时候，孙少安也隐隐的有一些另外的不安。他总觉得他和秀莲独占这一院新地方不太合适，应该把父母亲也搬过来。少安知道秀莲呢不情愿他把爸爸妈妈都接过来。他的妻子搬到新地方以后，分家的意识表现的是越来越强烈了。现在呢，秀莲自己有时候甚至不回父母那边去吃饭，而利用一点简单的炊具在新居这边坐着吃，这让少安十分的难堪呐。更不像话的是，秀莲对待老人的态度也不像前几年那样乖顺，回到家里常常闷着头不言不语。很明显，在老人和秀莲之间已经出现了一种危险的裂痕。作为儿子又作为丈夫的孙少安手足无措地被推到了这个令人尴尬的夹缝中间了。生活呀，叫人怎么说呢？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广播剧联播。
5: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6: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5: 那里面有个江姐。

0: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0: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2: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2: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尽管秀莲不会欢迎父母迁入新居，但是少安意识到他不能对这件事装聋作哑，他要主动请求父母也搬到新窑来住。老人钻了一辈子的黑窑洞，现在修起新地方不让他们过来，实在是说不过去呀。种麦子之前，少安在山里单独和父亲劳动的时候，便直截了当表示了他的心愿。父亲半天没有说话，抽完一锅烟之后才丝丝律律地说，
3: 你的心意呀，爸爸理解，爸爸呀也正准备和你拉谈拉谈呢。我们呢不能搬过去住啊，我和你妈已经商量过了，从今个往后啊，你和秀莲应该单独过日子了，
4: 啊？你说分家？不，
3: 哎，你听爸爸说，如今呐，分开家。

0: 丈夫只吐出一口顺气呀。现在呢，爸爸就是睡到黄土里，这心哪也平了。这么多少年了，你和秀莲为了顾救一家人受了不少的连累，现在呢家里光景好了，哎，你们呢也不要再为我们牵肠挂肚，我和你妈呀都情愿让你们痛痛快快过上两天年轻人的日子。哎呀，要不我们这心里也过不去呢。
1: 你不要说了，爸爸，我不能甩下你们不管，这个家不能分。你也不要担心秀莲会怎么样，总是有我呢嘛。
0: 哎，你千万不要怪罪秀莲啊，那秀莲实在是个好娃娃，人家从山西过来不嫌咱家穷，几年来和一大家子人搅和在一起，门里门外的操劳着，一点怨言也没有啊。哎，这样的媳妇儿今哪里能够找得见呢？啊，人家娃娃没有波澜，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是咱们对不起人家啊，把人家连累的没有过上一天的畅快日子。少安呐，你要是因为分家的事儿对秀莲不好，我和你妈呀就不答应你啊。啊，至于分开家啊，你也不要为我们操心了，剩下也没有几口人了，我的胳膊腿儿还硬朗，光景啊蛮难过呢。再说了，少平也大了，万一我不行还有他呢，现在他年轻，想出去闯一闯世界，哎，那就叫他去闯一闯。反正啊这点地我一个人能种得过来。再说了，咱们就是分了家，我这边光景烂包了，你还能看着不管吗？啊，真是的。
2: 少安听得出来父亲说的都是一片诚心话，这反倒让他忍不住哭了起来。少安哭得极其伤心，一腔汹涌的感情无法表述，只是哽咽着反复地说：
1: 不能分，不能分啊。
2: 孙玉厚看少安哭得这样伤心，便像在儿子小时候一样，用他的老茧手在儿子乱蓬蓬的头发上抚摸了一下。
0: 你这娃娃，咱们现在应该高兴啊，哭什么呢？不要哭了。分家的事嘛，我和你妈商量过了，一定要分开，咱们呢高高兴兴的往开了分。分开呢，咱还是一家人嘛，啊！
2: 生活的好转，看来啊，使孙玉厚又一次显示出了他年轻时的气魄。在这件事上，不管儿子怎样的坚持，也毫不能动摇他的决心。说实在话吧，和少安分家的确不仅仅是因为秀莲的态度，也是出自他自己内心的要求。在这一点上，少安他妈和他的心思那是一样的。是啊，对于他们老两口来说，一生操劳不都是为了儿女能过上好日子吗？以前世事不饶人，使他们除了不能为儿女谋福，还要拖累孩子们。现在既然光景日月能过了，为什么还不让娃娃过两天轻快日子呢？可怜的少安13岁到如今，生活压得他一直像个老头一样直不起腰来。现在呀，不能再连累他了。不分家，秀莲不痛快，儿子的处境也难呐。他们老两口怎么忍心看着小两口闹别扭呢？不论从哪个方面说，这个家是应该分了，也到了分的时候了。和儿子谈完这次话以后，孙玉厚老汉就在心里谋算着怎样尽快地把这件事儿完结了。在他看来，这也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和儿女们的婚嫁事那是同样重要的。自从土地分开以后，孙玉厚老汉虽说是50大几的人了，但是精神呢，倒好像年轻了许多。

从去年责任组开始到现在，一家一户种庄稼，仅仅一年的时间，一家人呐、就不再愁吃不饱了。对于农民来说，不愁吃饭，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是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主要目标啊。一旦有饭吃了，他们最基本的要求和最主要的问题就解决了，屯里有粮，心中不慌啊。孙玉厚老汉眉头中间那颗疙瘩就舒展开了。其实啊，一家一户种庄稼比集体劳动活更重，但是为自己的光景受熬苦，这心里是畅快的。农民嘛，他们一生的诗情都在这土地上，每一次充满希望的耕耘和播种，每一次沉甸甸的收割和获取，都给人带来多么大的满足啊。正是新的生活变化，才让玉厚老汉的心情发生了变化。因此呢，当儿媳妇表露出分家的念头时，孙玉厚老汉早想到要把他们小两口从这一大家人中解脱出来。是的，亲爱的儿子对这个家庭的奉献已经足够了。家分开以后，让娃娃放开马跑上几天，他看得出来，这少安呐、有本事在双水村出人头地。只要儿子立在众人面前，他孙玉厚的脸上那也光彩呀。话又说回来，要是不分家，少安仍然被一大家人拖累着，他有翅膀那也飞不起来呀。当然，分家以后，他的负担那就更重了。但是算一算，剩下五口人，他能维持。花销呢，主要是上学的兰香。目前他也不指望少平撑服这个家，只要自己能够劳动，就让他小子自顾自的。

0: 家庭中扮演保护人的角色，一旦没有了他，其他人可怎么办呢？少安难受的心动弹呐、啊。当然，他不是不知道，要是分开家，他和秀莲能把光景日月过得热火朝天。可是他父亲那边不会有什么起色的，他只相信一点，全家人倒不至于再饿肚子了。啊，从农村的社会来看，儿子成家后和父母分家，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可是呢，从自己的感情方面说，这实在又是难以接受的呀。孙少安太痛苦了。这些天来呀，他几乎不愿意和别人说什么话，晚上吃完饭，他也不愿意立刻回到那院新地方去安息。他常常在黑暗中沿着东拉河畔，一边吸着自卷的旱烟卷，一边胡乱地向罐子村的方向溜达很长时间。朦胧的月光中，他望着自己的烧砖窑和那一院气势非凡的新地方，内心呐、啊、不再像过去那样充满激动了。他不由得将自己的思绪又回溯到遥远的过去。是的，最艰难的岁月也许过去了，而那贫困中一家人的相亲相爱，是不是也要过去了呢？一切都很明确，这个家不管是分还是不分，再也不会像往常一样的和谐了。生活带来了繁荣，同时也把原有的秩序给打破了。在少安深陷痛苦而不能自拔的时候，秀莲却一下子变得轻快了起来。显然呢、啊、母亲已将分家的意思告诉给了他。孙少安无法忍受妻子的这种快乐的情绪，他气愤的是，秀莲的态度好像是要摆脱一种累赘式的畅快，这种畅快本身就是对老人的不尊呐、啊。这天晚上，秀莲像庆贺似的在家里给他炒了一大碗鸡蛋，烙了几张油饼子，他不让少安回父母那边吃饭，硬要他在这边吃，似乎啊专意让少安先尝尝分开家的滋味。少安顿时就怒不可遏了，这秀莲太不理解他的心情了，他立刻把妻子臭骂了一通，真想把那些吃食扔到院子里头去。骂完秀莲之后，他把门使劲的一灌，回到父母那边吃饭去了，而把痛哭流涕的秀莲一个人丢在了新窑里。少安回家吃饭的时候，他母亲疑惑地问他秀莲为什么没过来。少安端起饭碗一句话也没说。孙玉厚沉下了脸，是不是闹架了？少安往嘴里扒拉着饭，仍然不吭声。玉厚老汉给老伴使了一个眼色，少安妈立刻解下腰里的围裙，急急忙忙地出了门，她要赶到新地方去看个究竟呢。不一会儿她就回来了，生气地责备少安说，你可是太不像话了。玉后老汉呢已经认定是儿子欺负了秀莲，火气十足地问老伴儿，怎么了？
1: 秀莲说啊，少安今儿个出了一天砖，怕他熬坏了身子，给他那儿单另做了点吃的，这死小子不吃就算了，还把人家骂了一顿。
0: 少安妈说着就收拾起一点饭，又出门给秀莲送去了。孙玉厚对低头吃饭的儿子吼着骂了起来，
2: 龟孙子，人家好心待你，你为什么要骂人家吗？啊！
0: 孙玉厚索性丢下碗不吃饭了，他手颤抖着挖了一锅旱烟，勾着头蹲在地上，像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脸痛苦地抽搐着。少安仍然一句话也没说，狼吞虎咽地吃完饭以后就悄无声息地出了门。他呀也没有回新居去，径直走到烧砖窑的土场子上，闷着头打起了砖坯。月亮从东拉河对面的山上探出了头，静静地凝视着大地。时令已经快要到白露，冷飕飕的风从川道里吹过来。

把黄了的庄稼叶子摇得飒飒的响。暮色中，从远处的山梁上传来一阵飘忽的信天游。啊，这是贪心劳动的田武还在山里磨蹭着不回来呢。孙少安拼命地往木模子里摔着泥巴，然后用一个小片一刮，就端起来把砖坯扣在撒了干土的场子上。他头上冒着汗气，干脆把长衫子也脱掉扔在了一边，光膀子干了起来，似乎要用这蒸蛋出去。在少安不声不响走了以后，孙玉厚老汉还倒勾着头蹲在地上抽他的旱烟。他明白少安和秀莲实际上啊还是为分家的事儿闹别扭呢。老汉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儿啊不能再拖了，他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就分家，不管儿子愿意不愿意，这个家呀得尽快分。这件事儿既然已经提出来，就不能再迁就着在一块儿过日子了，现在分开还为时不晚，再拖下去呀，说不定一家人还要结冤仇呢。玉后老汉随即又想，这事儿啊应该让少平也回来一下，二小子已经成了大人，这实际上等于是他和他哥分家，他不回来不合情理呀。于是啊，孙玉后老汉叭叭两下把烟灰子在鞋帮上磕掉，开门去找他弟弟孙玉婷，他要让玉婷给少平写封信，然后啊拖开油车的金俊海顺路捎到黄原，让少平赶快回家来。黄原揽工的孙少平这时候已经换到了另一个地方干活了，这次啊他是在城里一个单位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呢。这个单位要修建几十孔波克窑洞，因此几个月之内他是不会失业的。少平仍然是背石头，他本以为他的机位经过几个月的考验不再怕重压了，而没想到却又一次溃烂了。旧伤虽然结了疤，但不是痊愈，因此啊经不住重创，再一次被弄得皮破肉绽了。这是私人承包的国营单位的建筑，工程大，人员多，包工头为了赚大钱恨不得拿工匠当牛马使用，天不亮就上工，天黑的看不见了才收工。因为工期长，所有的大工小工啊都是经过激烈竞争才上了这个工程的，没有人敢偷懒呐、啊。谁要稍不合工头的心意，立刻就被打发了。在这样的工程上要站住脚，每一个工匠都得证明自己是最强壮最能干的。孙少平尽管脊背的皮肉已经稀巴烂了，但他忍受着疼痛拼命支撑着这超强度的劳动，每一回给孤窑的大工背石头，他狠心的比别的小工都背得重，这使他赢得了战场工头的好感。不久啊，总包工头宣布给他和另外两个小工每天增加两毛的工钱。晚上收工以后，年纪大的匠人晚一料就倒头睡了，年轻的小工们呢还有精力跑到街上去看一场电影。孙少平既不急忙睡，也不去街上，他通常啊都是拿本书在院子的路灯下看一会儿。上次他给诗人贾斌还那本《牛虻》时，贾老师主动帮助他，给他呀在黄原图书馆办了一个临时的借书证，这就让他能像以前那样重新又和书生活在了一起。只不过呀，现在除过熬苦不说，也没有多少闲的时间，一天只能看上一二十页，一本书啊常常得一个星期才能够看完呢。但是无论如何，这让少平无比艰辛的生活有了一个安慰，书把他从沉重的生活中拉了出来，使他的精神不致被劳动压得麻木不仁。通过不断的读书，他认识到只有一个人对世界了解得更广大，对人生看得更深刻，那么他才有可能对自己所

0: 处的艰难和困苦有更高意义的理解，甚至也会心平气静地对待欢乐和幸福。他现在迷上了一些传记文学，他已经读完了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和世界上一些作家的传记。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是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的业绩，但是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的收获了。随着日月的流逝，街头的树叶在秋风中枯黄了，黄原城周围的山野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大片的黄色所覆盖。古塔山上有些树叶被秋霜染成了深红，如同燃烧起一堆堆大火。天格外高远而深邃，云彩像新棉一般的洁白。黄原河不仅长宽了，而且变得清澈如镜，映照出两岸的山色秋光。城市的市场上，瓜果蔬菜骤然间丰裕了起来，姑娘们已经穿起了薄毛线衣，街道上呢，再一次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景象了。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见风所指，所向披靡。

0: 医院里还住着一个负伤被俘的国民党军上校团长，李运龙也主动凑上去搭话，问人家是哪个部队的。那个上校报告了番号：“啊，楚云飞的部队啊。”长官，认识我们楚团长？哎呀，我跟云飞兄那是老朋友了。我那把勃朗宁还是他送给我的呢。啊，我这身伤口也是他送的。 这小子手够黑的呀，这老朋友好几年不见面了，见面二话不说就是一炮啊。不过我也没欠他，还了他一梭子，还不知道他那边怎么样呢。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离心脏只有1公分，差点就没救过来。莫非长官您就是李云龙李师长？啊，正是在下。久仰久仰，张某久仰大名。
1: 楚师长常常念叨您，抗战时我也在第二战区三五八团当连长，当时长官您就是名震晋西北了，咱们两军还配合作战过呢。
0: 可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哦，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聿明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编入第五军的。
1: 哦，是这样。
0: 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 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了他。说心里话，你们武大主力那都是硬茬子，也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我在孟良崮跟74师交过手，张灵甫算条汉子，可惜死了，不然我可以跟他交个朋友。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啊，直言无妨。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 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醒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是旧交，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当时我们几个老部下都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要置对方于死地呢？彼此还打成这样，还一点也不记仇，这点我很奇怪。哈哈哈哈，这不难理解。
1: 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嘛。私交那是另一码事儿。如果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叫楚云飞了。从战争这个角度来讲，我干掉他，国民党军里面就少了一位优秀的将军，国民党军队就垮得快点。反过来不也是一个道理吗？你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那并不影响交情。 古人说得好，惺惺惜惺惺嘛。哦，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还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吧。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没错，我说过，国民党军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也猛，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还强。打74师时，我挺佩服。
0: 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那么短的时间，环形攻势、隐蔽部、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唰的一下子都建起来了。坦率的说呀，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等的条件下都不是对手，因为我们的装备差呀，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还不如你们，可我们就是打赢了。 这里面除了战略战术的问题之外，恐怕还是和你们的政府有关系。蒋介石干的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的钱够多的了，还要脸？你让老百姓吃不上饭，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那也没用。老弟啊，听我一句劝，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等伤好了跟我走，咱们一块干。
1: 上校很是感激地说：“解放军的高级长官，真的是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侵略的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跟自己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军人的耻辱。我一定好好想一想。”
0: 田宇怕李云龙跌倒。
1: 在一旁搀着他的胳膊，他小声地问：
0: 老李，这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怎么没有看不起他呢？你不是很看重军人的气节吗？
1: 傻丫头啊，我跟他都是中国军人，自家兄弟那还有打架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的，错不在军人，错在他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组织个联合政府，共同参政议政，不是挺好的吗？可这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就不行了。这么大一个中国，总不能你姓蒋的一个人说话算数吧？这不是太霸道了吗？啊，你看蒋介石这个人的人品虽然糟糕，可是国民党军队那还是一支不错的军队，他们的将军都受过教育，有的还留过学呢，懂战术，作战也顽强，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打了不少硬仗，长了咱中国军人的威风，所以对于这支军队我是尊重的。战场上的厮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有一点是重要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拔刀相向，可坐下来能握手交朋友，要是有一天再跟日本人开战，中国军人还会共同对敌的，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0: 严宇自参军之后，听过各种报告，好像没有今天这种清风拂面的感觉。话很客观，很实在，很有人情味，不带偏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没有政治顾忌。他跟被俘军官的谈话，一旦涉及军事问题，犹如在军事学院中同学之间的战术研讨，这样的高级首长那可真是少见。一想到这个首长竟屈尊跟自己这个小丫头交朋友，以老李小田儿相互称呼，这使得田宇受宠若惊。李云龙那是什么人呢？红军时代就是主力团团长了，抗战时又是独立团团长，在129师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打过的仗恐怕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说句不客气的，人家老李打出去的子弹头堆在那儿数数，恐怕比他田宇吃过的大米粒儿还多呢。能交这么个大朋友，田宇觉得有点高攀了。像田宇这种从小养在深闺的姑娘，一旦接触了李云龙这样的男人，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好奇心和吸引力。都没想到李云龙这个统兵上万的大首长，干嘛这么屈尊的跟他这个不懂事的小丫头交朋友？他干嘛不跟粗手大脚的阿娟去交朋友呢？天真烂漫的田宇近来心情极好，除了交上李云龙这个朋友之外，罗主任似乎也把他的个人生活问题给忘了，再也没找他谈过话。田宇跟一般的小姑娘一样，有点高兴事儿就喜欢跟同宿舍的女伴相倾诉，提起李云龙也是一口一个老李。人家老李1927年就当了红军了，人家老李长征时过了三次草地呢，人家老李说他过草地时可没吃那草根皮带，是吃着青稞面过来的。早熟的女伴们一听到田宇的喋喋不休，就偷偷的扭过头乐，心说这个傻丫头白念了一肚子的书了，连这点小事都弄不明白。看来大户人家的小姐并不比咱老百姓家的孩子聪明。全医院从院长政委到普通卫生员，谁不心里明镜似的，唯独这个傻丫头还蒙在鼓里呢。女护士们经常逗田宇，小田儿，你听说了吗？李市长的老婆被日本鬼子抓到县城，他就带着一个团把县城给打下来，日本鬼子想拿他的老婆做人质，他理都不理，下令开炮把鬼子跟他老婆一块儿给炸死了，真够狠的，以后谁还敢跟他呀？田宇一听不高兴了，我早就知道这件事，这有什么呀？谁让他是老李的老婆，当老李的老婆就不能被俘，人家老李是什么人？当年在晋西北也是个人物，那个农村丫头既然嫁给了老李，就不能给老李脸上抹黑，他手里有枪，干嘛不跟鬼子拼呢？大不了给自己留一枪。哼，要是我，要是你怎么样？要是我就把子弹都打出去，给自己留一颗，宁死也不当俘虏，这点气节我还是有的，也省得让丈夫为难。再说了，人家老李够有情义的了，为了老婆就敢打县城，换了别的男人敢吗？听田宇的口气，像是李云龙形象的坚决捍卫者。喂，小田儿，你知道吗？那次李师长被降级是怎么回事？啥人呢？硬是拿刀砍脑袋，听说满地的脑袋就跟西瓜似的乱滚，可吓人了。
1: 一个女护士故意吓唬田宇。
0: 我知道，老李告诉过我，那几个臭土匪就该砍。老李那警卫员多棒啊，硬是死在他们几个臭土匪的手里，不报仇那还算是男人吗？老李说那个牺牲的警卫员叫和尚。老李说到这儿的时候当时就哭了。老李什么时候哭过？你当像你们似的动不动就抹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老李当时肯定是真伤心了，当然得报仇了，降级也值了，就这么降级，人家老李现在不还是当师长吗？和尚死得真可惜，老李说以后再也不会有那么好的警卫员了。你看最近调来的那个小陈儿一副傻样，他怎么配给

0: 给老李当警卫员。对了，我现在郑重声明啊，老李是我的好朋友，以后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他的坏话，再让我听到我就跟他急。田宇真的很不高兴。田宇口中一副傻样的警卫员小陈正在特护病房跟李云龙诉苦，李云龙的前任警卫员在潘塘遭遇战中阵亡了，小陈是个没参加过战斗的新兵，最近被调过来陪着李云龙养伤。他是个身高不足1.7米的中等个，从农村入伍，没见过什么世面，初来乍到的难免显得呆头呆脑的。而满脑子充满对英雄崇拜的田宇一见小陈就是不顺眼，哼，军龄还没有我长呢，也配给老李当警卫员？连和尚的一个小手指头都比不上，我看着都为老李鸣不平。田宇要是看谁不顺眼，自然就没好气儿，动不动就训斥小陈，不是嫌他碍事儿，就是嫌他笨手笨脚帮不上忙。身为新兵蛋子的小陈对田宇这个老兵敢怒不敢言。首长，小田护士咱老看俺不顺眼呢，俺又没招惹他，他不就比俺早入伍几个月吗？比首长架子还大。小陈对李云龙告状。李云龙故作神秘的小声说，
1: 别惹他，你没看见呐，我都惹不起他，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儿他就是咱俩的首长，以后你再看见他进来就赶紧躲出去，省着他训你，连我也跟着挨训。
0: 小陈的倔劲儿上来了，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守着你，看他敢咋样，还一个丫头片子，凭啥这么凶，俺村这丫头都没这样的，缺管教。老李竖起一根手指放在嘴上，
1: 嘘，小声点儿。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走远点也没事儿啊，我批准的，不算你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劲，俺就守着你，你给俺讲讲打仗的故事。
1: 哎呀，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会儿好不好？
0: 李云龙有些不耐烦了，心说这小子你真是块榆木疙瘩，怎么就不开窍呢？小陈还真就是个一根筋的孩子，他哪知道李云龙的花花肠子，仍然倔得像头牛，不，俺不走，守着你，那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你咋好说歹说就不开窍呢，让你走你就走，磨蹭个啥，滚，给老子滚。
0: 李云龙终于发火了。此时田宇走进门问，
2: 怎么了老李？
1: 啊，没事没事。
0: 老李又眉开眼笑了。最近李云龙的情绪有些低落，他的伤口虽已封口了，可他天性好动，待不住，动不动就把刚封口的创口给弄裂了，鲜血又从绷带上渗出来，吓得田宇直求他，
2: 哎呀老李你行行好，你配合一下行不行，照这样下去再有半年这伤也好不了。
0: 李云龙很沮丧，前些日子渡江战役开始了，百万野战军在1000华里的江面上抢渡成功的消息使他捶胸顿足，愣是一天没吃下去饭，烦躁起来便冲着自己的伤口较劲，用手去撕绷带，还逮谁骂谁，骂院长，骂医生，骂小陈，大家也都看出来了，除了田宇啊，这家伙看谁都不顺眼。随着上海南京的解放，李云龙的火气渐渐平息下来，他知道闹也没用，谁让自己的命不好呢，偏在这节骨眼上负伤。上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他听说2师担任了预备队，便认定是由于自己不在的缘故，心说话，老子要是不负伤，这次怎么也闹个主攻。可这下好了，等老子伤一好，国民党早完蛋了，那老子干什么去呀？想到这儿，他就不停地在那懊恼。要是没有田宇，他的日子真就没法过了。快乐的田宇才不管他想什么呢， 既然李云龙主动拉平了辈分，也就别怪田宇没大没小了。李云龙的象棋水平属于刚知道马走日象走田的初级阶段，田宇的象棋水平跟他比是半斤八两，因此这两个人较起劲来那是棋逢对手，棋没怎么下，净斗嘴了。
2: 老李，有你的电话，声音很小，听着好像是很远的地方打过来的。
0: 田宇走进病房说。李云龙嗖的窜出门，田宇抓起衣服追了出去。
1: 哎呀，老赵啊，哎呀，我一猜就是你呀、啊，部队到哪儿了？
0: 李云龙粗声大嗓的对着话筒喊道：“
3: 到武夷山了，快进福建了。老李啊，你伤怎么样？还没好啊？你是不是有美人陪着，乐不思蜀了？”
0: 赵刚的声音很小。李云龙瞟了一眼旁边的田宇：“
1: 哪儿的事儿？别听别人瞎咧咧，咱老李正练童子功呢，能想别的吗？”“
3: 你算了吧，你小子装什么柳下惠啊？连野司留守处的人都知道了，说你一见着人家姑娘眼睛也直了，走道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改多了，平时的粗声大嗓也没了，说话都捏着嗓子，像京戏里的小生似的，整个一贾宝玉。我说这话属实吗？难道威震晋西北的李云龙成了这副娘娘腔？”
0: 那年秋天，李云龙的伤终于痊愈了，他从野司留守处得知野战军主力已经进了福建，他心急如焚，坐立不安了。作为师级指挥员，他心里很清楚，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军主力已经大部分被歼，渡江战役之后，江南已经没有大仗可打了，剩下的几十万国民党军已经成了惊弓之鸟。194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进行了全军统一整编，全军编成了1、2、3、4野战军，这种作战编制近于苏联二战期间的方面军，每个野战军下辖若干个兵团，李云龙的部队被编入了三野 A 兵团。各大野战军渡江之后，分头日夜兼程向前追击，原中原野战军现在改成二野，直插西南，原东北野战军改成四野，直取两广，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三野，进军福建，战线是越伸越远呐、啊！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这大大出乎中共领导层的意外，因为按照本来对战争进程的估计，至少还应该有2年时间才能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现在胜利的日子大大提前了。
4: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买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思想，引领新征程。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5: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

0: 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2: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3: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6: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
5: 4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服务消费同比增长0.4%，交通、餐饮、教育服务类增速较快。
6: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6: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7: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8: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9: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0: 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2: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1: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3: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1: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4: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够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6: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5: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8: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的，像天气雷达、潜能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地做出准确的预报。
7: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8: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 发射场。

0: 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厂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1: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2: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3: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4: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3: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5: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3: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6: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7: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8: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度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2: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8: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1: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

0: 发现，火情早处置。
1: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周口市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2: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压小麦千里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3: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4: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3: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5: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9: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7: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

0: 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随着洪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十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2: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2: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0: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
7: 咱们书籍607年呢，这个楚庄王呢就给这郑穆公出了个主意，去了封信，告诉他你要以攻为守，主动出击啊，攻打宋军，然后我做迂回。那么就这样，这个郑穆公接到这封信，哎呀，也是兴奋一阵子。好，对，我后边有强大的楚国做后盾，我就不怕他宋国呀。那么就这样，这位郑穆公就派自己的族弟，也就是公子归生，挂帅领兵，是杀气腾腾就迎着这宋军可就来了。现在是晋宋两国联军，这联军呢，这两伙军队没在一起，晋国呢往外发兵了已经，那么宋国是先发的兵，结果就和这郑国的军队就在大吉这个地方顶上了。

碰上了。这大集在哪儿啊？就是今天河南柘城这一带。两军排开阵势啊，哎呦，这不打呀还则罢了，这一打呀，真像楚庄王啊说的那样，那是郑军是大获全胜啊。这在春秋上大集之战很有名。那么这宋军是大败，这宋国实际国力很强的，他怎么败了呢？他原因有三呢。第一点呢，就是宋国内乱刚刚平息，这宋国内部啊很乱，你杀他打的党派林立，好不容易折腾完了，军心有点涣散，哎，那些当兵的一个个呀蔫头耷了脑，没有什么斗志。第二个，在这战场上出了很多笑话。那么在当时呢，有一位叫狂笑的，也就是宋军的这么一员战将，杀呀哗，这个部队往前冲啊，结果在大杀大砍当中啊，这郑国有一员猛将坐在战车之上，这个战车呀就陷到这个泥坑里边去了。这一陷到里边是连人呢带车在这泥坑里头，劈通扑通，他往外想蹦出来。哎，这师姐，这郑国的这位在坑里头蹦，宋国的这个战将叫狂笑的这位在坑上边看吧。哟呵，你掉下去了。哎，他又把那个仁义拿出来了。宋国不讲究仁义吗？由宋襄公开始就打着那仁义的旗号而行天下，我不能这样欺负你啊，我先把你救上来，然后咱俩再战呐。所以狂笑啊把这大矛递过去，来来来来，你搭住喽，一二三，他把人家拽出来了。结果呀，他把这郑国的那个战将拉出来，人家一挥手就是一刀，噗，他是死于非命。你这人一喊的啊，我讲把自己命给断进去了。第三点，这个宋军的主帅被抓。这个宋国挂帅领兵的是谁呀？在当时很有名，叫华元。这个华元呐，能打仗，哎，指挥呢还有两下子。不过呢，在没打仗之前，他犯了一个错误。这不提前得这个慰问军队嘛？啊，犒赏三军呐、啊。那么宰了不少羊。当然牛不能杀，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牛啊很值钱，因为它能耕地，咱们是农耕之国，要杀个牛那还了得吗？是不是啊？所以就杀了不少羊啊，把那锅汁上烀羊肉熬那羊汤，然后分给这些三军将士们食用。那么这个华元驾车的这个人叫杨真，也许这华元呢觉得，你看你是我的啊御驾员，第二个咱俩平常关系不错，是不是啊？所以啊，他是忘了给这杨真一碗羊羹了，哎，就忘给一碗羊汤。也许忘了，也许是，哎，觉得咱俩关系挺好，你喝不喝都行，这羊汤也挺紧张的，是不是？先给这些冲锋陷阵的喝吧。哎呦，你说把这杨真气的，就是给这华元赶车的这位呀、啊，那心里可不是滋味。结果第二天一上战场，往上一冲锋的时候，这杨真呢、啊，拿起这鞭子，啪就这么一下。他回头看了一眼华元呐、啊，说：“主帅呀、啊，昨天呢、啊、分羊汤你说了算，今天这车往哪儿赶？”往哪儿去我说了算。哇，怎么的，他拉的这个华元直接把这车呀就赶到人家对方郑国的军营之

宋国一琢磨，这怎么打呀？是不是？主帅都被人抓住了，是不是？这打什么打呀？你敢这华元被抓到之后，郑国的元帅公子归生就给这宋国来了封信，说我要用400辆战车、400匹马啊，我要这些东西，把你们的元帅换过去。哎，换回去，如果你要不答应我这件事情，我会把华元拉回我的本国游街示众。哎呦，当时宋国的国君接到这封信可就懵了，这是莫大的耻辱，我这受得了吗？这个啊，这一仗打的元帅被抓，那赶紧把东西给人家吧，把元帅赎回来，要不然那游街示众，那不光是华元丢人呐，我们宋国也丢人呐。所以就准备好了战车，准备了马，先送过去一半，说你把人放过来，我们再把这半给你。可是这刚送过去，那华元不是吗，在这郑军大营之中趁其不备割断了绳索，自己偷着跑回来了，扔扔扔扔扔扔扔跑回来，跑回来之后告诉这宋国的国君，那一半就不用送了，咱们省下了。好家这华元呐，见到自己这御驾员，也就是那啊杨真，他看见杨真，杨真没被抓，杨真呢把华元拉到敌方阵营里头，他不怎么的，披着扑哧他跑回来了。他看着杨真呐，拍拍杨真的肩头啊，真有你的啊，真有你的，这史书上就记载了，说真有你的，也没说什么。可这杨真一看呢，哎呦，这还不得把我宰了啊！当天晚上这杨真跑了，这宋国倒霉就倒霉这杨真身上。哎，那么这个师姐赵盾，晋国的赵盾知道了，哦，宋军大败，被郑国打败了，不行，马上他联合魏国、成国，再加上这宋国，再加上晋国四国组成了联军，怎么的，杀气腾腾就够奔着郑国来了，我要为你宋国大报冤仇啊。这四个国家来了，这郑穆公啊可有点要顶不住了，他赶紧给楚国去信呐、啊。哎，那么楚庄王一看，哦，呵呵，现在晋军已发兵，还联合了宋、魏、陈四国之联军。好，那既然如此，本王就碰碰你。他命令窦月娇，这窦月娇现在是楚国的大令尹呢、啊。这个人在春秋时代很有名啊。那么他命令这个窦月娇带领大军迎之，这楚军可真就发兵了。要说楚国呀，这一晃多少年没打仗了，没跟中原诸侯国较量了。哎，就是这个在啊楚成王时代，也就是齐桓公时代，这个楚国没有跟强大国交过手，没跟齐国交过手，没跟晋国交过手，因为这个晋国很硬啊。所以这次呢，我们这位楚庄王一想，磨磨有尖，碰碰有棱的，如果把晋国扳倒了，那诸侯国呀，我称月娇啊，带领着楚国的精锐之师是迎战四国联军，欲知详情下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儿童的社会情感教育价值越来越凸显，中小学正是孩子们人格成长与发育的敏感期。受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孩子们情绪呢，它是具有不稳定和易变性的，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较弱，因此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应该做好孩子情绪疏导方面的教育。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厅即将开始的就是一堂情绪管理课，来自市柳条中心校的李丹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为我们演绎如何控制情绪，做情绪的小主人。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李老师的心理课堂。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每个人送一份大礼物。
1: 哦，老师你多，
0: 其实是骗你们的。今天晚上老师请大家看电影，
1: 太好了，
0: 逗你们的。同学们，刚刚老师的几句话让你们的情绪瞬间跌宕起伏，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情绪就像我们身体里的小精灵，有时候让我们开心大笑，有时候又让我们难过流泪，但是我们要把情绪的掌控权交给自己，做自己情绪的小主人。那么提到情绪啊，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情绪吗？来说一说。
1: 嗯，我觉得情绪就是我们身体的操控感，可以随时操控我们的身体。
0: 嗯，
2: 我认为情绪就像云朵，开心的时候是白云，伤心的时候是乌云。
0: 说得多好呀。
1: 我觉得情绪是我们身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嗯，那么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情绪是人的心理活动的重要表现，它产生于人的内心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情绪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窗口。同学们，你们喜欢做游戏吗？
1: 喜欢。
0: 那接下来啊，我们开始游戏环节，情绪猜猜猜。老师这里边呀，有几张情境卡片，请同学们通过表演、简单的描述等方式表现出来，然后大家猜出对应的情绪，你们愿意来试一试吗？
1: 愿意。
0: 嗯，谁先来？情绪呀，
1: 伤心，
0: 伤心，
1: 悲哀
0: 啊，很悲哀。那这种情绪我们称它为
1: 爱。
0: 嗯，那谁还愿意来试一试？

0: 这是什么情绪？
1: 高兴，开心，
0: 开心，高兴，是不是？那我们把它称之为
1: 喜。
0: 那剩下的两个情境都由你来展示。恐惧了，那我们称它为
1: 惧。惧。
0: 哇，这是怎么了？他为什么
1: 生气？
0: 生气了，是不是？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愤怒，是不是？那这种情绪我们称之它为
1: 怒。
0: 同学们，我们情绪最常见的四种类型就是
1: 喜、怒、哀、惧。
0: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情绪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情绪，那另外一种就是
1: 消极情绪。
0: 那现在老师要来考考大家，这些是什么情绪呢？
1: 积极情绪。
0: 积极情绪。那这些又是什么情绪呢？
1: 消极情绪。
0: 给你们点赞。同学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老师带来两个案例，请同学们帮助读一读。
2: 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曾记录过一个14岁男孩的经历。这个男孩在8岁至13岁期间，每年11月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意外或磨难，如母亲去世、摔断胳膊、头骨断裂等。尽管生活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意和磨难，但他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使他在面对挫折时充满希望，从困难中恢复过来。
0: 请你读一下案例二。
3: 一，父亲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回到家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一顿臭骂，孩子心里恼火，狠狠地去踹身边打滚的猫，猫跳到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却把路边的孩子撞伤了。
0: 那以上两个案例，同学们都分别给了你们哪些感悟呢？
4: 案例一，这位14岁男孩即使遭遇重重磨难，依然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他在逆境中不仅没被打倒，反而更加坚强，勇于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拥有乐观的心态，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那谁还来说说？
2: 案例二的这位父亲，因为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把这种负面情绪带回了家中，并传染给了无辜的孩子，最后导致了不幸的结果。我们在遇到问题时，应该要设身处地的去考虑他人的感受，不要因为自己的坏情绪而伤害到别人。
0: 这位爸爸把他的坏情绪传染给了其他人，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引发了不幸的结果。同学们，情绪犹如双刃剑，可以显著影响人的心理状态。积极的情绪如快乐、满足和幸福，能够提升人的心理韧性和幸福感，使人更加乐观和自信。消极的情绪如悲伤、愤怒和焦虑，可能会影响生活质量和社交能力，甚至导致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和焦虑症。同学们，情绪不仅跟我们的健康有关，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情绪就像神奇果，会对人产生神奇的作用，有时它会使人精神焕发，干劲倍增。同学们，这是什么情绪？
1: 积极情绪。
0: 有时它会使人无精打采，萎靡不振，这又是什么情绪？
1: 消极情绪。
0: 亲爱的同学们，积极情绪如同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在黑暗中前行，而消极情绪则可能让我们陷入困境，无法自拔。因此，学会调控情绪，培养积极心态，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同学们，在生活当中，你们都遇到过哪些情绪困扰呢？又是如何调控的呢？来说一说。
3: 老师，我不想学架子鼓，可是妈妈非要让我学。
0: 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3: 我会把我的不开心写到日记里，并且还会自己安安静静的画画。
0: 写到日记里表达 情绪，画画转移情绪，你的情绪可真稳定呀。那作为他的好朋友，你会怎么样来帮助他呢？
4: 我会和他一起踢足球或者跑步，让他忘记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0: 那你平时一定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孩子吧？你的方法可真不错。当我们被不好的情绪所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平复自己的心情。像刚刚我们这两位同学说的，画画、跑步、踢球、下棋等等，这样的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法。
5: 你再来说一声。
6: 有一次妹妹摔倒了，妈妈说是我推倒的。
5: 哎呀，妈妈怎么这样啊？那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6: 很难过，很委屈。
5: 那你是怎么调节的呢？
6: 跑去外面大哭了一场，还会使劲的跺脚。
5: 啊，你调节情绪的方法很有力量。
0: 那当我们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方式，大声的哭出来、喊出来、跺跺脚、打打拳击。那像这样的方式，我们叫它合理宣泄法。说一说你的困扰。
4: 我每次考试前都会紧张、焦虑、睡不着觉，总觉得自己考不好。
0: 那你会怎么做呢？
4: 我会找老师，跟他说说我的烦恼，老师会安慰我、鼓励我、给我信心，我就不那么紧张了。
0: 嗯啊，有人倾听你的心事，给予你帮助和鼓励，那你的情绪会得到缓解吗？
4: 会。
0: 嗯，像我们刚刚同学说的，这样的方法就是倾诉法。所谓倾诉法呀，就是将自己遇到的烦恼向我们新来的人说一说，可以是爸爸妈妈、老师、同学或者好朋友。那说一说、哭一哭就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不开心的事儿写出来或者画出来，这样也可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同学们，童年应该是快乐的，是无忧无虑的，没想到小小的你们也有大大的烦恼。本来老师还挺担忧的，但是看你们有这么多调整情绪的方法，老师还是很欣慰的。情绪是我们的心理活动，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老师也不例外。那你们想不想知道老师是如何调节情绪的呢？当老师遇到难过的事儿或者不开心的事儿，会反复地进行深呼吸，通过一呼一吸来消除紧张，让自己平静下来。那这样的方法就是呼吸调节法。那现在同学们，我们坐好，然后呢，我们深呼吸法呢是先深深的吸几口气，然后再缓缓的呼出来。呼吸的时候呢，我们的嘴巴是呈鱼嘴状。那我们来试一试，首先我们要吸气，呼气。现在同学们，我们可以把眼睛闭上，我们来做几次练习。吸，呼，吸，呼，吸，呼。好，请同学们张开眼睛。现在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4: 我觉得眼前更清净了。
0: 嗯。
6: 很放松，
0: 很放松。你呢？
4: 很清爽，清爽。
0: 啊，那现在你们的情绪都缓解了吗？
4: 缓解了。
0: 嗯。那这一节课，同学们，你们都有哪些收获呢？嗯，
4: 我觉得情绪不是负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都要勇于接受，积极应对，保持情绪稳定。
0: 嗯。
6: 通过学习，我以后可以更加比较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0: 嗯，你说。
4: 我知道消极情绪并不可怕，我们有许多种方法来平复消极情绪，比如深呼吸、转移注意力等。
0: 亲爱的同学们，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笑，你对他哭他就哭。老师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和情绪小精灵做好朋友，用智慧和勇气管理情绪，享受健康和快乐的生活，做自己情绪的小主人。下面我们用一段视频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7: 和情绪小怪兽。

听了李老师的讲解，同学们是不是对情绪的舒缓和控制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要学会调节和控制情绪，保持乐观的心态，因为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不顺心的事儿，关键在于你能否真的正确的认识，选择正确的方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健康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 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多年来，纳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稳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提质增效，铺就乡村振兴、富民兴村之路。当前，作为纳木乡特色产业的主体之一，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梨树进入盛花期，朵朵梨花绽放出增收致富、崭新希望。走进梨园内，一排排南果梨树长势繁茂，枝头花苞尽数舒展，层层叠叠的梨花簇拥绽放，洁白花瓣晶莹素雅，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此时合作社农户正在为梨树进行人工授粉，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日乡村图景。纳木乡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丽燕：
1: 咱家南果梨现在进入一个盛花期啊，咱家现在主要的任务呢啊，就是给这个南果梨授粉，因为南果梨是唯一不能自花授粉的这个果树的一个品种，因为南果梨这个柱头啊，它非常的高，它花粉呢落不到这个柱头上，必须用人工授粉给它增加产量，让它的果实果实结出来会更加好啊。咱们盛花期之后呢，落花70%-80%啊，要给果树喷洒一些农药，咱们在家打的都是生物性农药啊，就是防止果实蝇虫。
0: 梨花绽雪千重望，硕果盈枝万户丰。历经多年深耕发展，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规模已达12公顷，现有南果梨树4000棵，另栽植白梨、茄梨、香水梨、鸡心果等果树近500棵。2025年，合作社梨果总产量达27万斤，其中南果梨产量25万斤。小小的南果梨不仅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双城村劳务就业提质发展，让村民无需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纳木乡双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显刚：
2: 我们双城村李志南果梨专业合作社每年在我们村用工大约1000多人次，每人每年增收4000至5000元，在果园务工的妇女既不耽误自家农活，又增加了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果园的用工需求，实现了双赢。
0: 南果梨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纳木乡深耕产业发展的缩影之一。多年来，纳木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培育壮大草莓、南果梨等优势特色种植产业，同时积极发展路边经济等多元种植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聚焦我市部分物业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越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2个小区均存在占用消防通道、毁绿占绿、私搭乱建、僵尸车乱停放等多项突出问题，检查组当即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厉行厉改。检查组强调，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切实扛起物业管理主体责任，从严规范小区日常管理，全面自查整改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乱搭乱建、杂物乱堆乱放等突出问题，健全完善物业服务台账，规范公共收益收支公示，主动维护小区环境秩序与业主合法权益。
0: 近日，四平市中心医院和我市卫健局联合开展了护航基层、惠民于行双疗基层型护理能力提升活动。此次活动是继去年6月我市卫健局与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后，双方又一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极危重症救治中心的医护救治一体化演练分秒必争，开启了急速抢救通道。吉林省护理质量改进优秀案例分享。

0: 准破解护理领域难点问题。健康为民体验提升全国获奖案例解析构建了精准护理防控体系与患者体验优化实践。护理查房演示开启了互换共享决策模式。中医适宜护理技术充分发挥中医优势提升护理效果。活动开展对我市护理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台通选报道。
1: 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卧虎镇人民政府深入卧虎镇六家子村，为荣立个人二等功的现役军人登门送喜报，以庄重隆重的礼遇致敬功臣，关爱军属，营造参军光荣、立功荣耀的浓厚社会氛围。
0: 送喜报现场喜庆热烈，暖意浓浓。送喜报队伍高举荣誉横幅，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和欢快的秧歌表演，列队前往立功军人家中。仪式上，市人武部领导宣读立功喜报，军地相关领导共同为军属送上喜报，向董哲及其家人致以诚挚祝贺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董哲自服役以来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在各项任务中表现突出，屡创佳绩，荣立个人二等功，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使命担当，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1: 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补齐农村学校一体教学短板，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近期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了小学体育艺术骨干教师送课下乡活动。本次活动以一体润心示范引领，城乡携手以美育人为主题，设立茂林、双山、东明三处活动会场，开展送教活动。此次送课下乡活动覆盖全市21所乡镇小学，参加本次活动的体育艺术学科教师共计160余人，16名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立足乡村学生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打造了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示范课程，让一体之美浸润乡村校园。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1: 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其中教育部提出了20条负面清单，围绕影响政治安全、教育公平、学生身心健康、造成课业负担过重、失德失范、侵害群众利益等6类问题，明确了禁止行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新修订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办法完善制度规范，解决实践突出问题，结合多年管理经验，规范了委托生产情况下商品条码的使用要求，解决了境外注册商品条码备案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强化商品条码在质量追溯管理中的作用，为监管精准性提升提供制度保障。生活小常识，打乒乓球不仅可以放松眼睛周围的肌肉，消除眼睛疲劳，改善视力，对保护视力有着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打乒乓球，还能很好地预防青少年近视，以及控制近视度数加深，是非常健康且高效的护眼运动。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

0: 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3，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4，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5，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6，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7，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北京时间的9:02，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呢。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好了，我们首先呢，在节目的刚开始呢，来看一下来自于我们双聊的一些消息。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为持续优化小区的生态绿化环境，切实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在辽南街道及南康社区的指导下呀，那么顶峰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呢，紧抓春季的绿化养护黄金期，全力推进了南湖一号院小区绿化提质换新工作，全方位的推动了这个小区绿化品质提档升级，人居环境呢是迭代优化。听到这样的一条消息之后呢，这可以说呢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小区绿植能够多一些，能够呢在整个的服务环境上呢也能够更好一些，让我们也能够拥有啊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1: 没错，其实我们都想在生活一个非常这个优美的一个环境当中，让我们也住得更加的舒心。在这样一个充满这个绿意盎然的一个小区居住哈，可能这个业主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那也是为了扎实做好小区绿化提质的工作，打造宜居优美的居住环境，本次南湖一号院小区绿化提升工程于四月下旬正式启动。工程规划栽植五角枫、造型松、美国红枫、唐契等乔木呢是500余棵，搭配红叶里小叶丁香等灌木约呢是80000株，进一步丰富了园区的绿植层次，优化景观布局。绿化施工的过程当中呢，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是各司其职，紧密协作，严格对照绿化的设计方案，细致规划绿化的区域、平整的土地土方，还有呢像精细化的完成每一处苗木的栽植工作，全员严把苗木种植质量的这个质量观，严守呢栽一棵活一棵、成一景的施工标准，以匠心实干为园区增添绿色，携手绘就绿意盎然、宜居和美的小区生态新画卷。
0: 作为深耕社区践行担当的红星物业，那顶峰物业始终呢将打造优质小区环境作为工作目标，在街道社区的统筹部署与有力指导下，物业提前开展小区环境整治工作，全面呢清理呢公共区域的私垦种菜、违规占地等种植的一些呢不文明的现象，同时呢结合小区整体的风貌与实际需求，科学规划、精心设计绿化提质升级方案，为本次绿化改造工程有序推进呢筑牢坚实基础。那长期以来呢，辽南街道啊、南康社区呢也将持续的发展统筹引领和指导帮扶作用，常态化对顶峰物业的小区管理、便民服务、环境治理等工作进行了督导赋能，助力物业不断的精进服务能力，提升了基层的治理水平，推动各项的惠民服务整治环

境整治工作呢落地落细，走深走实，下一步社区与物业将持续深化联动协作，以红心服务守住呢民生福祉，全力打造环境整治优美、物业服务优质、邻里和谐友善的幸福宜居。

0: 来看一下，近日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在文化广场举办了 Younger 的展演活动。那现在可能我们尤其啊，就我觉得这 Younger 呢一直在我们的很多的广场啊或小区前方的空地上都有这样的文化娱乐休闲活动。老年人呢，大家呢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都是啊这个精心打扮的。
1: 嗯，
0: 尤其是我女儿特别羡慕他们的头饰。
1: 对，
0: 哎，而且我也仔细看过那个头饰，很精巧
1: 的，很精致的，
0: 很好看。这也是丰富了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那为丰富呢活动内容，加强呢地区之间的交流。社区特意还邀请了长春市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这个秧歌队，还有公主岭市的石屋镇的秧歌队，还有桑树台镇的秧歌队来到我市参加活动。
1: 嗯，
0: 那我市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帅府秧歌队以及辽西街道西环社区的秧歌队两支本地的秧歌队参加了展演活动。队员们呢身着鲜艳的服饰，踏着欢快的节拍，挥舞着彩绸，扭动的身姿，铿锵的这个锣鼓声和灵动的秧歌表演相得益彰，用饱满的热情一展民间文艺风采，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的掌声。
1: 此次秧歌的展演呢，也为各文艺队伍搭建了才艺展示的一个交流平台，既展现了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呢，也丰富了群众业余的文化生活，进一步拉近了邻里的距离，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社区精神。

0: 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啊，就我们可能在身边我们都发生过，就是好心，哎，你搭个车，哎，就坐我车走吧。但是如果说这种好心让人搭车，咱们呢这平常当中啊，这个大概率呢不会发生什么事儿。但一定会有概率会出现些问题，
1: 有可能有这个万一的情况，
0: 哎，一旦出现呢交通事故，那我们该怎么界定这个赔偿呢？
1: 嗯，
0: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最高法给出的回应。在6号的时候呢，我们关注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发布。民法典规定，对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呢搭乘人损害的，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

0: 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那么同时呢，最高法呀也研究认为，公安的交管部门呢做出的权责和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于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那解释二当中呢，同样也有这样的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公安交管部门做出的认定、事故形成的原因，还有机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是构成故意或者是过大的过失，这个呢有利于充分的发挥好意同乘制度的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0: 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呢明明是一种好意，那如果说呢，当我们有好意出现小概率事件的时候，如果说呢这个好意让你搭车的这个人负完全的责任，那么这个呢就会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鼓励大家相互帮助啊，这是违背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有一定的界定。那么还好现在有相应的界定，能更清晰的让你知道，哎，我这个是不是存在于我的过错，
1: 对
0: 才对搭乘人造成的损害。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将身边的一缕阳光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心。
1: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电视剧和网络的网剧的这个片头新增了一项重要的提示。哎，这是一个什么提示呢？相信啊，最近的大家呢在看电视剧《喀什恋歌》的片头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在它片头新增了保护正版人人有责独立提示针，标志着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国家版权局启动电视剧盗版专项整治，推动全行业新上剧集统一加注版权警示，盗版导致行业损失达200亿，那高清资源上线3分钟内即遭盗播。
2: 无论说是电视剧还是说像我们的一些书籍报刊哈，我们都应该做到这个保护正版。那像在电视剧《喀什恋歌》的片头呢，我们在之前看的时候呢会有电视剧发行的许可证，而且会在右下角呢也会看到它的这个备案的号码。
1: 嗯，
2: 那在这个电视剧发行许可证之后，哎，又新增了一个这个独立的画面。我们在图片上能看到哈，就是

0: 在屏幕的正中间会看到保护正版人人有责这样的一个独立的画面。
1: 嗯，
0: 其实也是在提醒着我们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提示语，就希望我们可以这个去看，多多的去支持一下这些正版的这个影片或者是正版的书籍。
1: 可能你在买到盗版的书籍或是看到盗版影片的时候会有心头一喜，哎，我以最低的价格，哎，我收获到了很大的这性价比。
0: 对，
1: 嗯，但是你没有想到，当我们这个行业到处都是盗版的时候，那它直接呢会影响很多的方方面面的，对方方面面都有影响。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从我们的感官上，很多时候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些东西，如果盗版了，你根本感受不到它正版的这个水平。
0: 嗯，
1: 还有就是，如果长时间处于这种亏损，我个人认为啊，那我们的内容怎么能保证它高质量呢？
0: 对
1: 啊，像我们每次啊看到电视剧或者是电影有高质量的时候，我们都会想一刷二刷，
0: 嗯，
1: 甚至多年之后我们再重新看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很好。
0: 嗯，
1: 这源自于我们的良性循环。如果都是恶性循环，咱可能一时两时的性价比呢可能会觉得哎也不错，可是之后这就是大家都会呢觉得对我们生活的业余文化生活和对我们的文化生活或文化积累都会有影响的。
0: 对，
1: 那来自于中新文娱，从中国电视剧制造产业协会获悉呢，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在4月29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会议指出，电视剧、网络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合法权益，破坏了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还有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并实现与建网2026专项行动有效链接。
0: 那在4月30号的时候呢，中制协也下发了通知，号召会员单位在新上剧集片头统一加注提示，并配发标准化的模板，确保视觉呈现规范和醒目。根据5月1号的监测数据，百度搜索、百度网盘、360 UC、夸克、QQ 浏览器、悟空浏览器、抖音、快手、B 站等处理清理侵权盗版投诉的链接数万条。
1: 那此前呢，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的司长呢，冯胜勇在调研中呢，在调研制协轻工委的时候呢，就已明确指出，盗版侵权已成为了严重危害行业健康发展的一大毒瘤，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整治。独立成真的背后，是中国影视业对长达11年行业的这种顽疾的深色预警。上线3分钟，盗版全网飞。一位长视频平台的法务负责人表示，在高度数字化的今天，盗版者最快仅需180秒即可非法的抓取高清资源。这意味着正片在流媒体平台刚刚开播，高清无水印的链接已在隐匿的渠道扩散开来。
0: 而且呢，根据中制协的统计，中国剧集行业因为盗版遭受的呢这个年损失高达200亿元人民币。如果说将电影和微短剧涵盖在内的话呢，那这个数字可能会更加的庞大。业内的人士也分析，片头提示语与许可证的标识形成连续的呈现，有助于强化公众版权的意识，提升版权保护的可见度，并为常态化的治理提供基础性的支持。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我国出台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来自于中新网北京4月3号的一条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4月30号表决通过社会救助法，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包括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还有就是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法律责任和负责。
1: 那该法呢也规定，社会救助对象包括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受灾人员、基本生活暂时出现严重困难的人员、需要疾病应这个应急救助人员以及生活无着的这个流散的人员等等。
0: 社会救助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和衣食冷暖，事关呢保障基本民生，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救助法是社会保障领域的基本性法律，将为推动社会救助事业高质量发展，让人们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0: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人民网的一条消息，在自动扶梯上，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叫左行右立。
1: 嗯，
0: 哎，这样呢，以防止呢，就如果说
1: 有着急的人哈，
0: 哎，有人员着急
1: 特殊情况的，
0: 你可以靠一侧，然后呢，直接呢就通行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一条消息，就是左行右立发生碰撞，谁该担责呢？
1: 对，如果说左行的人，那撞到了我们在右侧站立的这样的人，而且呢会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损失或者是健康伤害的话，这种情况需不需要担责任？那么近期呢，在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的案件，我们来看一看。
0: 在上海的一个地铁站内啊，乘客呢石某乘坐上行的自动扶梯时呢，按照左行右立的习惯站立在了右侧，那乘客李某呢从其左侧快速行走，碰掉了石某手中的手机，致使手机屏幕破碎。事后呢，石某维修费用花费了1000余元，双方经调解无果，石某将李某呢诉至这个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要求其赔偿手机维修费用。
1: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认为呢，李某在搭乘扶梯的过程当中，快速的从扶梯的左侧向上行走，并且碰到了右这个石某的左手，导致其手机呢掉落，屏幕损坏。李某的行为呢有违禁止行走或者是奔跑的乘梯安全须知，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没有尽到注意的义务，将石某的手机碰落，存在着过错，那所以判决李某赔偿石某的手机维修费。李某呢向法院提起了再审，法院经审查呢是驳回了再审的一个申请。
0: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立案庭的一级法官呢，他表示啊，左行右立呢倡导最早呢可能要追溯到20世纪中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当作是扶梯通行的这种惯例。但是在实际当中啊，刚才我们两个也在说，它确实是会有一些弊端的。
1: 嗯，
0: 哎，这种弊端是什么呢？就像刚才，如果说我很着急，
1: 对，
0: 我这像我们东北，我哐当一下子可能碰到了它，啊，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刚才这个案例当中也看到啊，即便是左行右立，那么左行的这个人也要担起注意
1: 的
0: 这个责任。你不是说你要横冲直撞，你就有理由的。
1: 对的。
0: 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实际情况当中出现的这种弊端的凸显，一方面呢，此举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在扶梯啊向上行走或是奔跑，很容易发生啊这种摔倒啊或者是磕碰等安全事故，存在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也会降低整体的通行效率。自动扶梯只有呢两侧呢均有序站立才能实现最大的通行量。那此外呢长期单侧站立还容易造成扶梯的损坏。全体乘客集中在扶梯一侧会加重扶梯单侧的承重的负荷，导致呢零件受力不均，从而加速设备的磨损老化和损坏。
1: 近年来，上海其实已经不主张在乘坐自动扶梯的时候左行右立了。上海市轨道交通乘客规则当中也规定，乘客应当正确的使用轨道交通自动扶梯、无障碍电梯、自动售票机、公共交通卡充值验票机以及有关的设施设备，禁止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挤和嬉戏打闹。那法官呢同时也建议说，有赶时间需求的这个乘客哈，可以选择步梯，这样的话可以更加快速的通行。扶梯和楼梯搭配使用更是

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9:4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融媒之声，和您呢走进我们的下一个板块979帮你办。在生活当中呢，您有什么呢服务类的信息呢，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发送给我们。您在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并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就能第一时间看到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那么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华府家苑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81669，13351581669。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呢，出售红城家园的楼房呢，面积呢是60平六楼非顶楼，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那如果说您有买房卖房以及各种便民服务信息的话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我们在收到信息之后都会帮您及时的发送。
1: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2: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1: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好听的节目，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长寿星十多石俊山到总镖局找圣婴，兄弟给你道喜，太仓三鼠秦游让我抓住了，你们要找的珍珠佛到老哥哥我手里了。你说谁听着不高兴？等圣婴带着七小和钱世忠、诸葛山珍随着石老侠来到凤凰山下石家老店，开门一看全傻了，店房里十好几个人全都被人杀了，不仅三鼠没了，珍珠佛也踪迹不见，真好像五雷轰顶一样。石老侠一跺脚，嘿，怪我，怪我呀，我终日打雁，叫雁把眼牵了，兄弟，我对不起你，我呀，把长寿星急得顿足捶胸，恨不能碰头。上央其实比他还急，但事到现在，反过来还得安慰他，因为这里边有人家什么呢？是给朋友帮忙啊。落这么个结果，死了这么多的人，人家倒霉不？所以圣婴呢就劝老哥哥别着急上火，到哪河脱哪鞋，事在人为，咱想办法，您先冷静冷静，您这么估摸着谁是凶手，他们能把珍珠佛背到哪儿去？哎呀，这哎呀，等我想想，哎，想起来了。石俊山眼睛一亮啊，说我现在在凤凰山的这面，翻过凤凰山那面有一座大庙叫火云宫，火云宫有个出家的妖道，此人人送绰号金钩蝎子，叫李道林，这个东西乃是下午门的，属于昆仑派，是不是他干的？杀人的凶手能不能落到他那儿？咱们应当去看一看。现在就应了那句话了，有病乱投医。圣婴着急啊，干脆顺藤摸瓜到那看看，有当然更好，没有再想办法。那么说到这儿，咱得简单的介绍几句，这事儿谁干的？怎么就把珍珠佛丢了？怎么三叔也跑了呢？这事情也凑巧，长寿星十多石俊山把三叔抓住，搁到地窖里头了，让俩徒弟李明、李亮严加防范，把珍珠佛锁到自己的铁柜里头。一再交代，我走之后你们不准留客人，买卖暂时先关张，等我回来再说，千千万万留神，别跟陌生人接触。他觉着李明、李亮跟自己多少年了，这哥俩也比较有经验，不会有事儿的，所以他到总镖局去送信儿。他前脚刚走，店房来俩呀住店的，就到石家店了，来前正半夜，咣咣砸门，这李明和李亮啊出于本意不想接待客人，因为老师有交代嘛，所以一开始呢就告诉伙计，就说满员了，哎，不接待不接待。可这两个人砸起门来没完了，你怎么拒绝也不好使。 李明和李亮啊就出去了，隔着门缝往外一看，哟，把他俩吓一跳。一看来了个苏家

老道看不清楚，就是个大个子，背着双剑，手里拎着包，特别这个俗家把他们吸引住了，怎么看怎么像圣婴。他们好悬没叫出来，昆仑侠好悬没这么叫，但他仔细一看又不像圣婴，哥俩恍然大悟，哎呀，前几年出了一个假圣婴，听说此人姓李，叫李世堂，曾经夜入皇宫刀伤人命，盗走国宝金镶玉玺，跑到冲天岛去了。听说这个人被抓住了，送到北京定成了死罪，怎么出来了？哎，这事儿邪门。哥俩一商量，干脆把他们放进来，用蒙寒药酒把他们灌倒，然后把他们逮着。等老师回来，我们岂不立下大功一件呢？也帮了昆仑侠圣婴的忙了，也给朝廷办了大事儿。这哥俩是贪功的心切，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开开门把他们让进来了。书中代言是李世堂吗？哎，一点不假。说李世堂被定成死罪了，怎么跑出来的？咱没说过吗？三叔怎么出来的？都被定成死罪了，这回好，一窝蜂全给放出来了。谁给放的他们心里都有数，但绝对保密，不往外说，谁问他们也不说，因为这个人物至关重要，外人不得而知啊。怎么被定成死罪在监狱出来了，谁也猜不透怎么回事。那么这个老道呢，姓王，叫王道陵，也不是个好东西，跟这个假圣婴李世堂混在一起了。今天晚上不知道干什么去，走到半夜了，要住到石家老店，所以呢，李明、李亮把他们让进来，盛情款待，就问呢，吃点什么，喝点什么，他俩是又饥又渴呀。说有什么我们吃什么，先来壶水，住一晚上我们就走。李明、李亮利用他们没注意的这个机会，就下了蒙寒药了。人们吃完了就麻倒了，还哪想到这俩人是惯盗，他们本身净干这个，你想骗他骗得了吗？他们用眼睛一扫，发现酒里头发浑，而且酒杯的底下这酒在打转的，一下了药，这个酒起反应，哟，这俩杀人的魔王一看，行哎，怎么跟我们来这套？这是我们惯用的伎俩，因此他们翻了脸了。跟李明、李亮一交手，这哥俩怎么能是他们的对手？因此十几个人都死于刀下，这凶手就是李世堂假圣婴和那老道王道陵，他俩干的。杀完人了，贼不走空，他们打算把这个店房搜查搜查，有什么金银财宝他们带走。这一搜查，意外的发现有那珍珠佛呀，珍珠佛在这光华灿灿，俩人乐坏了。再一搜，在地窖里头把三鼠给搜出来了，飞天鼠秦游，过街鼠柳玉春，稻粱鼠崔通，吆喝，你们三位怎么在这？秦游乐得直蹦啊，二位啊，多谢你们救命之恩呐、啊！我们呢，说实话，要赶奔九龙山石海岛，投奔龙凤大侠白玉祥，在这儿路过，没想到将人逮住了，错非二位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行行了，一家人，那秦桧

0: 有仨好朋友呢，何况他们这绿林人呢，里边圈套圈也有铁哥们，这都挺铁，所以把三叔给救了。杀完人，他们一块溜之虎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到石老侠领着圣经来了，扑空了，才发生这件惨案。问没地方问去，估摸着能上哪儿去呢？石老侠提醒，可能他们奔了火云宫了，但究竟在没在那儿，我心也没底。圣婴把脚一跺，好吧，那咱们马上起身赶奔火云宫。五老七小起了身了，书说简短，翻过凤凰山来到火云宫，但见这座大庙可不小啊，周围树木环绕，这地方非常非常僻静，要没有石老侠领着，大伙还真就找不着。这帮人都是练武的，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不用砸门，所以以圣婴为首，叉叉叉叉叉叉，大家越过庙墙到了里边，各找方位影住身形。单说昆仑侠圣婴一看正殿点着灯，里边正有人高谈阔论，窗户纸儿灯光晃动，是人影摇摇。圣婴手提鱼鳞紫金刀，趴到窗户台上，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看，哎呦，真堵上了！石老侠猜的非常准，这帮贼果然都在这儿。正座坐着个老道，这老道长得可够凶的，身高一丈挂零，一张大驴脸，面似瓦灰，黄焦焦的胡须，背后背宝剑，手里拄着铁杆的插条杖，这玩意儿你看着像拐杖，实质是兵器。旁边站着两个小老道，往上垂手一看，太仓三叔、飞天鼠秦游、崔通和柳玉春，往下垂手观看，贾圣婴、李世堂、妖道王道陵全都在座。圣婴这心就一动，心说有秦游就有珍珠佛，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不能再叫他们跑了。真格的，我们来了这么多人，还能叫他跑了吗？因为秦游这小子十分狡猾，抓一次他跑了，抓一次他跑了，把他抓住啊，他还能跑。因此圣婴就有点心虚，但是稳住心神，听他们说什么。秦游正在屋白活，一边白活，秦游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有点呼吸急促，神经紧张。道爷，我们呢就到您这儿站站脚，吃点东西，马上我们就得起身。金钩蝎子李道林冷笑了一声，秦壮士，为什么？实不相瞒，这地儿太不保险了。太不保险了，我怕圣婴他们追到这儿，对你我都不利。我的意思要赶奔九龙山石海岛，投奔白玉祥啊，人家那户大人多，而且成立了招贤馆，现在竖起大旗招贤纳士，我觉着我们哥几个一去，还有珍珠佛做觐见礼，那白玉祥肯定能欢迎我们。真要到了九龙山石海岛，就加了双保险了。圣婴不去是他的便宜，圣婴及其党羽一进九龙山石海岛，他是有去无回呀。 飞天鼠秦游说到这儿，这个王道陵和李世堂非常同意，但是呢，金钩蝎子李道林不以为然。李道林冷笑了两声，我说秦游啊，贫道并非给你泼冷水，你听我说，咱是一家人，都不外了。你小伙子声名远播，讲义气，够个英雄，我们绿林人没有不佩服你的，但你毕竟还年轻啊，有些想法不太现实。我就问你一句话吧，你见过白玉祥吗？
1: 没有。
0: 你知道九龙山石海岛在哪儿吗？
1: 啊，知道，听说在琼州。
0: 还是的。琼州离咱脚下多远？一两千里地啊。你去了，人家能不能收留你？据贫道所知，那个白玉祥狂傲的不得了啊，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他收什么人？他得收成了名的侠剑客。我说秦游啊，我不是给你浇冷水，就你这个小名气，就你这个身份，他不见得能收留你。你说如果拒之门外，你不白跑一趟吗？再者一说，这一路上你得担多少风险呢？我看还是不去为妙。不但我劝你，我劝在座的各位打消这个念头，不要舍近求远。他问秦游一听啊，他说的有道理。仙道，那我们不去投奔白玉祥，找什么地儿能安身呢？什么地方能保险呢？哪地方保险，我就把珍珠佛给谁。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离我这庙不远40里地，就是九鼎铁叉山。玉皇顶有座金钟寺，你们听说过没？金钟寺的老方丈，江湖人称万法归宗一尊佛，如意长老啊。
1: 哦，听说过，听说过。
0: 那如意长老那能耐得有多大呀？要不然怎么叫万法归宗呢？那是昆仑派的正根正派，大力昆仑掌，所向披靡，没有一个能比得了的。而且如意长老那是老前辈，手下八大弟子个个有能耐，要比较起来一点都不次于少林寺的功夫，就离在那40里地。而且如意长老是我的老前辈，我要把你领到那儿去，你说那多好啊，肯定他盛情欢迎。倘若你舍得把国宝珍珠佛给他做个进献礼，如意长老得乐坏了，拿你奉如上宾，他要出面袒护你，你是万无一失啊。你何必去九龙山石海岛呢？秦游一听是这么个理儿。道爷，我不认得如意长老，求您给帮忙。
2: 没说的，没说的。今天晚上你们住一晚上。

有几天的时间，等他来咱早走了。今天晚上肯定平安无事。再者一说，我们在座的都是英雄好汉，能怕圣婴吗？圣婴不来是他的便宜，老匹夫圣婴来到我的火云宫，我叫他有来无回，凭我掌中的插条杖，我把他拍死。其实他也不是吹，李道林有能耐。话是开心锁，他这么一说，在座的人这心呢就稳定下来了。他们正在这谈论的时候，圣婴到了。圣婴是一字没落，全听得清清楚楚。老侠客火旺上撞，心说不能再往下等，故此圣婴把掌中宝刀一瞬，飞身行跳到院里，高声断喝：“呆，秦友，还不出来送死，圣婴在此！”就这一嗓子，真好像一声炸雷呀、啊！屋里就开了锅了，哗！李道林吓得脑袋嗡嗡直响，心说真邪了门来。秦游还真就说对了，屁股还没坐稳的，圣婴跟踪而至。方才我大话扔出去了，这回真见着圣婴，不知道能不能赢了人家。这帮贼有经验，赶紧站起来，干嘛？把屋里的灯全吹灭了，有亮光不好办呢。顿时大殿里就黑下来，群贼各拉兵刃闪到门窗背后。秦游仗着人多势众，这心呢还没太慌，他背后背着珍珠佛，前面把扣帕紧了一紧，隔着门缝往院里看，一看就圣婴一个人。哎，心说这回圣婴怎么走了单帮了，管你来多少也得到院里啊。让人把门一堵，堵窝掏，有天大的本事难以施展。所以这秦游冷不丁把门开开，拉了把椅子：“圣婴，我出去了。”你要说扔椅子干嘛？哎，这绿林人的经验，你冷不丁往外一窜，你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埋伏着。人家暗算无常，你怎么办呢？先扔个椅子探探道，哗，椅子摔到院里，圣婴连动都没动。秦游，你出来吧，老朽绝不能按下毒手。紧跟着三鼠嚓嚓嚓窜出去了，假圣婴李世堂、老道王德龄唰唰窜出去了。李道林一摆插条杖，带着两个小徒弟唰唰唰窜出去了。其他的小老道是长起灯球火把，院里照的是锃明刷亮。群贼站在南边，圣婴站在北边。等他们出来，这才看清楚，闹了半天不是圣婴一个人，靠着墙那还站着几位：诸葛山珍、长寿星、十多石俊山、老侠客钱世忠也都来了。哎呦，十三省总镖局的人是跟踪而至，看来今天晚上够呛。别人不说，这秦游这心刷刷刷直翻个，蛤蟆根有点发炸，用眼角往寺外的房上看看，房上没人，他这心才放下。单说老道金钩蝎子李道林飞身行跳到圣婴近前，把插条杖一晃：“呆，无量法，老匹夫，你是圣婴，不错，正是老朽。圣婴啊，你如此赶尽杀绝，今天到了我的火云宫时。”

0: 南逃公道。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昆仑峡圣婴夜探火云宫，把这帮贼都给堵在这儿。双方一见面还有好话吗？但是圣婴还是比较沉稳的，跟这金钩蝎子李道林辩理。我李道林呐、啊，我尚某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诗里没米，肝里头没米，我捉拿的是盗珍珠佛的贼寇，我请的是国宝珍珠佛，跟你毫无干系。如果你明白事儿的，你不要贪这浑水，你把道闪开，你把杀人的元凶交给我们，然后我圣婴跟你什么牵连都没有。假如不听良言相劝，你可是自取切祸。哈哈哈！老匹夫，你想拿大话吓唬我？哎，不好使。实话对你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不分彼此，他们就是贫道，贫道就是他们，我们是一回事。你圣婴来了，你就有来无回，拿命来。说罢晃动铁叉条杖，搂头盖顶就砸。圣婴往旁边闪身，刚要交手，长寿星石俊山过来：兄弟，你在旁边关闭料阵，交给老哥哥我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我得出出气。圣婴点头退到一旁，石俊山晃动掌中龙头拐杖，来到金钩蝎子近前。我说李道林，认识老朽吗？认识，长寿星老不死的，我还不认得你吗？李道林，你先退到一旁。哎，我得找元凶啊，谁杀了我的两个徒弟，谁搅闹了我的店房，你们是哪个？你们敢过来不敢过来？要是英雄你站出来，要是狗熊你就别言语。谁干的？石俊山这老头嘴里的向来说话有尺寸，但是今天报仇的心切，老头说话时候嘴里也带了脏字儿，就差骂祖宗了。贾圣英、李世堂和妖道王道陵，这事儿他俩干的，他们俩就在旁边站着呢。王道陵有点挂不住劲了，这不，我梁婆，我干的。你说杀你那徒弟和店房的伙计啊，都是我干的，你能把我怎样？妖道你拿命来吧。石俊山眼睛都红了，晃动龙头拐杖直奔王道陵。哎，这妖道也不示弱，舞动双剑跟石老侠斗在一处。他那两下子比石老侠差的太多了，所以一交手十几个回合

晃动折铁刀往前一纵，还有我一个宰你徒弟，我也是其中的一份，要想报仇你过来。施老侠刚想过去，声音一看，慢慢慢慢，老哥哥，咱们分工，您呢现在出了气了，该我的了。石敬山一看，哈哈哈哈，退在一旁。圣婴拎刀过来看了看李世堂，其实这样怪事儿，我们俩长得还真相似，难怪他叫假圣婴啊。这小子作恶多端，我绝不能把他放过。想到这，昆仑侠用刀一指，你就是李世堂，然就是我，小闹皇宫大内，刀伤人命，刺死娘娘，盗走国宝玉玺的是你不？一点都不错，就是我干的。我且问你，你被拿获，定成死罪，被投入死牢，你怎么出来的？谁把你救的？嘿，圣婴啊，靠我的话，没门啊。当然是有人把我们放了，当然有人把我们救了，不救我能出得来吗？但这个事儿是绝对保密，在任何情况下我不能出卖朋友，你问也是白问。圣婴，咱俩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说别的都没有用，你就动家伙吧。今天你活着我死，我活着你亡，招刀，刷刷刷刷刷刷，贼玩的命了，狗急还跳墙呢。你看圣婴对待旁人有时候心慈面软，对待他则不然，心说这东西害群之马，绝不能放过他。这一伸手，两把刀绞在一处，那个假圣婴李世堂那两下子比不了昆仑侠，没到三十回合冒了汗了。贾圣婴一琢磨，我呀别找倒霉，我这一过来就可以了，不是对手我干脆退到一边去，再接茬往下打我命休矣。想到这，他拖刀便走，那能走得了吗？圣婴往前一根步，唰就跳到他背后了，招刀，斜肩铲背，这一刀就下来了。鱼鳞紫金刀挂着风，李世堂感觉到不好，啊，躲是来不及了。他使了个犀牛望月，用折铁刀往外一挂，圣婴的刀啊开，倒霉了。他就忘了他这个刀是普通的刀。你得看挺快还挺亮，跟圣婴的鱼鳞紫金刀没法比呀。圣婴那把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两柄刀碰在一块了啊，擦亮亮的，把他的折铁刀砍断了。不但砍断了，由于圣婴用力过猛，那刀锋还往里边走。就这一刀把这假圣婴者劈为两半，扑通的死尸躺地上，连动都没动，连哼都没哼。圣婴这心呢，多少平衡了一点，算出来这口气。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不把他宰了，这个心里实在过意不去。院里就横了两具尸首，群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觉着这事儿坏了，坏了，再打下去就完了。那金钩蝎的李道林一看，哎呀，老匹夫圣婴你真够歹毒的，在我的火云宫杀生害命，贫道岂能容饶，晃插条杖来。

上言过去把镖拔下来，擦干净血迹，然后揣进镖囊，哪个还来？眨眼死了仨，还仨，就剩下那三只耗子了。三只耗子，你看哥哥兄弟，咱还等着挨雷呀、啊！36计，早为上策，快跑！过街鼠柳玉春双脚点地，飞身轻就上了房子。这小子打算先跑，可是脚落在房坡上，还没等稳当呢，在房坡后边趴着人呢，正是塞北观音小侠萧银龙。萧银龙一看跑啊，门都没有，小子，小侠等候多时，你招招。刷就双笔就下来了。柳玉春脚还没等站稳呢，一看萧银龙，吓得他魂不附体，往后一躲，后边是空地儿，他在房檐上站着，一脚蹬空，嘚啪摔下来了，左腿摔折，把他疼得嗷嗷直叫唤。柳玉春还想跑呢，在房后金头虎贾明撞过来了，因为贾明上不了房，就在窗台那儿趴着。金头虎一看有机可乘，小子别走了，一锥子扎了个透心凉啊！过街鼠柳玉春带着遗憾，他说了一句话：“我没活够啊，没活够，那也不行啊！”腿儿一蹬，眼一翻，这才交代。他一死，道良鼠崔通一看不好，扭头便跑。刚跑到月亮门洞这儿，这有俩人等着呢。谁呀、啊？小方硕、欧阳德，赛时前的杨香武。欧阳德轮烟带锅子便砸，因为崔通手忙脚乱，他哪是欧阳德的对手？烟带锅子正扣脑袋上，把小子打得嗷的一声摔倒在地。还没咽气呢，杨香武过来补了一刀，在这儿吧，捅了个透心凉，仨耗子死俩，最后就剩下飞天鼠秦游了。秦游一看全完了，就绝望了，一瞅房上也是人，周围也是人，这才知道人家布下了天罗地网。怎么办？玩命！无论如何，我不是人家的对手，跑，跑不了了。这小子急中生智，一伸手，把珍珠佛取出来了，高高的举起，都别动，后退！你们看看这是什么？圣婴大伙一看，光灿灿。正是珍珠佛呀，皇太后要的就这珍珠佛，9月9要召开万佛大会，现在这皇太后等的眼睛都蓝了，恨不能在秦游手里。这秦游就像发疯似的，上央，你们听着，你们不是要珍珠佛吗？珍珠佛在我手，你们谁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把它摔碎。我摔了，我摔了，这玩意还真管用了。这谁也没敢动，不是怕秦瑶，他夸一下真机了，给摔碎了，那皇太后能答应吗？皇上能答应吗？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把圣婴急得一跺脚，谁也不准动。秦游这小子怎么想的？你们往前一动，我先摔碎珍珠佛，而后端一脑袋，我碰死。

我也不能叫你们抓了我这个俘虏啊。他一看大伙都没敢动，心说有门，我就靠他掩护，要脱离了火云宫我就跑得了。上呀，把道路闪开，把大门给我开开，我要走，谁往前靠近我就摔。大伙谁也没动，可谁也没言语。秦瑶这小子也不敢迈步，双方就僵持不下。最后秦瑶一看这个差价，不好行，不行啊，干脆我死了吧。他真要摔珍珠佛，刚要使劲这么鼓，就听房上有人喊：“秦壮士，休要行短见，谋家到了。”慢着，唰唰唰唰唰唰唰，跳下六个人来。秦牛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老人家，您是来的正好，晚到一步，咱见不着了。圣婴众人抬头一看，来的谁呀？冲天岛的总辖大寨主。铁背藏龙孙建章，后头跟着他妻子萧三娘，再后的四个人不认得。书中代言也是冲天岛的人，号称江湖四猴，周老大、老二、老三、老四，穿山猴、跳涧猴、过海猴、上树猴四位。哎呦，圣婴心里纳闷哎。孙建章他们都打了官司送到北京去了，怎么出来的呢？将来回到北京非把这事儿调查清楚，肯定刑部里头有他们的人，也可能朝廷之中有他们的坐探，不见怎么放出来的，怎么都出来了。这圣婴心里头盘算着。单说铁背藏龙孙建章跳下来之后，拦住了秦游，跟圣婴见面。老民工，没想到冲天岛一别，在这儿又见着啊。闹了半天是孙寨主，是我。老民工啊，你这把年纪该歇歇了，哎，你真是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这么些年来，平山灭岛，你这脸都露足了。要是我呀，早就退归直隶茂州古城村去抱孙子去了。你看你胡子都白了，还到处跟绿林人为仇作对。你不觉着作损吗？你不觉着过分吗？圣婴冷笑一声：“孙建章，是咱又见了面了。我记得在海神擂上你表了态了，从今之后咱们言归和好。我圣婴为了你，我在王熙王的人面前，在神力王驾前给你求情保本，把死罪变成了

可那只我没有办法，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你们弄了个破老道，到现在我也不知他是谁，弄个大脑袋夏侯伤员，仗着人多势众，把我逼得没办法了，我就得服个软。圣英，我那冲天岛建筑了几十年，毁于一

0: 难道我心里不难过吗？难道就凭你那几句话，我就服输认罪了吗？他不可能啊！我没想到有今天，承蒙贵人插手，我死中得活。这一次，我下定决心了，要重建冲天岛。我跟你圣婴，我完不了啊！我们解不开的仇疙瘩，圣婴，别的甭说了。今天你就是你，我就是我，上上。他媳妇萧三娘，后头这四猴全伸了手，这院里可打热闹，踢踏踢踏的。那孙建章有两下子，功夫比圣婴高。幸亏有老侠石俊山，有铁牌道诸葛山珍，有大侠钱世忠，要没这些人，圣婴还真就提不住。单说他们打着，飞天鼠秦游这小子利用这机会把珍珠佛搁盒里背好了，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心说这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大概我爹呀阴魂不散，在暗中保佑我呢，要不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他往院一看，战斗对自己不利啊，一旦孙建章、萧三娘他们敌不住，怎么办？那阵我可真就走不了了。他眼见院里一阵混乱，谁对他也没注意。秦游心说话：“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在等挨雷我。”这小子滋溜钻进胡同，一看没人跟着，鸣身上房，跳出火云宫。顺着凤凰山的山路他就跑下去，往哪儿跑？他打算到山那坡，赶奔九顶铁叉山、玉皇顶金钟寺去投奔如意罗汉，到那儿能保险。哎，这小子这个跑啊，一边跑心里一边盘算，哎呀，孙建章啊，我对不起你们夫妻，你们为了我在那玩命，我可好，我跑了，我贪生怕死，我对不起朋友，我秦游不是那个人的，但现在这迫于无奈，老前辈对不起你们了啊，将来我报答吧。想起来刘玉春和崔通，哼，哥仨形影不离多少年了，临得死我都不能给你们收尸啊！我对不起你们，哎，事出无奈，迫不得已啊！将来逢年过节，我多给你们烧点纸吧，愿你们早登仙界。哎，我呀，我搬兵去，我呀，我跟圣婴完不了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一边想着一边哭，一边急急的赶路。哎，走着走着，总觉着后边有人跟踪，这是经验的。秦游这个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仗着胆子回头一看，一点不假，有条黑影在后头跟着他。离近了才看出来呀，又是这个倒霉蛋儿。哪位啊？金头大老虎贾明。你看这个贾明母狗眼掉线掉挺准，那玩命一场混战，贾明那母狗眼就盯着秦游了，心说跟别人打都叫扯淡没用，关键人物是这耗子。这一瞅秦游这小子眼珠转动，滋溜钻进火道去了。贾明情之不妙，哎呦，又想溜啊，这贾明就跟下来了。他跟着还不说，赛时前的杨香武也看出来了，也在后的跟踪，二人定计要捉拿飞天鼠。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在天气逐渐转暖之后呢，这个可能会有蚊子蚊虫呢，我们会在这个家里啊，或者说是楼道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地点，我们会点燃这个香或者是蚊香，去驱除这些这个蚊虫。那然而呢，就是看似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哈，但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呢，说警惕，最高可达800摄氏度，那用它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近日呢，在江西省九江市经开区的一家临街的店铺发生了火灾，路过的市民发现了火情之后呢，迅速的拨打119报警，消防员在迅速赶赴现场之后呢，成功的将火扑灭，并且对店内的杂物啊，还有纸箱逐一的清理，防止复燃。据店主自述，近期的雨水增多呢，蚊虫也滋生。当日呢，傍晚他在店内点燃了蚊香，想要驱虫驱蚊，并且将蚊香置于纸盒上。晚间闭店离开的时候，这个没有及时的去把蚊香给熄灭，进而呢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看似不起眼的蚊香，燃烧的时候呢，中心的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一些可燃的物品，那非常容易酿成火灾的悲剧。其实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因为蚊香而引发的火灾是比比皆是的，不仅仅是在江西，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除了蚊香以外，像电蚊拍、花露水这种常见的驱蚊神器，如果说我们使用不当的话，不仅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消防员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实验。蚊香引燃可燃物，消防员在打火机点燃蚊香之后呢，随后就放在了一张废旧的纸壳上，仅仅十秒的时间，纸壳呢便被蚊香引燃，并且冒出这种白烟。短短的几分钟呢，纸壳就已经这个燃烧完了。还有呢，像这个电蚊拍和杀虫剂，他们两个也会瞬间的起火。消防员将杀虫剂对准电蚊拍喷射，那么瞬间燃起了火焰，危险性是非常高的。那工作人员解释，电蚊拍工作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高温的电弧，而杀虫剂里面呢含有可燃的这个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是非常容易发生火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花露水，花露水靠近火源的时候去喷射，也会有看到明显的有火焰在冒出。所以说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灭火，电蚊拍呢千万不要靠近杀虫剂。所以说呢，这些安全的常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进行一些积累的。比如说天气之后越来越暖和了，那像这些电蚊拍啊、花露水啊、蚊香啊这种驱蚊产品使用的频次呢肯定也会增加。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规范的使用，远离可燃物，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979会生活。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警惕旋转门暗藏的夹缝陷阱，家长必知的安全细节。小朋友们呢，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奇心是比较重的，对于任何事物都是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好奇，但这样的话呢，也会增加他们受伤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在很多商场啊酒店呐，都有这种旋转的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潜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可能出现儿童被卡的一个情况。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家酒店，一个男孩的手呢就被旋转的门给卡住了，在消防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的赶到了现场，并且开展了处置。那消防员呢也是经过了这个一系列的处置，对这门缝啊进行扩张，然后呢最终哈嵌入木块啊，然后进行加固，用撬门缝的方式呢把这个小朋友的手给抽了出来。那经过检查呢，男孩的右手也并没有大碍。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不仅仅是小朋友，大人也会有发生的一个情况，而且可能小朋友会发生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充满了好奇心，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跑跑跳跳的。所以说呢，这个公共场所的旋转门，它存在着这种夹缝的陷阱，尤其是门翼和固定的这个边框啊、门体啊、地缝这种缝隙，非常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伤害，因为他们好奇能力强，然后避险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说，当我们做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带孩子呢通过旋转门的时候，一定要全程的看护，避免在门体附近嬉戏打闹、停留或者是逆行。如果说哈真的发生不幸有人员被卡的情况，一定要立即按下旋转门的紧急制动按钮，让门体停止旋转。如果说是手动的旋转门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推拉，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同时一定要及时拨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呢，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您的消息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搜索双聊融媒，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掌上双聊 APP 的下方呢，也进行一些互动的留言，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平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时候可能有的朋友吧，一旦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异常，于是就开始很多东西都不敢吃了啊。那么其实控制血糖，它并不是意味着拒绝一切美食，也不是单纯的少吃。血糖的波动呢，不仅是取决于我们吃什么，更是取决于怎么吃。那么其实呢，平常我们忽略了饮食的细节，往往正是血糖波动的关键。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饮食结构、进餐顺序和进食

平时主食呢是我们这个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也是餐后血糖波动的主力军。那么通过调整主食结构、质地和加工的程度，就可以明显的改善血糖的反应。

全谷物呢，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和糖的吸收的速度。而且有一项研究显示呢，长期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可以显著的改善空腹血糖的水平，还有胰岛素的敏感性。我们可以把主食的三分之一给它替换成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一些糙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通常呢，这样是有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波动的。

那么第二个习惯呢，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吃得更硬一些。米饭呢，就是不要做得特别软，面条呢也不要煮得特别烂，要保留一定的这个咀嚼性。因为食物的物理状态对食物的升糖速度是有直接影响的。假如说这个食物烹饪的时间越长，而且呢它的这个烹饪的程度越软烂，那么淀粉颗粒的糊化程度就越高，淀粉酶呢越是容易把它分解为葡萄糖，从而提高这个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所以对血糖的影响是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煮饭的时候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烹煮的时间。

对，第三个习惯就是说我们可以吃得完整一些，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主食的时候，可以选择整粒儿的谷物，少吃这个粉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主食，因为食物越完整的话，它的消化速度会越慢。那么即使营养成分是相同的，那么完整的谷物比粉碎的这种谷物呢，产生更低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当谷物被磨成粉末的时候，那它表面积大幅增加，淀粉酶呢可以从各个角度迅速的进攻，那么导致血糖快速的提升。

比如说这个整粒的燕麦的血糖反应通常是会低于那种即食的燕麦片的，另外呢，整粒的杂粮饭也是会优于各种杂粮粉的冲糊。那么简单来说呢，同样是谷物，整粒吃通常会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血糖。

0: 发烧。
1: 另外就是水果呢是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的，但是它含有的糖分呢常常会让血糖敏感人群望而却步。这样吃呢可以帮助我们稳住血糖。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水果安排在正餐前的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来吃，而不是作为餐后的甜点。

就是说呢，我们把水果放在饭前来吃，还可以增加饱腹感，那么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实现双重的控糖。还有就是这个水果我们可以分次来食用，我们尽量选低热量的水果，而且呢建议给它分两到三次来食用，避免一次吃的特别多。血糖的波动呢，它是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如果一次吃的特别多的话，那么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增加，这样呢就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每次吃的量不适合太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分次吃可以让血糖上升更加平缓。比如说我们上午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那么下午呢吃3到4颗的草莓，比一次吃完会更加稳血糖。

还有一个习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稳定血糖的，就是细嚼慢咽。那么每口饭咀嚼20到30次，每餐的进餐时间尽量不少于20分钟。进食过快的话，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也更容易吃得更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的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有研究表明呢，对于血糖正常的人群，咀嚼40次的这个餐后2小时月血糖水平呢是显著低于15次的。细嚼慢咽还能够降低进食的速度，从而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对于很多人来说，仅仅把吃饭的速度变慢就有可能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呢，对于已经存在血糖异常的人群，单纯的靠增加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晚饭的时间，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啊，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组的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更高。随着夜色降临，褪黑素分泌增加，它会降低胰岛素分泌能力和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碳水，血糖呢将难以被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建议是在晚间7点之前呢完成晚餐，避免深夜进食。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假如说进餐的时候吧，那食物当中的水分过多，可能让碳水化合物更快的通过胃部，导致血糖上升更快。那么研究表明，液体食物或者是液体与主食同时摄入的话呢，通常比单纯固体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血糖反应。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时候呢，同时喝茶或者是把米饭用水泡着吃，会使胃这个排空的速度更快，那么餐后的血糖会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了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的速度随之加快，从而造成更明显的血糖波动。如果我们习惯喝粥或者是喝汤，可以适当的减少量，或者是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一起吃。

0: 其实血糖的管理也从来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把我们生活当中的无数细小的习惯累积起来的一个成果。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其实我们可以从最容易做到的一两点开始，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调整一下进餐的顺序，或者呢把一部分的精米白面给它换成粗粮。
1: 这秋天的景象，
0: 当我们这些习惯慢慢的养成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好的习惯慢慢的养成时，我们会发现稳定血糖其实并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现在进入夏天了，应该说防晒呢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很日常的话题。有不少朋友认为，主要是只要是涂抹了防晒霜，就可以在阳光下非常随意的活动了，也没有必要这个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那么其实防晒霜的防护力呢是有限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出汗或者出油，包括我们衣服的这个摩擦呢，都会导致这个防晒膜的脱落。于是这样呢，就是说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是务必采用防晒霜加上硬防晒这样的双重搭配。比如说帽子、口罩、防晒衣和遮阳伞这样的物理防护，是可以让防晒效果翻倍的。

还有就是大家对这个防晒呢，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觉得其实阴天多云这样的天气是不需要防晒的，觉得太阳都躲起来了，防晒就是多此一举嘛。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很普遍的想法，但是其实真相是，这个阴天的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也是不容小觑的。云层仅能够挡住部分的 UVB， 那么穿透力极强的 UVA 可以轻松地穿透云层，所以说即使是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那么依然这个会对皮肤造成损伤。所以说提醒大家，只要是白天出门，无论天气如何，都需要做好防晒的。

还有就是我们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我们平常可能觉得这个隔离和气垫呢，它是有防晒值的，那大概它是可以替代防晒霜的。那么其实专家表示，隔离和气垫的这个防晒指数啊，大多是 SPF30 左右，而且日常上妆用量是远远达不到有效防晒标准的，那么实际的防护力会严重不足。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先涂专业的防晒霜，然后等它成膜之后再上这个隔离和气垫。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都喜欢是旅游，旅游呢是一场与风景浪漫的邂逅，每一处风景都承载着独特的故事与情感。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来分享在旅途当中遇到的绝美风景。

那么来看到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给我们分享了哪些旅游遇到的风景。这位听众说呢，我去过黄山，当旅游的时候呢，真的是被那里的云海所震撼了。大雪的那天清晨，我早早的就爬上了山顶等待日出。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山间，原本的还在沉睡的云海已经开始慢慢的苏醒。那云海就像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波涛汹涌，山峰呢在云海当中呢若隐若现，仿佛是海上的孤岛。他说呢，我站在山顶，感觉自己就像是置身于仙境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云海不断地变换着形状，一会儿呢像是巨龙飞腾，一会儿像是羊群漫步。他说呢，每一个瞬间都是美的让人窒息。那很感谢啊，今天的听众呢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听你的描述呢，我感觉我仿佛也是置身于那壮阔的黄山云海之中了。黄山的云海确实是一大奇观，它的变化莫测，给人带来是无尽的惊喜。相信呢，这会是你旅途当中一段难忘的回忆。

还有听众说呢，我去过大理旅游，洱海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呢，我沿着洱海骑行，一路上的风景如画，湖水清澈见底，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湖边的柳树随风摇曳，远处的山连呢是连绵起伏，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他说呢，还看到了许多白族的村落，那里的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是民族风情。傍晚的时分啊，夕阳在余晖洒在洱海上，整个湖面都被染成了金黄色，美得让人陶醉。他说呢，我站在湖边静静地欣赏着这一切，感受着大自然宁静与美好。其实大理洱海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迷人的魅力。骑行在洱海边上呢，既能欣赏到美丽的自由风光，又能体验到当地的民族文化，这真是一次惬意的旅行。

还有位听众说呢，我一直对敦煌莫高窟充满了向往，这次呢终于有机会去了。他说呢，当我走进莫高窟的洞窟的时候呢，是仿佛穿越了古代。洞窟里的壁画色彩鲜艳，线条流畅，每一幅都讲述着一个故事。他说呢，仿佛那雕像是栩栩如生，让人不禁感叹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他说呢，在昏暗的灯光下，壁画和佛像散发着神奇的气息，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历史。他说呢，我在洞窟里慢慢地走着，用心感受着每一处细节，仿佛呢是与历史进行了一场对话。其实呢，敦煌的莫高窟是人类的文明的瑰宝，它承载着是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当我们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就能像是走进了一部鲜活的历史画卷。那也是相信呢，这次旅行会让你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寄生的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也不必在乎那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寄生当我们背上行囊踏上未知的旅途，每一步都是对自我的探索，每一组风景都是心灵的滋养。旅行当中呢，遇到的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他们呢也是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多样性，也让我更加了解自己。其实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呢，我们常常是忙碌于工作啊和生活，也是忽略了身边的美好。而旅行呢，就像是一场心灵的救赎，让我们暂时呢放下手中的琐事，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去体验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当我们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时候呢，那些旅途当中的风景依然会是留在我们心中的，也是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他们呢教会我们要保持一颗乐观向上的心，要学会欣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要珍惜呢身边的人和事，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继续前行，去寻找更多的风景，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因为那旅行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心灵的成长。

那时间过得真快啊，今天的心灵驿站的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这些旅途当中的风景就像是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我们也是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也深的感谢参与到每一位听众分享的故事。那希望呢，大家在未来的旅途当中呢，继续发现更多的美景。那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路见好风景，我是你的好主播好乐。地上的音乐就像是一双翅膀，能带着我们穿越时空，抵达不同的城市，感受那些独特的魅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跟随音乐的脚步，一同走进充满魅力韵味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沈阳。

沈阳的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是清朝的发祥地，见证了无数的兴衰变迁。我们呢先来听一听是融合了古典韵味的音乐，仿佛呢是能把我们带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

存在的两大宫殿建筑群之一。红墙黄瓦，飞檐陡峭，每一处建筑都诉说着过去的故事。在这里呢，我们也是感受到了清朝初期的辉煌和荣耀。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的帝王将相们呢是在故宫中穿梭，那举行着盛大的仪式，是怎样的一番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呢，除了历史的遗迹啊，沈阳的民族风情也是独具特色的，比如说是东北特色东北二人转，也是感受沈阳民间艺术的魅力。二转呢，可以说是东北民间艺术的瑰宝，幽默风趣的表演，欢快的节奏，深受呢沈阳人民的喜爱。在沈阳的街头巷尾啊，经常能看到二转的表演，演员们呢也是用他们的歌声和舞蹈传递着生活的欢乐和热情。而且呢，沈阳还有很多传统的民俗节目，像是春节的庙会，那热闹非凡的场景和各种小吃、手工艺术品，属于是琳琅满目的，让人是目不暇接。

沈阳呢，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还是一座充满现代活力的城市。随着时代的发展啊，沈阳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呢是拔地而起，科技产业蓬勃发展。这里呢有繁华的商业街，也是充满创意的艺术园区，年轻人呢在这里追逐梦想，展现着无限的活力，就像是这首歌曲一样，旋律充满了激情和希望。

继续呢，说到沈阳，沈阳的夜晚也属于是灯火辉煌，车水马龙，一片的繁荣的景象。那还有呢，就是不得不提到的就是它的美食。美食呢，也是一座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沈阳的美食属于是丰富多样，有老边的饺子和皮薄馅儿大，味道鲜美，还有呢就是马家烧麦，状造型美观，口感软糯。另外呢，还有就是沈阳的烧烤也是一绝的，各种肉类呢蔬菜在炭火上滋滋作响，香气四溢。那可以想象一下，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听着这样欢快的音乐，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儿。

那听完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沈阳的一些地方，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有去过沈阳的，那也是大家呢对于沈阳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那音乐和旅行就像是一对亲密的伙伴，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那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时光机。
1: 抛开世事断愁怨，
0: 电视剧主题曲就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将我们带回那个曾经追求过的剧集里。那重温剧中的喜怒哀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在音乐的陪伴下回顾那些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首先我们来到了是武侠的世界，武侠剧呢一直是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类型，而主题曲更是为了剧集增添了几分惬意的柔情。那接下来呢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射雕英雄传》的，也是83版的主题曲，名字叫做《铁血丹心》。的确担心是由罗文和珍妮合唱，那雄浑壮阔的旋律搭配上大气磅礴的歌词，将郭靖和黄蓉的侠义故事展现得淋漓尽致。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们仿佛也是能看到郭靖呢在大幕当中的苦练武功，黄蓉古灵精怪的穿梭其中，江湖的恩怨情仇，英雄的壮阔豪情都在这首歌曲当中体现。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射雕英雄传》的标志，更是武侠文化的经典之作。

告别武侠的世界，我们走进了琼瑶剧的浪漫天地。琼瑶剧呢，以其细腻的情感和动人的故事，虏获了是无数观众的心，而主题曲也是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经典记忆。那模仿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当》。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由动力火车演唱，歌曲的名节奏明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这句歌词也是唱出了剧中人物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还珠格格》当年可以说是火遍大江南北，而这首主题曲也是随着剧集的热播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来到了历史剧的舞台。历史剧呢，以其厚重的历史背景和雄大的叙事，展现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水浒传》呢，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剧，其主题曲《好汉歌》更是深入人心。刘欢担当豪迈粗犷的嗓音，将梁山好汉的英雄气魄展现得淋漓尽致。那简单直白的歌词却充满了力量感。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梁山好汉们的豪爽仗义，也让我们呢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化。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梁山好汉们在聚义厅当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场景，也是呢感受到他们的兄弟情义和反抗精神。

0: 最后呢，我们来到了就是现代都市剧的世界。现代都市剧呢，反映的是当下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世界，主题曲呢也更加贴近我们的生活。那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名字叫做《小酒窝》。
1: 幸福开始有预兆。
0: 林俊杰和蔡卓妍的甜蜜的合唱让这首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简单的歌词描绘出了爱情的美好。爱情睡醒了这部剧也是体现了现代都市年轻人的爱情故事，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小酒窝也是成为了剧中浪漫爱情的象征，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空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还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97.9 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可以将您的信息发送到上面，或者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在天气逐渐转暖之后呢，这个可能会有蚊子蚊虫呢，我们会在这个家里啊，或者说是楼道啊，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地点，我们会点燃这个香或者是蚊香，去驱除这些这个蚊虫。那然而呢，就是看似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物件哈，但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来自国家应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呢，说警惕，最高可达800摄氏度，那用它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近日呢，在江西省九江市经开区的一家临街的店铺发生了火灾，路过的市民发现了火情之后呢，迅速的拨打119报警，消防员在迅速赶赴现场之后呢，成功的将火扑灭，并且对店内的杂物啊，还有纸箱逐一的清理，防止复燃。据店主自述，近期的雨水增多呢，蚊虫也滋生。当日呢，傍晚他在店内点燃了蚊香，想要驱虫驱蚊，并且将蚊香置于纸盒上。晚间闭店离开的时候，这个没有及时的去把蚊香给熄灭，进而呢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看似不起眼的蚊香，燃烧的时候呢，中心的温度可以达到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一些可燃的物品，那非常容易酿成火灾的悲剧。其实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样因为蚊香而引发的火灾是比比皆是的，不仅仅是在江西，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哈，除了蚊香以外，像电蚊拍、花露水这种常见的驱蚊神器，如果说我们使用不当的话，不仅起不到一个驱蚊的效果，反倒可能引火上身，或者说可能给我们的这个健康啊，或者是安全的带来一定的隐患。所以说呢，近日国家应急广播联合北京市西城区的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了系列的消防实验，带大家更加直观的去感受发生了一些危险的情况。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驱蚊神器到底暗藏哪些危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消防员做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实验。蚊香引燃可燃物，消防员在打火机点燃蚊香之后呢，随后就放在了一张废旧的纸壳上，仅仅十秒的时间，纸壳呢便被蚊香引燃，并且冒出这种白烟。短短的几分钟呢，纸壳就已经这个燃烧完了。还有呢，像这个电蚊拍和杀虫剂，它们两个也会瞬间的起火。消防员将杀虫剂对准电蚊拍喷射，那么瞬间燃起了火焰，危险性是非常高的。那工作人员解释，电蚊拍工作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高温的电弧，而杀虫剂里面呢含有可燃的这个气体，两者共同使用是非常容易发生火灾的。还有呢，就是这个花露水靠近火源的时候去喷射，也会有看到明显的有火焰在冒出。所以说防蚊更要防火，使用驱蚊产品的时候呢，一定要远离可燃物，做到人走灭火。电蚊拍呢，千万不要靠近杀虫剂。所以说呢，这些安全的常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进行一些积累的。比如说天气之后越来越暖和了，那像这些电蚊拍啊、花露水啊、蚊香啊这种驱蚊产品使用的频次呢肯定也会增加。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注意规范的使用，远离可燃物，杜绝火灾事故的发生。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样的来自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那警惕旋转门暗藏的夹缝陷阱，家长必知的安全细节。小朋友们呢，可能对他们来说好奇心是比较重的，对于任何事物都是充满了兴趣，充满了好奇。但这样的话呢，也会增加他们受伤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在很多商场啊、酒店呢、都有这种旋转的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潜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可能出现儿童被卡的一个情况。近日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家酒店，一个男孩的手呢就被旋转的门给卡住了。在消防接到报警之后呢，迅速的赶到了现场，并且开展了处置。那消防员呢也是经过了这个一系列的处置，对这门缝啊进行扩张，然后呢最终哈嵌入木块啊，然后进行加固，用撬门缝的方式呢把这个小朋友的手给抽了出来。那经过检查呢，男孩的右手也并没有大碍。其实像这样的事情也有很多，不仅仅是小朋友，大人也会有发生的一个情况，而且可能小朋友会发生的情况会更多一些，因为他们充满了好奇心，走路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跑跑跳跳的。所以说呢，这个公共场所的旋转门它存在着这种夹缝的陷阱，尤其是门翼和固定的这个边框啊、门体啊、地缝这种缝隙，非常容易对小朋友造成伤害。因为他们好奇能力强，然后避险的能力也比较弱，所以说当我们做家长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带孩子呢通过旋转门的时候一定要全程的看护，避免在门体附近嬉戏打闹、停留或者是逆行。如果说哈真的发生不幸有人员被卡的情况，一定要立即按下旋转门的紧急制动按钮，让门体停止旋转。如果说是手动的旋转门呢，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推拉，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同时一定要及时拨打求助电话等候。

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北京时间11:2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呢，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您的消息以打字的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可以搜索双聊融媒，或者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掌上双聊 APP 的下方呢也进行一些互动的留言，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电话热线，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1: 你的身边痕迹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场波动的关键。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饮食结构、进餐顺序和进食时间等这样的行为因素呢，都会显著地影响餐后的血糖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些很小的生活习惯，就可能让自己的血糖更加稳定。

平时主食呢是我们这个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也是餐后血糖波动的主力军。那么通过调整主食结构、质地和加工的程度，就可以明显的改善血糖的反应。

全谷物呢，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和糖的吸收的速度。而且有一项研究显示呢，长期的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可以显著的改善空腹血糖的水平，还有胰岛素的敏感性。我们可以把主食的三分之一给它替换成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一些糙米或者是荞麦等等。那么通常呢，这样是有助于降低餐后的血糖波动的。

那么第二个习惯呢，是说其实我们可以吃得更硬一些。米饭呢，就是不要做得特别软，面条呢也不要煮得特别烂，要保留一定的这个咀嚼性。因为食物的物理状态对食物的升糖速度是有直接影响的。假如说这个食物烹饪的时间越长，而且呢它的这个烹饪的程度越软烂，那么淀粉颗粒的糊化程度就越高，淀粉酶呢越是容易把它分解为葡萄糖，从而提高这个食物的血糖生成指数，所以对血糖的影响是较大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建议煮饭的时候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烹饪。

另外第三个习惯就是说我们可以吃得完整一些，我们在这个选择这个主食的时候，可以选择整粒儿的谷物，少吃这个粉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主食，因为食物越完整的话，它的消化速度会越慢。那么即使营养成分是相同的，那么完整的谷物比粉碎的这种谷物呢，产生更低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当谷物被磨成粉末的时候，那它表面积大幅增加，淀粉酶呢可以从各个角度迅速的进攻，那么导致血糖快速的提升。

比如说这个整粒的燕麦的血糖反应通常是会低于那种即食的燕麦片的，另外呢，整粒的杂粮饭也是会优于各种杂粮粉的冲糊。那么简单来说呢，同样是谷物，整粒吃通常会比

0: 烧。
1: 另外就是水果呢是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的，但是它含有的糖分呢常常会让血糖敏感人群望而却步。这样吃呢可以帮助我们稳住血糖。比如说我们可以把水果安排在正餐前的大约半个小时左右来吃，而不是作为餐后的甜点。

就是说呢，我们把水果放在饭前来吃，还可以增加饱腹感，那么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的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实现双重的控糖。还有就是这个水果我们可以分次来食用，我们尽量选低热量的水果，而且呢建议给它分两到三次来食用，避免一次吃的特别多。血糖的波动呢，它是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如果一次吃的特别多的话，那么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增加，这样呢就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每次吃的量不适合太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呢，我们分次吃可以让血糖上升更加平缓。比如说我们上午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那么下午呢吃3到4颗的草莓，比一次吃完会更加稳血糖。

另外，除了吃什么进餐的细节、顺序和时间，同样是决定了这个血糖的涨幅情况。比如说，我们进餐的顺序是应该遵循蔬菜，这个大于肉蛋奶，然后大于谷薯类啊，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量。那么摄入同样的食物，应该先吃蔬菜，然后再吃主食，能够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的水平。那么同样一顿饭，换个顺序来吃，血糖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一餐当中精致的主食太多了，比如说白米饭或者面条，那么可以适当的搭配一点醋，在一定程度上呢是有助于稳定血糖的。醋当中的醋酸可以降低双糖酶活性啊，使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变慢，从而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如果精致的主食较多，适当的加一点醋可能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

还有一个习惯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稳定血糖的，就是细嚼慢咽。那么每口饭咀嚼20到30次，每餐的进餐时间尽量不少于20分钟。进食过快的话，容易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也更容易吃得更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的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有研究表明呢，对于血糖正常的人群，咀嚼40次左右的这个餐后2小时，血糖水平呢是显著低于15次左右的。细嚼慢咽还能够降低进食的速度，从而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对于很多人来说，仅仅把吃饭的速度变慢就有可能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呢，对于已经存在血糖异常的人群，单纯的靠增加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另外呢，就是关于我们晚饭的时间，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啊，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组的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更高。随着夜色降临，褪黑素分泌增加，它会降低胰岛素分泌能力和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碳水，血糖呢将难以被有效的控制。所以我们建议是在晚间7点之前呢完成晚餐，避免深夜进食。

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假如说进餐的时候吧，那食物当中的水分过多，可能让碳水化合物更快的通过胃部，导致血糖上升更快。那么研究表明，液体食物或者是液体与主食同时摄入的话呢，通常比单纯固体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血糖反应。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时候呢，同时喝茶或者是把米饭用水泡着吃，会使胃这个排空的速度更快，那么餐后的血糖会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了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的速度随之加快，从而造成更明显的血糖波动。如果我们习惯喝粥或者是喝汤，可以适当的减少量，或者是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一起吃。

现在进入夏天了，应该说防晒呢是一个非常必要的这样的一个很日常的话题。有不少朋友认为，主要是只要是涂抹了防晒霜，就可以在阳光下非常随意的活动了，也没有必要这个戴遮阳帽或者是打遮阳伞。那么其实防晒霜的防护力呢是有限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出汗或者出油，包括我们衣服的这个摩擦呢，都会导致这个防晒膜的脱落。于是这样呢，就是说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在户外的话，是务必采用防晒霜加上硬防晒这样的双重搭配。比如说帽子、口罩、防晒衣和遮阳伞这样的物理防护，是可以让防晒效果翻倍的。

还有就是大家对这个防晒呢，有时候可能会有这样的误区，就是觉得其实阴天多云这样的天气是不需要防晒的，觉得太阳都躲起来了，防晒就是多此一举嘛。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有的这样的一个很普遍的想法，但是其实真相是，这个阴天的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也是不容小觑的。云层仅能够挡住部分的 UVB， 那么穿透力极强的 UVA 可以轻松地穿透云层，所以说即使是阴天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那么依然这个会对皮肤造成损伤。所以说提醒大家，只要是白天出门，无论天气如何，都需要做好防晒。

就是我们这一点也是需要注意的。我们平常可能觉得这个隔离和气垫呢，它是有防晒值的，那大概它是可以替代防晒霜的。那么其实专家表示，隔离和气垫的这个防晒指数大多是 SPF30 左右，而且日常上妆用量是远远达不到有效防晒标准的，那么实际的防护力会严重不足，仅能作为辅助的防晒，不能替代专业的防晒霜。那么正确的做法是先涂专业的防晒霜，然后等它成膜之后再上这个隔离和气垫。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介绍一本重量级的图书。这本书呢有多重？3斤，也就是1.5公斤，多少页呢？420多页，而且是全彩色印刷。很多朋友会说了，哎，红九，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是不是今年以来最重的一本书了？我看差不多啊。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作者，也就是《行家这样买钻石》这本书的作者汤慧敏老师。汤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汤老师汤慧敏。
1: 汤老师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同时呢也是亚洲顶级宝石畅销书的作家。上次给我们带来的那本关于宝石的书籍也很重，
2: 是，
1: 但是我怎么觉得这本书好像比那本书还要更重一些呢？
2: 这本书因为包括理论跟实物，所以里面内容非常的精彩，所以就把它全部都张罗到里面来了。
1: 那上来开门见山，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本书主要讲的是什么。
2: 其实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本书让消费者或者是读者都能够全盘的了解整个钻石的一个历史，包括探勘、开采，包括它的一个切磨、销售，再来是它的一些鉴定真假，还有一些合成的一个鉴定的一个技术，然后再来就是说一个钻石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四稀分级。那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像钻石去哪儿买、钻石去哪儿卖，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包括钻石怎么样去营销，我怎么样去经营一个钻石的店。那最后还有一些像星座跟钻石的关系，可能有一些人有兴趣。另外我们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钻石的一个鉴定书的种类，教大家怎么看鉴定书，钻石的报价表怎么算。另外很重要就是在投资理财方面，我们有提供彩色钻石的一个拍卖的一个价钱，包括苏富比、佳士得这最近2012到2014年的这3年的一个拍卖行情，还有10克拉以上的大钻的一个拍卖行情的指标。那最后还有一些如果你想学钻石分级鉴定的话，你在国内你可以到哪些机构去。总而言之还有一些珠宝展，像上海北京的珠宝展，还有香港的珠宝展，你到珠宝展该怎么买珠宝我都有详细的做一个介绍。
1: 其实市面上关于钻石的书籍有很多，有一些呢是专业性的，比方说什么钻石的成因呐，它的这个化学物理性质、产地啊、切磨过程啊，是吧？还有什么4C 标准啊？但是这样的一本书，它的最核心的特点哈，其实就在这个名字上，行家这样买钻石。
2: 是的，
1: 要了解一下行家是如何去买钻石。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还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质疑，我说汤老师啊，这本书这么厚是吧，当然了印刷质量确实非常的好，你看这个价格158确实跟这个印刷质量也是成匹配，但是会有人会花这么多的钱去买这本书吗？我汤老师说，如果对于钻石来说，你如果看了这样的一本书会省很多的钱，可能就不只是158了。
2: 是的，没错，你随便买一个珠宝，不要说钻石，水晶肯定都是好几百以上了。那你看过这本书，像如果在当当网就基本上是在100块左右了，那绝对让你超出你所求所想的。一定有很大的收获。
1: 那这样吧，我们就来说一说关于钻石那些事儿。其实对于我父母那一辈，他们还不太流行买钻石，
2: 对，
1: 他们基本上都是什么金首饰啊、金戒指啊，
2: 是，
1: 或者是什么镯子呀、玉镯之类的。
2: 对 对。
1: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说实话哈，80后、90后，其实很多70后也是这样，都会有一颗钻戒要送给那个人，
2: 对
1: 对吧？那在这个一生当中，肯定得跟钻石打一回交道喽。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新人结婚购买钻石，又想买到性价比比较高的钻石， 我并不是说去那些什么品牌的店啊，因为他那品牌店的附加值太高了。
0: 对，
1: 那钻石婚戒有哪些比较可以信赖的渠道，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
2: 如果您对钻石的事迹，包括你有爬一些文章在网络上去了解一下的话，至少你可以有一些基础。那有比方说你在电商，在网络上电商它有一些比较价钱比较优惠，因为基本上它没有门面，它可以省掉很多的管销。
1: 嗯，
2: 那也可以选择电商加实体店的这个是可以自己到实体店去挑选，那现在是非常流行，那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电商加实体店，而且是在30分50分，可能花个几千块到一两万就可以搞定。另外如果说你有注意到现在很多地方像广州、上海、北京这些

0: 另外，如果说你觉得说现在因为有微营销非常的盛行，其实在所有的一个珠宝圈子里面，就是很多人会给你传的这些图片，那如果相信这个你的朋友他所传过来的这些讯息，像有 GI 的证书，那当然是所有里面的渠道里面是最省的。那相对的，就是说你必须得认识这位朋友，那他你对他的了解，你才能够把钱打给他。所以这是他安全性。那基本上，不管你是在婚博会也好，或者在电商也好，或者是在微商店也好，这几个渠道都算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旦你到了高级的定制也好啦，或者是在那种百货商场里面，它的管销各方面还有品牌就会占了30%到50%以上。
1: 有些朋友呢也看过一些关于钻石方面的书籍，比方说很多人都觉着南非那块产钻石啊，电影里也是这么写的呀，说是不是南非的钻石就比较便宜，货真价实，我们买钻石就一定要去南非呢？
0: 其实上全世界钻石的产地蛮多的，好多地方都有。那像

0: 斯啊，南非好多的国家，然后包括澳洲啊，包括在山东啊，临沂也有产钻石，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钻石是没有产地之分。那当然，我们从小就知道啊，灌输的观念是南非产钻是没有错，但是真正啊，到了南非，多数人都是跟着旅行团。那基本上我们跟着旅行团去走，去买任何的这些珠宝，好，比方说到泰国买红蓝宝，到比利时、以色列去买钻石啊，或者是到缅甸去买红蓝宝啊、翡翠等等等。如果没有熟人，如果不是亲戚朋友，只是旅行团带的话，是非常危险。那最危险的就是跟一些路边的小贩购买，通常在产地也是那个假货最多，所以因此要注意啊，绝对不要跟来路不明的小贩去选购这些像钻石。如果说他卖给你的像是一颗，一颗多少钱？不是一克拉多少钱？我们知道钻石的重量是用克拉算的，所以他卖给你是一颗多少钱，而且跟它的价钱差了十万八千里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这可能就是有陷阱。所以我们即使到了南非，虽然是产钻石，但是也要特别注意是不是这个东西有问题。再来就是你必须要有它的一些证书证明，还有公司的给你的一些保证，这样子的话有问题你还可以退。
1: 明白这意思。其实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冲动消费，
0: 是
1: 尤其是你在买完之后基本上你也不可能回去找人退去，
0: 是
1: 这些人呢也抓到了这些旅客的所谓的特点啊。
0: 嗯，
1: 我看到里面也提到了白钻，白钻是怎么回事？白钻一般是不是也都有那种报价表，它的这个价钱跟一般我们看到的那种钻石是一样的吗？透明规格吗？
0: 钻石一般我们通常都是认知就是白色钻石，但是如果里面含了氮，它会变黄。那钻石变黄，就像衣服变黄，它的价位就会比较便宜。所以越白越干净，它就会越贵；越黄，它就会越便宜。但是有另外一种，就是像彩钻，黄色的彩钻，这是它有点亮丽的，所以黄色彩钻会比较贵。但是如果偏棕色，棕色的话，它就像咖啡色，像 whisky 的颜色的话，它的颜色就是比较不讨喜，相对的单价就会比较便宜。那我们以一克拉的钻石来看，比方说，如果是便宜一点的一克拉的白钻，它可能几千块到一万块就可以买到一克拉，但是可能会买到很黄然后内部的杂质很多。但是如果你要买到全美全干净，可能要15-20万，那是白钻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钻石的世袭里面，等级差一级就差很多了。
1: 刚刚你提到彩钻可遇不可求吧？
0: 彩钻的产量是相当的稀有，那也不是每一个矿都能够出产彩钻。比方说，多数的粉红钻是产在澳洲的阿盖尔省的这个矿，所以我们知道说彩钻最多的其实是咖啡钻，但是价钱便宜。其实就是再来就是黄钻，黄钻是比较大家接受得了的一个钻石的一个报价。但是如果是粉红钻、绿钻、蓝钻这三种钻石的稀有程度就更高了。比方像粉红钻，它一年阿盖尔省可能所产出的一个真正红的钻石可能就3颗2颗，而且不定每一颗都过超过一克拉，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它的产量是相当相当的少，所以是每一颗都几乎可以送到苏富比或者是佳士得去做拍卖。
1: 那么咱们都知道钻石比较值钱啊，都论克拉来算。那么有些人说钻石是因为少所以它才值钱吗？但是也有一些科学根据表明世界上的这个钻石并不是很少。
0: 其实如果你到香港珠宝展、北京珠宝展，你可以看到这些珠宝商都是一盘一盘像一个大盘子里面全部堆满了钻石，让我们看到都是有点瞠目结舌怎么会这么多的钻石呢？说实在钻石每一年可能都有几亿克拉被开采出来，但是真正好的品

0: 质并不多，可能就有些比较中低档的一个品质。所以但是我们知道钻石它有一个控制，就是控制它的一个销售量，就是说我们当这个需求量大的时候，比方说结婚旺季，它的需求量就大，它可以释放多一点钻石。当然通常有什么孤鸾年啊，不适合结婚的年，它那个时候释放出来的钻石就少一点，所以因此钻石就会有平衡它的一个价位。因为钻石是所有珠宝除了黄金以外有报价表的，其他的彩色宝石都没有报价表，就钻石黄金有报价表。有报价表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报价表，按照这个报价表上的一个报价去做一个折扣。比方说你到这家店家买，你可以给他要求我要大概打个折扣，8-5折或9折。但是如果你是买到全美的钻石，那可能他可能还会给你加趴，比方说还要加5%、10%、20%不等。但是如果你是名牌的珠宝的钻石，因为品牌的关系，它可能会给你收到100%到150%到200%的这个一个价钱都不等，所以又看你自己个人啊，因为同样都是有等级的，你可以按照这个钻石，你可以送去 GIA 或者是有在国检或者国手检或者一般市面上的一些检定机构帮你做检测，这样的。
1: 既然您刚才提到了有不同的品质啊，咱们就再说一下所谓的四 C， 因为钻石最重要的就是它有级别，它有标准。
2: 对，
1: 这一点呢就比其他的宝石要好，就是它有四 C 分级。但是很多人对四 C 分级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您能通俗易懂的给我们说一下这四 C 吗？
0: 一般来讲要介绍四 C 啊，如果上 GIA 可能要上了半年，但是我用5分钟、10分钟简单3分钟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做一个介绍。钻石最重要就是它的 color， 就是颜色。
1: 颜色
0: 第一个就是你肉眼看它白不白。DEF，D 是最高的颜色，最白最洁净，它是最高的品质，没有一颗钻石比 D color 还要更高了，没有 A 也没有 B 也没有 C， 从 D 开始。因为钻石就是 diamond 用 D 开头，这样子来说就清楚一点。DEF 是接近全白，就没有杂色。 GHI 就是有点带点微黄， I 以下 LKM 的话它就是很明显的带黄了，到了 M 以下的话基本上就是这种黄是几乎所有人都能够确认出来。那比方说我们在买的话，是有些金字塔的人他可能就会买 D， 直到买到 E。 那如果说你是一些白领阶级啦，或者是一些小康的，可能会要求品质高一点，就是 GH 左右，或者是 FGH 这三个。但是如果你是想我要省点钱，我要可能我手边没那么多的2-3万，那我就是 IJK 这个颜色。但是如果是 LM 以下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就没有保值的效果了。就没有保值的效果。所以从颜色来讲我们可以这样区分。那如果从净度 clarity 净度的话，一般有分全美还有 VVS 极微瑕的瑕疵，再来是 VS 级VS 级就是有微瑕的瑕疵，再来就是 SI 就是它是用用放大镜很清楚就可以看得见，最后一个是 I 等级的，我现在是用 GIA 的一个分类方式。那通常如果是 VVS 级它是非常非常难看得到，就是用放大镜连专家都不一定能够找得到的瑕疵，可能是用显微镜才看得到，但是用室内放大镜不一定能够找得到。那这个都已经是非常干净了。那我们如果是以投资来讲，我们通常会建议读者消费者在买 VS 级以上，但是如果你要想说要找一个性价比高的，那你可以选 SI 以上。那我分析过这个钻石的一个报价表，最近这4年的一个走向，其实 SI等级的，因为大家都会精打细算，我同样一颗啦，我可能不需要买到什么最高档的，那我可能就买 SI 的净度。其实没有一个人说哎呀你的钻石借我看一下，我还用放大镜帮你仔细检查瞧瞧，但是远远的看只要它的切工好就会很闪。所以我们刚刚讲到颜色，讲到净度，接下来我们讲到切工。那切工基本上它就是有关于切工的 cutting 会有好不好看，漂不漂亮，闪不闪，那这个东西就包括切工的角度跟

0: 切割面，我们标准面是58面，现在都是只有57个面，尖底没有切了。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它的对称性，左右上下对不对称，每个尖点能不能够对得起来，腰围出不出，腰围太厚会漏光，光线会从腰的地方漏出去，腰围要适中到薄，不能过厚。所以有些地方像印度切的钻石，它的腰通常会厚一点，会保重保重，但是它报的单价会便宜，让你觉得哇，这印度工好好便宜，它其实是切工不好。现在的消费者是越来越重视切工，但是你跟我讲这么多，我还是记不了，我脑筋记不了，那消费者怎么办呢？其实现在的一个报告，像 GIA 的话，我们就看到哦，在切工这个地方，它的评价像简单来讲，就是他会跟你讲这个有8星8件，那其实有8星8件就代表它的对称非常好，左右上下还有它的圆不会歪七扭八的啊，不会变圆变椭圆。所以如果你能知道它这个是有8星8件，至少它的切工就没有问题。再来就是说切工啊，好坏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折扣啊。如果你打的等级是 excellent， 就是极优的啊 excellent， 底下还有 very good， 还有 good， 还有 poor， poor 就普通。但是我们买白钻千万不能买到 good， 因为 good 是一般般而已，不是说非常不是很好的意思。我们要最好的话就要达到 excellent 最好的一个等级切工。所以很多人买钻石一去就跟店家讲我要3个 excellent 的一个钻石哦，那商家就知道哇你都是内行的，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是克拉，那克拉也会影响到钻石的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价。像我们知道钻石像30分、50分、70分、80分、90分到99分，每一个等级它有不同的报价，99分跟1克拉就可能会差好几千块到10000块左右。所以我们买钻石尽量不要买1.00刚好，因为你买1.00刚好，你如果不小心碰撞缺个小角，钻石是非常硬没有错，但是它有弱面，弱面它也很容易脆，所以你只要不小心敲到它容易有崩裂。所以因此一旦崩裂你就不到1克拉了，你重新抛光就不到1克拉，不到1克拉它的价值就变得很少。所以我常建议我的读者，你买钻石1克拉以上也尽量要买到 1.05 1.1 的，不要 1.0 或 1.01 的，这样子太刚好。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像现在我们流行8星8件，但是过5年10年后，它可能这种流行趋势又改了，可能会来一个10星10件。那10星10件你由8星8件要去改10星10件，重新抛光，这个东西就不行了，那不行你就不容易出售了。所以有些人买钻石有时候要转手，可能是家庭因素，可能就是分手啦，什么什么状况都有。那有些是平常不戴，有些是买房子我要把它卖掉。所以因此就是说这样的状况情形，如果你还有机会能够磨出10星10件或者更多的变化的时候，他们会这个价值会高一点。但是如果你是刚好 1.00， 那它是完全没有余地的，没有办法去修改了，你一修改就低于1克拉了，所以这个东西价值就会差别很大。那像所以我们在买钻石1到10克拉的白钻基本上 Rubber Pole 都有一个报价表，每一个等级都有。但是超过10克拉以上，所以有些有钱人有些投资者都是玩10克拉以上的钻石，他们可以在苏富比或佳士得去做拍卖。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就随你高兴了，你爱卖多少爱就看人家去抢标，所以这个是完全没有行情，这利润是高的。但是如果是在10克拉以下，基本上都有一个报价表，只有按照这个报价表去做一个斟酌的一个打折折扣，这样子。
1: 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请到了《行家这样买钻石》这本书的作者汤慧敏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钻石的知识。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就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4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连赢2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

0: 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2: 通过加强技术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3: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4: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一派区域是对天的敏感的，有这个
1: 是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6: 一生一企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

0: 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1: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2: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6: 我们深学细务，习民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重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5: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7: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10: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

0: 展注入强劲动力。
1: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0: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基础，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0: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红元报道。
3: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4: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四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7: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6: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8: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9: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10: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9: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11: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

0: 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1: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2: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执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7: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用火。
6: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8: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周口市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9: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压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10: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11: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10: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12: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4: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4: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

0: 次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1: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2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

0: 阿联酋教育部十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十一号起恢复线下教学。 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游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1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4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溢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
3: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
3: 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潘荣、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5: 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拉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发展南国梨种植，孕育增收，致富新希望。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持续开展攻坚月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多年来，纳木乡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深耕特色产业培育，稳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提质增效，铺就乡村振兴、富民兴村之路。当前，作为纳木乡特色产业的主体之一，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满园梨树进入盛花期，朵朵梨花绽放出增收致富崭新希望。走进梨园内，一排排南果梨树长势繁茂，枝头花苞尽数舒展，层层叠叠的梨花簇拥绽放，洁白花瓣晶莹素雅，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此时合作社农户正在为梨树进行人工授粉，勾勒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日乡村图景。纳木乡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丽燕：
1: 咱家南果梨现在进入一个盛花期啊，咱家现在主要的任务呢哈、就是给这个南果梨授粉，因为南果梨是唯一不能自花授粉的这个果树的一个品种，因为南果梨这个柱头啊它非常的高，它花粉呢落不到这个柱头上，必须用人工授粉给它增加产量，让它的果实果实结出来会更加好啊。咱们盛花期之后呢，落花70%-80%啊，要给果树喷洒一些农药，咱们这家打的都是生物性农药啊，就是防止果实蝇虫。
0: 梨花绽雪千重望，硕果盈枝万户丰。历经多年深耕发展，双城村李志南果梨种植专业合作社果园规模已达12公顷，现有南果梨树4000棵，另栽植白梨、茄梨、香水梨、鸡心果等果树近500棵。2025年，合作社梨果总产量达27万斤，其中南果梨产量25万斤。小小的南果梨不仅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同时也有效带动了双城村劳务就业提质发展，让村民无需远赴他乡，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纳木乡双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程显刚：
2: 我们双城村李志南果梨专业合作社每年在我们村用工大约1000多人次，每人每年增收4000至5000元，在果园务工的妇女既不耽误自家农活，又增加了收入，同时也满足了果园的用工需求，实现了双赢。
0: 南果梨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只是纳木乡深耕产业发展的缩影之一。多年来，纳木乡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优化农业产业布局，聚力培育壮大草莓、南果梨等优势特色种植产业，同时积极发展路边经济等多元种植模式，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3: 根据四平市物业领域集中整治攻坚越行动方案要求，近日我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聚焦我市部分物业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及小区乱象开展攻坚越行动，全力守护业主合法权益与居住环境。行动中，我市主管领导带队，市物业服务质量提升行动工作专班统筹住建、执法、消防、公安及属地街道等部门，深入辽河第一城南区、北区开展实地督导检查，重点核查小区侵占业主公共收益、毁绿占绿、环境乱象整治推进情况，以及物业服务企业台账建立管理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排查发现，两个小

0: 业主合法权益。
1: 近日，四平市中心医院和我市卫健局联合开展了护航基层、惠民于行、双疗基层型护理能力提升活动。此次活动是继去年六月我市卫健局与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签署合作共建协议后，双方又一次的深入交流与合作。活动中，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急危重症救治中心的医护救治一体化演练分秒必争，开启了急速抢救通道。吉林省护理质量改进优秀案例分享，精准破解护理领域难点问题，健康为民体验提升全国获奖案例解析，构建了精准护理防控体系与患者体验优化实践，护理查房演示开启了互患共享决策模式，中医适宜护理技术充分发挥中医优势，提升护理效果。活动开展对我市护理事业向更高水平迈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台通选报道。
0: 近日，市人武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会同卧虎镇人民政府深入卧虎镇六家子村，为荣立个人二等功的现役军人登门送喜报，以庄重隆重的礼遇致敬功臣，关爱军属，营造参军光荣、立功荣耀的浓厚社会氛围。
1: 送喜报现场喜庆热烈，暖意浓浓，送喜报队伍高举荣誉横幅，伴随着阵阵鞭炮声和欢快的秧歌表演，列队前往立功军人家中。仪式上，市人武部领导宣读立功喜报，军地相关领导共同为军属送上喜报，向董哲及其家人致以诚挚祝贺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董哲自服役以来扎根军营，苦练本领，在各项任务中表现突出，屡创佳绩，荣立个人二等功，以实际行动践行军人使命担当，为国防和军队建设贡献青春力量，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
0: 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充分发挥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补齐农村学校一体教学短板，优化城乡教育资源配置，近期市教师进修学校举办了小学体育艺术骨干教师送课下乡活动。本次活动以一体润心示范引领，城乡携手以美育人为主题，设立茂林、双山、东明三处活动会场，开展送教活动。此次送课下乡活动覆盖全市21所乡镇小学，参加本次活动的体育艺术学科教师共计160余人，16名体育艺术学科骨干教师立足乡村学生实际情况，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打造了趣味十足、内涵丰富的示范课程，让一体之美浸润乡村校园。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其中教育部提出了20条负面清单，围绕影响政治安全、教育公平、学生身心健康、造成课业负担过重、失德失范、侵害群众利益等6类问题，明确了禁止行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新修订的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办法完善制度规范，解决实践突出问题，结合多年管理经验，规范了委托生产情况下商品条码的使用要求，解决了境外注册商品条码备案等实践中的突出问题，强化商品条码在质量追溯管理中的作用，为监管精准性提升提供制度保障。生活小常识，打乒乓球不仅可以放松眼睛周围的肌肉，消除眼睛疲劳，改善视力，对保护视力有着很好的帮助，长期坚持打乒乓球还能很好地预防青少年近视，以及控制近视度数加深，是非常健康且高效的护眼运动。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1947年6月中旬，中共双聊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的指示精神，要求各区委要从反倒清算入手，尽快地在群众中开展分地斗争。各区要集中主要精力在一个村屯搞试点，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再向全村、全区、全县推广，以点带面，号召各区之间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县委把雁翎区的城祥屯定为土地改革的重点试点屯。城祥屯有90户、458晌地，地主4户，其中夹在外地的地主2户，有地386晌，占全屯土地84.2%。其中本屯的大地主程义坤，外号程秧子，有地245晌，占全村土地1/2多，有牛60多头，骡马100多匹，雇工20余人。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亲自带领工作队来到城祥屯，工作队到屯后积极宣传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了解城祥屯情况，组织骨干队伍，鼓励新的积极分子积极参加土地改革，召开群众会议，启发群众。在会上，雁翎区委书记刘玉凯问大家，城秧子是怎么富起来的，咱穷人是怎么穷的，谁养活谁，怎样才能挖掉穷根，进而控诉城秧子的罪恶，激发群众的阶级仇恨，提高阶级觉悟。程秧子听说工作队进屯后，马上献一口大肥猪给区政府。区委为揭穿程秧子的阴谋，把这口猪屠宰后分给穷人吃，表明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坚定立场。程秧子企图逃避群众斗争锋芒，跑了2次，但都被群众捉回，只得坐以待毙。在工作队进屯后的第8天，区委召开了斗争恶霸地主程秧子的大会，还请附近几个屯子的积极分子和群众来参加大会。会上有20多人控诉程秧子的罪恶，给程家扛活的雇农控诉，程家的姑爷打死一匹马，硬说是我马官打死的，扣了我2担粮。去年闹霍利拉时，给程家扛了4年活的山东人陈顺患病后还能说话，就被程秧子埋到后大壕里了。刘九屯的一个老乡在会上控诉，他的表兄给程家扛活，只误了1个月的工，全年工钱被扣光，想支钱急用，程秧子不给，结果被迫上吊致死。群众还控诉程秧子勾结国民党军队残害乡里的罪行。会上还根据群众意愿选出了农会干部。当天下午，农会就把程秧子全家逐出高墙大院，将其福财农具分光，土地青苗随地走，马牛房子2天内也分完。当时分掉程秧子及外逃地主的土地380晌，贫雇农包括中农约每人分得8亩，除4户现有地每人已超过1晌者不分外，其余80多户都分到了土地。城祥屯斗争地主搞改革的胜利，对临近村屯的群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拍手称快，跃跃欲试。释家屯的积极分子和工作队捉出参加国民党的地主张永生，分了他的地。中共双辽县委认真总结了雁翎区委城祥屯点上的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中共辽吉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充分肯定了雁翎区的经验，并写下了关于一封信。信中又一次强调，我们的方针是坚决进行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 打垮地主，获得土地，在能够实行土改的地区，坚决明确提出分地分清当更为有效。仅是控诉、反倒清算，不能满足群众要求，斗争是无力的。要解决分地与产汤的矛盾。实际的情况是，如不迅速将土地转入农民之手，土地撂荒的危险更大，必须在斗争起来时立即积极组织生产，把群众的斗争情绪与生产情绪结合起来。针对雁翎区重点屯工作不足之处，信中还提出，新收复区的群众运动必须是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开始就要认真从群众中发现培养既勤又苦的觉悟程度较高的分子带头，旧干部、旧积极分子不一律排斥，但必须合乎标准才重新启用。斗争策略仍应首先打击最大、最坏地主，要准、要狠，放开手让群众去斗，要跟踪追击，反复的斗。越斗的地主抬不起头越好，这样既可使其他地主不寒而栗，便于分化瓦解，又可使群众优势确立，这时再以主人公的资格赏赐他以生活出路。陶铸同志的第二封信指示，双辽要当作根据地来搞，争取在有利形势下迅速放手发动群众，严惩倒清算的恶霸地主，分地分清，中农坚决不动，富农也不动。这对双辽新收复区的土改斗争又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与鼓舞。7月15日，中共双辽县委召开会议，讨论决定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斗垮地主，普遍实行土地改革，把双辽建成根据地的工作方针。双山区的重点是城南屯，他们首先成立农会，斗地主，分田地。附近的屯看见城南屯搞得轰轰烈烈，也自发地组织了农会，派代表请区上同志去帮助斗地主，分田地。
1: 本期的双辽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辽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辽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

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嘞，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0: 感人。
5: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故事恳谈会，我是小丹。由赵薇和佟大为主演的电视连续剧《虎妈猫爸》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关于孩子的教育方式也引发了热议。今天做客故事恳谈会的主人公周美君是一名小学生，他受到人们的关注不但因为他长得酷似赵薇，还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小主持人，一个小童星。在他身上也有着类似《虎妈猫爸》的教育经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分享他的成长故事。欢迎美君做客故事恳谈会。看到你活跃在晚会主持的舞台上哈，尽管是一个小朋友，那也给我们大家讲讲怎么开始做小主持人的。
6: 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开始学的。
5: 那时候你上几年级啊？
6: 当时我上五年级。
5: 啊，五年级。
6: 当时九月份开学的时候就学的。在楼下散步呢，看到这个，然后呢妈妈也想让我从这方面发展，然后我们就上培训学校。
5: 刚刚说的是妈妈想让你学主持，你自己是什么看法呀？你之前有没有上过其他的，比如兴趣班呢，或者有自己的一些喜欢的东西？
6: 也上过，比如说钢琴班啊什么的。
5: 钢琴还有其他的是自己愿意的吗？学的怎么样啊？那比如说钢琴现在还学不学啊？
6: 没有。
5: 没有。
6: 对。
5: 尝试了一下发现不是自己最爱的。
6: 对。
5: 当时妈妈是出于什么想法？
7: 我希望美君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小女孩，我就想让孩子试一试。
5: 嗯，
7: 我就想让她那个多说话。
5: 嗯，
7: 在语言表达方面更要好一些。
5: 嗯，
7: 她像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小孩。
5: 她之前比较内向是吗？
7: 对，很内向。
5: 内向到什么程度？
7: 嗯，
5: 能给我们举个具体的例子吗？
7: 嗯，不怎么说话。
5: 嗯。
7: 喜怒哀乐表现也不是那么明显，
5: 嗯，
7: 在学校老师也经常跟我说，孩子学习成绩也挺好，
5: 嗯，
7: 但是从来不发言，
5: 嗯，
7: 他没有自信嘛。
5: 为什么呢？就是挺可爱的一个小女孩，也挺懂礼貌的，她为什么会没有自信？为什么？
7: 嗯，我觉得这个跟她上小学可能有一点关系，
5: 啊，
7: 早了一年。
5: 啊，就是她比同龄的孩子提前了一年上学。
7: 嗯，对，啊，
5: 嗯。
7: 所以我感觉就是孩子小吧，
5: 嗯，
7: 大人吧不显，孩子小一年非常吃力，
5: 嗯，
7: 但他学习上没有太大吃力，所以他就不爱说话。
5: 那刚才妈妈说是因为上学早了一年，所以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我们问问美君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那时候为什么不太爱说话呀？上课也不爱发言。
6: 嗯，第一也就是妈妈说的，就早了一年。
5: 嗯，
6: 第二呢，就是因为当时可能是没有自信吧，
5: 嗯，
6: 怕自己说错，然后被老师批评啊什么的，应该就是因为这个。
5: 批评了又能怎么样呢？是不是平时家里教你就是教育就比较严？
6: 嗯，还行。
5: 嗯。

0: 反正就是批评了之后，然后呢，
1: 面子上过不去。
0: 对。
1: 后来呢，就是现在好像跟以前有一些变化了。
0: 对，然后自从就是上了课外班吧，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我还是蛮有自信的嘛，然后可以在课堂上试一试发言。后来呢，也觉得发言其实也收获了很大乐趣，以后可以多多的发言，然后老师呢也不会批评你，只要你就是勇于举手发言就可以了。
1: 其实我也挺好奇的，你看一个上课都管言少语的孩子，都不会主动的回答老师的问题，竟然敢到那么多人的一个大场面上去主持活动、主持晚会，这听起来挺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也在想，可能妈妈当初是有这个想法，希望你能锻炼锻炼，但是可能当时对你来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
0: 其实这个挑战力也不是太多。第一开始是在镜头面前是挺紧张的，后来慢慢的有很多的锻炼的机会，然后就感觉其实上镜是一个很有那个趣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可以收获很多乐趣。
1: 那能给我们讲讲你第一次主持比较隆重的晚会或者说活动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吗？
0: 大概就是我们去欢乐谷的时候，在那块主持的时候其实特别紧张。
1: 主持什么活动啊？
0: 就是主持一台也算是晚会，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晚会，台下坐着什么爸爸妈妈，然后还有什么学生嘛。
1: 有多少人呢台下？
0: 台下其实人挺少的，然后应该也就是50多人吧。
1: 但对你来说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
0: 对，第一次面对这么多人，感觉特别紧张。后来不断的就是循序渐进的上了很多次镜后，我就感觉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在舞台上出演一次吗？然后呢，然后人数逐渐的增多增多，我的自信力也比较强了就。
1: 第一次吧，有那种。

0: 在绿洲公园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就是读的时候，哎，有点忘词了，后来想了想，哎，又想起来了，
1: 嗯，
0: 然后继续读了下去。
1: 有没有心里想这样可糟了？
0: 其实也有，
1: 嗯，
0: 但是读完后听到就是台下那个观众的掌声后，
1: 嗯，
0: 我感觉就是遇到困难只要勇于面对就可以。
1: 嗯，问我妈妈哈，我觉得美君是一个特别从容的小姑娘，嗯，你看她今年只有11岁，但是你看我跟她讲话她不温不火的，包括她讲她忘词啊什么的时候哈，
0: 嗯，
1: 说想一想又记起来了，也没有像比如说有的小女孩可能就觉得哎呀又干尴尬又难过的就哭了，他是以前就是这种性格，还是说让他做了这个主持之后，他确实因此变化了很多呢？
2: 这个孩子总体来说是一个内向的孩子，
1: 嗯，
2: 通过学习改变了他。
1: 以前是什么样？比如说以前遇到这样的事情，也会这么从容吗？
2: 嗯，以前遇到困难，不如现在状态好。
1: 嗯，那会什么样？
2: 就害怕。
1: 嗯，
2: 就有时候让我和他爸爸帮助。
1: 啊，
2: 嗯。但是我们总告诉他，孩子你要长大，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1: 嗯，妈妈给美娟好大的认可哈。那美娟也跟我们讲讲你主持了

0: 了一下我，我觉得那个挺就挺出色的。
1: 就是给那个导演组，河北省晚会的导演组。
0: 对。
1: 是少儿春晚吗？算是。
0: 对。
1: 河北省少儿春晚。
0: 嗯，还去选拔了一下。
1: 嗯、怎么选的？
0: 就是让我读一几句台词儿、
1: 嗯，
0: 然后呢，后来等我走后，很多小朋友还会过来，然后再去读依次来选。
1: 会不会心里还挺忐忑的？
0: 不会。
1: 不会。觉得一定能选上你，还是说觉得不管选不选上我其实都没有关系？
0: 心里就是觉得挺想选上的、
1: 嗯、
0: 但是觉得如果选不上的话也没关系，下次再接再厉嘛、嗯、
1: 你的心态真的很好啊，不光是一个人要说话，还有搭档对吧，
0: 对，
1: 还有之间的一个配合、
0: 嗯、
1: 这跟一个人的主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那种配合好配合吗？
0: 配合的挺好，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就是读错了嘛、
1: 嗯、
0: 然后呢读成别人的台词了、
1: 哦、
0: 然后呢
1: 看好了是吗？
0: 对，他就说哎你读错了、
1: 嗯、
0: 我就说哦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他说没事儿，记着就下次就是别错，要不到真正的晚会的时候丑面子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说行，也要谢谢人家嘛。
1: 真正的正式的晚会怎么样？
0: 正式的晚会没有错，当时不是背稿嘛、
1: 嗯、
0: 然后背的也很熟，所以没有错过。
1: 底下也得花费很多的时间吧？
0: 对，就是过年的时候春晚嘛，然后呢大概就是大概有一个月要准备的。
1: 哦，一个月的时间。
0: 对，
1: 这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课余时间就都在准备这个稿子，背然后看。
0: 对，
1: 还会请爸爸妈妈或者是老师帮你辅导一下。
0: 对，
1: 帮助一下。
0: 嗯，专门的老师杨老师给我们辅导，然后呢然后最后是就是达到最完美的就一面嘛。
1: 那再讲讲和大人们哈，应该是和、
0: 嗯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一起主持的那个成年人的晚会的经历。
0: 这次其实跟小朋友也差不多、
1: 嗯、
0: 成年人他也不会去什么训你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说读错了，比如说你读的就是感情什么的不够啊、
1: 嗯、
0: 他说我可以帮你纠正什么的、
1: 嗯、
0: 就是也很和蔼嘛，可亲。
1: 那你能给我们大家再现一下你主持晚会的场景吗？还记得他在台词吗？其实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哈。
0: 对，要不我就是说一下，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大家好，我是周美君，给那个现场观众朋友们问好，就是亲爱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那这些都不需要背词，其实我想听听你背的那些词。
0: 背的词我也记不太清、
1: 嗯、就是当时是下了功夫，但过后也没有压力了，一下就都忘掉了哈。
0: 然后准备就是下一场的那种台词、
1: 嗯、先清空了再往脑子里填新的东西。美君很可爱哈，那我们也跟美君的老师聊一聊哈，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叫辛哲，其实美君我们两家住的也是很近
1: 啊、
2: 哦、然后我们属于楼上楼下差五层楼。
1: 嗯，
2: 出于这个便利条件呢，可以说这从美军来到这个我们学校，我是看着他，这一年几乎就是见不见吧，也得隔三差五的也得见他。
1: 嗯，
2: 所以说我对他是特别了解的，然后我看到了他从一开始到现在的这个成长，我心里感觉特别欣慰。
1: 嗯，我们也想听从老师的这个口中讲讲哈美军的变化，因为刚才妈妈是讲到了美军以前是一个很内向的小姑娘，但现在我们感觉出来她很沉稳，但是呢在这个人多的地方她也不怵，在大场面上呢也非常的从容，举止啊言行呀、啊、非常的得体。老师讲讲第一次看到美军是什么样的。
2: 我第一次看到美军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孩子可不爱说话呢，就是、
1: 哦、可不爱说话了。
2: 对，
1: 长得很可爱哈，
2: 对对对，
1: 但是就是不爱说话。当时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交流状态？
2: 我记得我跟美军说第一句话的时候，我到现在都记得。
1: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个孩子长得特别漂亮，但是呢，我发现他不爱说话。我当时有一种怀疑，我说：“哎呀，这样的孩子能不能学播音主持啊？或者学这个语言类的东西，他到底行不行啊？”
1: 因为你要做一个小主持人，
2: 嗯、
1: 你首先你要擅长语言，对吧？
2: 对对，
1: 你在这方面要有一些天赋和能力。
2: 对对对。
1: 但是美军却他不跟你说话，你就心里没底儿。
2: 是的，是的，
1: 啊，
2: 说的对。当时我就是总是想找话题。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了？你在哪上学？
1: 嗯、
2: 他其实我可以从当时他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是回避你的。 他是不是很主动跟你交流的、
1: 嗯、
2: 可能父母在旁边说你看老师跟你说话了、
1: 嗯、
2: 你跟老师说一句啊，
1: 他不得已就回
2: 一句，对，不得啊，我叫周美君。
1: 美君刚才老师说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印象特别深，现在还记得。

0: 你当时的表现呢？好像表现的用我们现在的看法来说，一般哈，没有现在好。那当时是不好意思呀，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
1: 当时可能就是面生，觉得他不认识我，我为什么要跟他说话呀？
0: 那现在如果说再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说，比如又换到一个陌生的老师啊什么的，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1: 如果他不是在外边见的人，就是在学校里见的人，我就会说，我是郑美金，然后说，我就会问他，比如说老师，然后呢，你是那个，比如说，在我们学校的话，我就会说你是哪个年级的呀？
0: 整个一自来熟了哈，好吧，那老师接着说，一开始的时候挺怵的，说我们想要的是那种语言能力比较强的孩子，但是呢，小美君也不大爱说话，而且她自己刚才也说了，她比较有戒备，她觉得我跟你又不熟，她怎么样发生变化的？
2: 主要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态度，觉得这个孩子，既然这个父母对这个也特别支持，然后我觉得他的外形也行，那就试试看吧，然后。在美军这儿呢，我特别嘱咐他的专业老师，我说，这个孩子不爱说话，因为我们教学呢是要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特性，你比如说爱学的，我们可能就是让他压制一点，就是活泼一点呢，我们可能压制一些，那些个比较沉默或者是不爱说话的呢，我们把他引爆一点，但是那个专业老师跟我反映，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呢，周美军是特别学习能力特别强，然后他
0: 怎么个强法
2: 就是比如说很多孩子在上课，周美君可以就是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不说，说的很少，但是呢老师讲的这些知识点呢，到快下课的时候他全部都能记住，而且能达到让老师非常满意的效果。老师跟我很欣喜的说，哎呀，这个孩子领悟能力特别强，只是他的性格会要打开了会更好，然后我们就想这个性格的问题，他不是说一天两天这个能发生变化的，但是我们确实让我们很惊奇的是，他确实快速的发生了变化，可能这跟人的语言这个学科有关系吧。当他爱说的时候，同时我觉得也是他心灵的这个窗户打开的那个时刻。像我跟美军私下也交流过，像他说他学钢琴啊，学舞蹈啊，包括美军的父母也说，好像会比较慢一点，不是说那个学科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播音主持啊会更直接，让他的这个心灵的窗户打开，然后慢慢的我发现他又爱说了又爱笑了，而且甚至当时他参加这个大型晚会主持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捏把汗，甚至包括美军的父母也私下跟我说，美军行不行啊，我们特别这个感谢这个机会，也觉得争取到了不容易，但是我们害怕有的时候孩子走得太快，或者是他不稳呢，然后如果说他的这些第一次受到打击了，对，会对他整个人生会有影响，这些东西我们都是担心的。但是有的时候吧，我们成年人往往低估了孩子的能力，他确实很优秀，比我们想象的好太多了。
0: 他还是因为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对对对。
0: 比跳舞和钢琴更喜欢哈，美娟。那美娟，我们接着来聊哈。刚才老师对你也是欣赏有加，妈妈之前也告诉我说，我也比较好奇，我说你看像美娟，因为要录制这样的晚会或者那样的节目，可能呢就会影响一些学习的时间，那你学习的时间就被占用了，会不会影响成绩啊，或者学的没有其他的同学多呀？但妈妈跟我说你学习成绩反倒提高了是吗？提高到什么程度了？原来是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样的？
1: 比如以前期中考试的时候考的是91分，在完全知道考题的过程当中只能考91分，而在
0: 开卷考试是吗？
1: 对，
0: 开卷
1: 不是开卷考试，就是老师先把知识全教给你，
0: 就是你自己准备好了之后再考，是能考91分，
1: 知识对全告诉你，要考什么全要告诉你，然后呢在期末考试你完全不知道题的过程当中你还能考个98分。
0: 哇，那其他的同学是什么样的？
1: 其他的同学他们就是在期中可能会考得好一些，要考得很优异成绩，在期末他们就是在不知道题的过程当中他们考得就不好了，
0: 没有那么理想哈，
1: 对，
0: 就是相对来说。

0: 美军的顶算是长期提高了，
1: 对
0: 啊，那是怎么回事呢？跟我们大家讲讲，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1: 觉得应该是播音主持吧，
0: 嗯，
1: 能让我就是增加一些就阅读能力
0: 啊。这个怎么讲？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吗？
1: 比如说播音主持可以就是让你在课上比如说让你说你喜欢的颜色，
0: 嗯，
1: 在关于上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喜欢这个颜色，跟你有什么相关的一些就是回答吗？
0: 就像一个口头的即兴表达，口头即兴作文一样，嗯，
1: 然后呢会那个增加你的就是作文水平啊，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阅读短文题，然后速度读的速度也会快，理解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
0: 哇，这个倒是真没有想到。那当时老师给你这个命题的口头表达你是怎么说的呀？你喜欢的颜色？
1: 对，我喜欢的颜色就是蓝色嘛，
0: 嗯，
1: 然后老师说为什么呢，然后我说因为蓝色它是天空的颜色，我愿意在天空中自由的飞翔，然后放飞我的梦想嘛，当一个快活的小鸟，
0: 嗯，啊，当一只快活的小鸟，
1: 对，在蓝天那个中然后翱翔嘛。
0: 嗯，就是你这方面你觉得一下子因为做了小主持人内心被打开了，原先是那层窗户一直是蠢蠢欲动想打开但是打不开，
1: 对，
0: 但是有了主持人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你觉得那扇窗一下子就被推开了。那老师就是你学校里面的老师有没有跟你讲过，比如说夸你说呀，美君你看你的学习成绩提高很快呀，这是为什么呀，会不会也觉得很惊讶呀？
1: 这是会的，
0: 嗯，
1: 然后呢老师就会说就是比如说他说那个你的阅读能力为什么提高这么快，
0: 嗯，
1: 然后呢短文题以前就错很多，就一个题现在都不错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会说因为提高阅读理解那个回答嘛，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播音主持老师也说你语文提高不了成绩的话那你就不要跟我学，
0: 嗯，
1: 就跟我们班全班都说过。
0: 嗯，那别其他科目怎么样啊，除了语文收获很大以外？
1: 其他科目也会收获很大，但是就是因为我本来就是数学不好嘛，
0: 嗯，
1: 但是播音主持上后数学还是会提高的。
0: 哎，这个就奇怪了，那你说你语文提高了有关系，你阅读能力提高了，然后你口头表达能力提高了，你作文也写得更好了，这都没问题，那数学和你当小主持人有什么关系啊？
1: 可能是因为语文成绩好，然后呢心里会非常高兴，
0: 嗯，
1: 只要愿意就是愿意学习，
0: 嗯，
1: 学习成绩肯定就会特别好。
0: 嗯，
1: 就是不愿意学习的话，成绩肯定是不好的，直线那个下降。但是我愿意学习了，觉得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然后呢，然后我就是各个方面都会提高的。
0: 以前不愿意学习吗？
1: 不是，以前就是可能是没有就是学习的太大进步，
0: 嗯，
1: 但是上了这个课后。语文成绩提高了嘛，然后就是肯定是成绩提高不可能是很难过的吧，然后肯定很高兴，
0: 嗯，
1: 然后高兴的话你就学习呢你就也愿意学习了，然后成绩也就会提高的，
0: 可见自信心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哈，树立了自信心，
1: 嗯，
0: 其实学习的这种主动性就提高了。
1: 对，
0: 刚才美君告诉我们大家哈，成为小主持人之后学习成绩提高很多。嗯，妈妈之前告诉我，她说你现在都会很认真很努力的学习，给自己一些压力慢慢的高了，然后周围的同学啊还有大人知道自己的越来越多了，觉得如果要是成绩不好的话呢，哎，觉得人家可能就不容易去信服这个小姑娘。
1: 对，可能他们就会觉得就是学习人都搞不好，
0: 嗯，
1: 还能上春晚，这不可能的事儿，
0: 嗯，
1: 然后就以为是在那个炫耀嘛，
0: 嗯，
1: 然后那个只要你的学习把好了，人家就会觉得哎这个小姑娘哎果然是名不虚传嘛，
0: 嗯，
1: 然后名副其实的那个小明星嘛，
0: 嗯，就我们又得当小明星，我们还得当学霸是吧？
1: 对，就是得学习好嘛也，
0: 嗯，
1: 然后学习最重要嘛，
0: 嗯，除了有信心之外，自信心是提高了，还有就是自己下的功夫也多了。
1: 对，
0: 怎么个下功夫法？
1: 比如说你今天的课程你耽误了，然后呢你就课下就需要问哎同学静昨天学了什么，今天你能把昨天的课

0: 我讲一遍吗？老师在课堂上，让我们写的笔记，然后呢，他都会把语文书借给我，然后我再把笔记给补上去。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陈世美闻听又怕秦香莲揭他的楼底儿啊，给我将他赶出去。哎，慢来慢来，驸马和这女子究竟有何冤仇啊？为何她唱绅士难道说不合你的脾胃吗？今日本是学生寿诞之喜，他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哎，驸马公，你是当朝新贵，老夫饱经风霜啊，什么好戏没听过呀？如今听他一段真实的苦戏，有何不可呀？陈世美真是无言可对呀。即使文大人爱听，就让他站到廊下去唱，这可不行。老夫偌大年纪了，耳聋眼花，比不得驸马年轻力壮，耳聪目明啊。若叫他到廊下去唱，老夫如何听得清楚啊？还是在此处唱上一段方为妙啊。陈世美真是无言反驳呀，只有暗示秦香莲咬牙切齿。贫妇，你听着，今日宫中弹唱比不得街头巷尾，你要有分寸，该言就言，不可胡言乱语。要知道言语多了就有失，你要多加小心，却不可大意。文彦博连忙给纠正，哎，使不得使不得呀。常言说得好，听戏要听头，听完头再听尾，那叫有始有终啊，怎么好随便剪呢？ 啊这可不行。陈世美听完了真是默默无言以对呀。文大人便对门官说道，去拿过一把椅子来，再泡上一杯香茶，让他坐下来润润嗓子，好给你家驸马弹唱。遵命。门官去不多时，把椅子拿过来了，秦香莲坐下了，又给他端来一杯龙井茶。秦香莲喝了一口茶，抱起了琵琶，眼含着泪水，看了看文大人，又看了看陈世美。陈世美呀，两只眼睛瞅着他，心想，你要敢胡说八道，我饶不了你。秦香莲这才慢慢悠悠地唱了起来呀。夫君进京当驸马，我流落宫院抱琵琶，可恨他明灯金榜身荣贵，忘恩负义气解发。文大人接过来了，嗯，竟有此事，这梳头开的是真好啊，妙啊妙啊，梳头唱的是不错，那么正本儿你再接着给我往下唱。是。秦香莲又接着唱，唱的是夫居高官七弹唱。哎，且慢且慢，文大人对着陈世美说道，驸马，他这头一句就唱出了一个大大的讲究来了啊。陈世美呀，只有应付啊，大人这一句